0: 势提供有力支撑。
1: 9月21号，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安全防范、土地及房屋补偿安置、促消费等工作。会议还召开市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
0: 会议听取中秋国庆期间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近期安全防范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扎实推进安全生产大调研、大排查、大整治行动，抓细抓实中秋国庆期间全市安全防范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要健全各领域安全防范工作机制，强化部门协同联动，进一步厘清监管职责边界，优化水上安全管控机制，推动各项安全制度落地落实。各镇街园区各部门要迅速开展节前安全检查，强化现场督导，组建小分队开展交叉检查，靶向整治各类安全隐患。节假日期间要沿用成熟工作经验，在景区景点、大型活动场所、重点交通路段等设立临时指挥部，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制度和值班值守制度，健全快速响应处置机制，保障突发事件得到高效处置。要扎实开展复盘评估，系统梳理节假日期间发现的安全工作短板弱项，持续完善安全防范工作体系。会议研究审议东莞市土地及房屋补偿安置指导意见，以及今年9至12月广东优品购、乐购东莞潮起来活动相关事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21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骆昭群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作出的重要批示精神，传达上级有关会议精神，传达学习党委党组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传达学习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传达学习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贯彻意见。
2: 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市镇人大换届选举等人大重点工作，助力全市打好集中整治收官战。要找准人大监督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适时谋划开展有关工作项目，助推政府部门紧紧围绕市委点题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深入推进整治工作。要聚焦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发生的制度漏洞、监管短板，及时自查自纠，营造风清气正氛围。要不折不扣落实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为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筑牢网络安全思想防线。会议强调，要加强新兴领域立法，强化监督赋能，助推市委重点工作落地见效。要把代表工作全面融入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这一工作主线，依法有序推进市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要加强与省人大沟通对接，深化与一府一委两院沟通协调，讲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东莞故事。要立足人大财经监督职能，多提有针对性、有实操性的意见建议，为市委研判形势、精准施策提供有益参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21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骆昭群赴后街镇调研经济运行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部署、省人大要求和市委安排，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切实加强经济运行监督，护航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全市打赢第三季度攻坚战。
2: 骆昭群先后深入爱马数控、东创技术、贤俊龙包装等企业，进车间看生产、问研发、听规划，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创新及未来布局等情况。在爱马数控，他实地查看生产线运转，详细询问今年产值完成情况，勉励企业坚定信心，全力稳住工业生产总值。在东创技术，他重点了解重大项目建设进展，要求企业增强紧迫感，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在贤俊龙包装，他鼓励企业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紧跟国际潮流，打造一流企业。骆昭群肯定了后街镇加快建设智创优品和每一居现代化新东莞，落实九大行动取得积极成效。他强调， 后接镇要持续优化对企服务和要素保障，支持优质龙头企业增资扩产，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经济高质量发展。企业要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助推经济持续向新向好。全市人大系统要紧盯工业生产、项目提速等领域，打好监督组合拳，助推稳增长，促发展政策措施落地见效。要开展好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活动、优化营商环境监测点、行业代表联络站运行机制，以人大担当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秋、国庆双节将至，骆昭群要求各企业务必狠抓安全生产，杜绝消防安全事故，做好蚊媒传染病防控工作，确保广大职工欢度平安祥和佳节。
1: 9月21号，庆祝东莞政协成立70周年座谈会召开，共同回顾东莞政协70年的光辉历程，传承人民政协优良传统，凝聚各党派团体、广大委员智慧力量，共同谋划新时代东莞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奋力助推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现代化新东莞建设。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郑建民出席并讲话。
3: 会上，市政协老领导、市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历届政协委员代表做了发言，深情回顾历史，热情展望未来，饱含着对政协事业的热爱与期待，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郑建民强调，立足新起点，锚定新征程，市政协要进一步筑牢政治忠诚，始终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统揽政协工作的总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不断夯实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紧扣东莞“十五五”规划实施和智创优品、和美宜居城市发展战略目标，坚持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精准服务全市发展大局。要持续厚植为民情怀，深入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的初心使命，锚定民生提质、惠民增效履职方向，以实干实效助力增进民生福祉。要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坚持大团结大联合，不断拓展团结覆盖面，为助力我市高质量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自身建设，不断完善履职制度体系，建强履职阵地，锻造过硬队伍，为政协高质量履职赋能增效，奋力推动东莞政协事业再上新台阶。
1: 9月21号，东莞十杰鸿蒙小镇规划蓝图发布暨场景供需对接会举行，现场发布十杰鸿蒙小镇规划蓝图，并集中推出鸿蒙智慧工业园区、全民健身中心、智慧管理、智慧教育、智慧医疗、养老看护、基层治理等首批应用场景需求。一批鸿蒙生态企业、解决方案供应商与十杰相关部门企业现场对接。
2: 据介绍，东莞十杰镇将依托开源鸿蒙的分布式技术，打破不同设备、不同系统间的数据孤岛，构建统一的数字底座，以应用场景牵引技术落地和产业集聚，推动鸿蒙技术与十杰湾区东莞电子港、文学港、蔬果港建设深度融合。规划中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场景成为亮点，描绘了一幅便捷、安全、温暖的未来生活画卷。十杰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廖冬梅：
4: 那么在馆内的话呢，我们会对所有的运动建立个人的体育档案，同时的话呢，对我们运动期间的一些体育行为的分析会给大家提供新的改进的建议，那么让市民呢在参与体育运动期间呢感到更便利，而且更有兴趣去跟我们去进行互动。
2: 东莞市十杰医院党总支书记李满堂：
5: 鸿蒙智慧进病房了以后，病人躺在病床上，只要对着屏幕轻轻动动手指头，就能全部了解清楚我们在外地工作的子女们，只要翻开我们的手机，随时都可以跟家属视频了解情况。
2: 据了解，自今年3月启动鸿蒙之城建设以来，东莞已规划或在建鸿蒙场景超80个，覆盖医疗、教育、应急消防、产业发展等领域。现场多家鸿蒙生态企业围绕智慧政务、智慧医疗、智慧教育等场景展示了最新解决方案，并与十杰镇相关部门、本地企业代表进行了深入对接洽谈。 深圳开宏数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0: 东莞区域生态总监赵伟。
1: 我们深度对接了民生类和产业类的数字化需求，我们重点要解决多品类物联设备协议不互通、数据孤岛以及跨终端协同困难的等痛点。
0: 下来，东莞将陆续推动更多镇街园区结合自身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谋划建设各具特色的鸿蒙应用场景，加快形成一镇一特色、一园一亮点的鸿蒙生态发展格局，全力打造鸿蒙技术的试验场和开源鸿蒙生态的热带雨林。
2: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3: 9月21号，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秋季招聘活动北京、天津专场圆满收官。为期5天的引才活动中，东莞携1000余家优质用人单位、数万个高薪岗位走进京津重点高校，精准对接青年人才，收获满满。
0: 本次京津专场招聘活动于9月17日至21日开展，走进京津8所重点高校，集结超1700家次用人单位，释放超5.4万个优质岗位，累计吸引线上线下超79万人次参会，其中硕博专属岗位超8500个，年薪20万以上岗位占比超21%，同时推出50余个50万以上高薪岗位及100万年新优质岗位，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岗位占比近70%，人工智能相关岗位近1万个，硬核科创岗位需求旺盛。东莞智数集团人力资源负责人陈路遥：
4: 本次我们主要招聘的是 AI 技术、AI 产品、安全运营、前端开发、安全工程师这些岗位，期待更多优秀学子加入我们。
0: 北京邮电大学研究生乔同学：
5: 其实我今年已经去了2次东莞了，我觉得那边的环境啊，然后还有那些公司啊，就感觉还挺不错的，感觉那边机遇很多。
0: 本次招聘创新推出 AI 沉浸式求职体验、人才夜市、企业负责人现场直聘等特色举措，贴合高校学子求职需求。同时，东莞与京津5所高校签订人才合作协议，落地6项校企合作项目，选聘83名京津高校学子担任百万英才汇南粤校园大使，搭建长校校地隐喻平台。活动同步推介湾区顶级人才盛会，亮出东莞无有人才服务三全创业保障硬核政策，从就业安居、科研扶持到创业赋能，全方位保障青年人才扎根发展，诚意满满。下来，东莞将持续优化人才生态，升级人才服务，以优质平台和暖心政策广纳天下英才，共享大湾区发展红利。
3: 当精密工业工艺邂逅国际设计美学，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9月20号，2026年中德设计科创工作坊开营仪式在德力时空引力城德力学院举行。活动由西安理工大学与德国 SRH 应用科学大学联合共建，德力集团落地运营，是东莞依托国际校企合作，推动制造与美学融合，助力产业提质升级的重要创新举措。
6: 本届工作坊紧扣东莞制造业当家与制造美学之城方向，以从钟表文化传承到未来时间科技为核心定位，深挖钟表产业精密工艺与时光美学底蕴，聚焦智能穿戴创新、工业文化 IP 塑造、时尚美学研发、传统腕表革新、未来时间场景体验5大方向，精准对接本地钟表、智能穿戴、时尚配饰优势产业，打通高校创意与产业应用的落地通道。活动现场发布2大核心设计命题：智能穿戴与工业文化 IP 创意设计，传统手表传承与创新设计。国际导师同步开展前沿专题分享，解读全球时尚设计与智能穿戴产业趋势，以国际化视野拓宽师生创作边界。在为期10天的训练营里，学生们将围绕2大命题展开设计创作，并深入德力钟表等企业参观工厂，在真实生产场景中积累实践经验。
7: 西安理工大学学生潘姿宇：
8: 希望能够学到一些对于我未来的规划啊，比如说还有职业选择方向，也是比较新奇的一个体验，能学到一些很多不一样的知识。
7: 西安理工大学学生季德宇：
9: 因为就是有外国的学生，就是可以就是促进一下国际交流，其次就是真正的来到了钟表制作的这个工厂，能够就是亲身的去参与到钟表的或者是手表

0: 个制作过程，就是让我感觉就是对于自己将来一个未来专业工作的一个方向。
1: 据悉，西安理工大学与德国 SRH 应用科学大学自2018年起开展中德设计教育共建，本次工作坊是双方多年合作的落地成果。未来各方将依托德力时空引力城和德力学院平台，深化产教融合与国际合作，培育国际化创新人才，助力东莞建设大湾区时尚科创与精密制造产业高地，擦亮东莞制造美学之城城市名片。
2: 9月19号，长虎高速改扩建项目第六合同段迎来重大进展，龙大互通 A1 匝道旧桥最后一段钢箱梁完成撤离，这座上跨繁忙管佛高速主线的旧桥实现全部拆除，为后续道路分离、路面拼宽施工扫清关键障碍。
3: 龙大互通 A1 匝道旧桥全长229米，横跨车流密集的管佛高速主线，桥梁由线交箱梁与钢箱梁组合而成，桥下是持续通行的高速大动脉，高空跨线拆除作业风险高、干扰大，如同在运行的交通主动脉上开展外科手术。为兼顾安全、效率与环保，东莞路桥公司第四管理处联合中交二航局第六合同段项目部确立分区拆除、分联施工总体思路，严格遵循先附属后主体、先边跨后中跨、先混凝土后钢箱梁的科学顺序组织施工。本次钢箱梁拆除作业仅有16小时封闭施工窗口期，时间紧、任务重、管控难度大。施工封闭管控范围约20公里，覆盖五点煤、大岭山、龙大、大有源四大高速互通及松山湖高速收费站，涉及广深高速 G4、管佛高速 G9411、龙大高速 S31、珠三角环线高速 G94 四条核心高速。项目采取分段临时封闭、多路径交通导改组织实施，现场统筹调集施工、管理及各类执法管控人员共计400余人，落实全员定岗定责，全力抢抓有限窗口期，保障拆除施工高效有序推进。本次拆桥实现零安全事故、零质量缺陷、零环保投诉的既定建设目标。下一步，长湖改扩建项目将以本次施工节点为基础，继续加速推进全线改扩建建设。长湖高速改扩建工程线路全长约50.6公里，是东莞市五横五纵五连路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隶属国家宁波东莞高速干线、广东省12纵8横两环16设高速公路主骨架核心网络，区位交通意义重大。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缓解区域通行压力，完善大湾区互联互通交通格局，为东莞城市扩容、沿线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交通动能。
2: 中秋佳节临近，连日来东莞各地开展探访慰问等中秋主题公益活动，向孤寡老人、困难家庭以及环卫工人等一线人员送上温暖祝福。
1: 长安镇举行一年一度的中秋爱心支援服务活动，依托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点同步启动爱心月饼募集，发动全社会向贫困山区等有需要的人群送关爱。当地不少市民闻讯而至，捐赠月饼，并在贺卡上写下自己的祝福，画上月亮、兔子、月饼等中秋元素图案。
4: 市民：
5: 我觉得很好啊，有些的话家庭比较困难，我们这边南京一点微薄的一点力。
6: 虽然这个月饼是小事，但是一个心意关爱到这个贫苦山区的小朋友。
4: 老师韩雨秋：
7: 希望这份月饼能够带给山区孩子一份爱和温暖，也希望我们乌沙幼儿园的孩子能够在这些志愿活动当中能够学会分享、学会表达、学会奉献、学会爱。
1: 在中秋佳节即将到来之际，桥头镇团委联合志愿者协会爱心企业开展中秋送温暖公益探访慰问活动，党员、志愿者、社工、爱心企业代表等走村入户，为辖区孤寡老人和困难家庭提前送去节日的祝福。每到一户，都仔细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生活起居，鼓励大家保持乐观心态，积极面对生活。日前，大朗镇城管部门联合企业代表开展中秋慰问活动，提前向节日坚守岗位的环卫工人致以诚挚的问候与崇高敬意。通过政企联动，旨在让一线人员真切感受到社会的尊重与关怀，进一步增强归属感与幸福感， 在全社会营造出崇尚劳动、关爱环卫从业者、致敬平凡奉献的良好氛围。
2: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3: 连日来，红梅及时清障，化解停车场蚊蹄蚁患。针对梅沙村停车场蚊虫蚁患问题，村委快速清杂除荒，全域消杀，有效改善停车环境。日前，凤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新打造的医保服务中心正式启用。该中心通过整合医保服务资源，优化服务流程，实现就医医保业务办理无缝衔接，让群众就诊顺路，即可办理各类医保事项。日前，2026年南城街道免费视力筛查进校园行动全面铺开，行动覆盖辖区26所中小学，近7.6万名学生，实行全年级每学期一次监测，推动近视防控关口前移。近日，姚布镇横坑社区开展酥软情长长者关怀活动，社区妇女志愿服务队亲手制作枣花酥，把烘焙好的糕点送到高龄独居长者家中，让老人们提前感受中秋的节日暖意。
2: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8: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今日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丰收节继续秉承庆祝丰收、弘扬文化、振兴乡村的宗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坚持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场，开展丰富多彩的惠民服务和庆祝活动。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在湖北襄阳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各地以农民为主体，组织开展全国大型义诊活动周、全国科普月农业农村主场活动、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内容。近年来，我国农业实现跨越发展，粮食生产年年丰收，中国饭碗端得更稳。丰产丰收的背后离不开科技力量的加持。上个星期，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在北京举办，三日会期汇聚30多个国际组织、高校与科研院所的参会代表，围绕着粮食安全、绿色低碳、 AI 农业、营养健康等前沿议题深入研讨，亦展现出我国加快农业科创平台建设、推动生物育种、智慧农业成果落地的强劲势头。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咨询委员会秘书长傅文刚：
4: 中国呢 AI 发展速度非常快，在生产和养殖各个环节都在广泛的尝试使用，外国朋友特别感兴趣，我们共同合作，我们共同解决。

0: 安全。
1: 同样在北京，上个星期六，中国农业科学院36个研究所的560几项最新科研成果集中面向社会公众亮相。在果蔬成果展区有特别好喝的红萝卜汁，科研人员通过调节不同品种红萝卜的收获时间和栽培模式，培育出口感更甜、更细腻的品种，以及有减糖版红萝卜。试过胡萝卜汁的小朋友同记者讲话：
2: 好喝，比普通吃的胡萝卜要甜。
1: 在机械展区，各种新型农用机器人集体亮相，其中一台农业转运机器人能够负重100公斤以上在幽灵山区上奔跑。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龚庆石：
3: 它现在展示的一个动作是可以进行左右横移，我们在这种狭窄的田间环境中，我可以实现一个快速的换行，然后也可以实现一个全向运动的一个原地掉头的一个能力。
1: 没多前，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在湖南长沙举办，一大批粮油新装备粮食智能检测数字化平台集中亮相，智慧农机与数字技术持续为粮食生产、仓储安全、保价护航。放眼全国，农业科技石果累累，而在粤港澳大湾区，一场属于岭南土地的农业科技变革也都正在悄然发生。增城拥有中国丝苗米之乡的美誉，是广州最大的农业生产基地，去年以 131.24 亿元的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位列全市第一，亦是粤港澳大湾区第一个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广州增城近年来紧紧揸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聚焦总业创新、核心技术攻关、关键装备研发以及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等关键环节，以保链条、强龙头、轻业态、树品牌为路径，全力推动传统丝苗米产业朝着科技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目前增城已经建成广东领先、年育秧能力10,000亩的智能化水稻育秧工厂，采用水稻暗室叠盘育秧、多层立体育秧等技术，实现丝苗米产业园100%集中育秧，育秧效率提高25%。丝苗米全产业链示范区内的自动控温吹芽室与传统育秧相比，可节省60%的人力成本和20%的能源消耗。在今年，深圳宝安区万庭大厦的一座蘑菇方舱火了，成为宝安中心区的新晋网红打卡地。蘑菇方舱是一种新型设施农业载体，采用集装箱式模块化设计，集成了 AI 智能环境管控、无菌化种植、自动化管理等多项先进技术。舱内可实现温度、湿度、光照、二氧化碳浓度等参数的全天候精准调控，摆脱了传统农业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实现全年365日不间断稳定产出，实现了从靠天吃饭到数据种田的根本性转变。咁同传统种植相比，蘑菇方舱采用了先进的模块化设计，整个种植过程无需土壤，亦都唔会产生任何污染。咁舱内嘅 AI 系统会根据唔同菌菇嘅生长习性，自动调节环境参数，确保蘑菇喺最适宜嘅条件下生长，真正实现咗绿色环保、高效节能。咁如今喺深圳唔使去郊区农场，喺市中心嘅写字楼旁边就可以亲手采摘新鲜蘑菇啦。呢种小而美、精而致嘅农业新业态，丰富咗城市嘅产业形态，成为深圳科技农业嘅一张亮丽名片。从珠海现代农业示范园到佛山打造全省淡水养殖智慧转型标杆，从东莞 AI 荔枝产业到中山特色精品农业，今时今日的大湾区正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重塑现代农业发展模式，打造智慧农业新高地。咁接落嚟，我哋将连线湾区新农人同水产育种专家，探访大湾区智慧农业实践，围绕无人驾驶插秧农机应用、南沙青蟹良种选育等科创成果，解读大湾区农业丰收嘅密码。咁我哋首先连线90后新农人，广州增城升级农机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理事长沈燕芬，睇睇广东人钟爱嘅增城丝苗米究竟收埋住边啲高科技。沈燕芬理事长你好，咁而家你哋用上咗无人驾驶插秧机，咁我哋首先想知道呢套设备实际系点样作业嘅？对比过去传统人工插秧，最大嘅差别喺边度？
0: 我哋之前咧就係即係。

0: 去直線行駛，同埋咧轉彎嘅，而且咧插出嚟嘅嗰個效果咧非常之直嘅。係啊，佢會比人工開插秧機插秧嘅嗰個直線啊，會直好多。而且咧，佢亦都比較慳人工啦，因為之前咧，我哋一般插秧機嘅話，佢上面會有兩個人，一個咧就係機手，另外一個咧就係我哋嘅農事員，即係佢喺後邊放嗰秧苗嘅。咁而家我哋一個機手就已經完成咗啦。
1: 嗯，咁操作方唔方便呢？新手上手快唔快啊？
0: 或者我哋年轻人都可以好快上手，就好似今年我哋有几个大学生过咗嚟我哋呢边实践啦，跟住佢哋完全系零基础起步嘅，咁咧佢哋去咗田间地头之后咧，佢哋喺简单学习咗下嗰个无人操作系统啦，跟住佢亦都可以自己嚟操作呢个无人插秧机啦，所以咧对于年轻人新一代嘅农机人嚟讲嘅话，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渠道，即系对我哋年轻人会更加嘅友好。
1: 好，咁呢套无人驾驶系统仲将会运用到边啲农业生产过程中呢？
0: 咁以后，咁我哋逐步可以将一啲小田并大田，系一个大田作业嘅情况咧，咁我哋嘅呢个无人驾驶系统啦，同埋我哋农机化作业啦，呢个优势可以好大咁体现到出嚟，而且咧，我哋每一个环节咧都可以使用呢套无人驾驶系统嘅。你包括我哋嘅插秧啦，我哋嘅呢个无人机啦，仲有我哋嘅呢个收割机，跟住仲有耙田机，呢啲全部我哋都系可以安装呢个无人驾驶系统嘅。未来嘅话，即系如果真正我哋未来南方呢边嘅田块可以集约化、规模化去经营嘅情况下咧，随住我哋嘅技术嘅更新迭代嘅话，我相信未来我哋甚至我哋呢班农机手，我哋呢班新农人系可以坐喺呢个操控室入边嚟操控我哋嘅呢啲农机具，发送指令，等农机自动落田去作业，完成作业，然之后返回。咁咧就同我哋而家嚟比咧，就轻松好多啦，就好似相当于白领一样。系啊，呢个就系我哋未来嘅一个场景。
1: 系嘅，嗱，咁6、7年前呢，你哋就已经尝试用无人机开展植保作业。咁经过呢几年嘅实践，无人机植保而家有边啲新进展？
0: 呢几年嘅话，无人机发展都好快。咁从以前最啱啱出嚟嘅时候咧，佢就只系能够呢个打药，即系喷洒打药。咁但系呢几年咧，我哋慢慢慢慢咁样，我哋延伸到我哋无人机播种、无人机施肥、无人机吊运呢啲都可以通过植保无人机嚟操作嘅。咁另外咧就系佢哋即系而家无人机嘅迭代更新亦都比较快，佢嘅性能方面咧会非常之稳定，即系比以前相对于一代、二代、三代啊前几年嚟讲嘅话，佢嘅稳定性会更加高，兼容性会更加强，未来嘅应用场景亦都会更加大。
1: 好嘅，咁企喺一线生产者嘅角度啊，智能农机俾农业生产带嚟嘅最大改变系咩呢？
0: 会越嚟越悭人工、悭人力，亦都会更加高效、精准、科学。即系我哋一直喺度讲嘅科学种田，系嘛？通过呢几年嘅呢个我哋嘅农机装备嘅不断嘅呢个更新啦，咁而家我哋可以讲得上系叫科学种田啦。就同我哋以前老辈嗰个种田系完全唔一样，以前更多系一个凭经验嚟种植。咁而家咧，我哋慢慢会用上更多嘅高科技嘅啲技术啦、装备啦，同埋我哋嘅呢个 AI 系嘛，嚟帮我哋判断点样嚟种植更高效率、更低成本去种植。而且咧，而家农民而家包括未来，佢会越嚟越简单，越嚟越冇咁辛苦啦。系啊。
1: 嗯，咁你哋所种植嘅增科1号丝苗米，佢嘅品种优势系咩啊？
0: 系我哋真诚嘅拳头产品，主推嘅金奖丝苗米，系最能代表住真诚丝苗米呢个金漆招牌嘅。佢最大嘅优势咧，就系个口感好，呢个系佢最大嘅特点。佢亦都参加咗全国嘅首届全国食味品鉴品种嘅呢个咩食味评分，综合评分系去到93.7分嘅。咁咧就亦都系全国嘅呢个先导嘅金。

0: 獎，所以我哋咧就嗌佢叫金獎米。今年咧，我亦都帶咗上去北京參加全國兩會，我亦都希望等全國嘅朋友，同埋尤其係北方嘅呢個朋友咧，可以好好咁認識下我哋南方嘅呢種咁細長、咁苗條嘅呢個絲綿米。
1: 嗱，咁呢个金像米背后有边啲高科技嘅加持呢？
0: 有賴於我哋科研專家、科研人員嘅呢個努力啦，即係如果冇佢哋嘅努力嘅，亦都冇呢粒米嘅培育選優。系啊，呢个一个系品种选育方面啦，呢个就系我哋嘅科技人员喺度好多代人喺度努力嘅。咁第二一个咧就系我哋而家喺种植方面咧，亦都系针对呢一粒米嘅种植嚟制定翻相应嘅呢个种植规程，对应嘅呢个我哋嘅包括我哋嘅施肥嘅用量啊，病虫害嘅管控啊，同埋我哋嘅作业方面嘅规范啊，等等，我哋全部都会有一套标准，叫做五统一。我哋通过呢个我哋增城嘅丝绵米产业联盟统一嚟去统筹，统一嚟种植，统一嘅规程，跟住由我哋农科所嘅专家咧全程技术指导，就确保呢一粒米出到去之后咧系会确保呢个品质啊各方面嘅。
1: 好啦，咁作为大湾区嘅90后新农人啊，你对科技赋能农业有点样嘅期待？
0: 期待嘅话，我觉得未来我对于农业嘅科技化、机械化嘅一个发展咧，系充满希望嘅。点解咁讲咧？因为我翻咗嚟就系短短几年嘅时间，我就经历咗我哋农业农机嘅好多代嘅呢个更新啦。我就發現，以前啱翻嚟嗰時候嘅農機，同埋而家嘅農機嘅嗰個使用操作方面嘅嗰個高效、便捷方面咧，有咗好大嘅提升。跟住我相信未來嘅話，好快喺不久嘅將來咧，呢、这個農業嘅現代化同埋呢個便捷性、高效咧，會體現得越嚟越明顯。系啊，所以以后真系好快，我哋就可以实现喺办公室度，或者喺我哋嘅操控台嗰度上边咧，就可以操控我哋嘅农机嚟出去田间作业。我前两日睇咗个新闻啦，就系佢哋而家直接系喺北京嗰度，人喺北京，跟住作业咧就喺长沙定边度啊？跟住直接喺北京嘅操控台度操控嗰个钩机作业，喺长沙嗰度作业。咁未來嘅話，咁我哋農業亦都係一樣，我哋可能喺辦公室，我哋可以操控到我哋好多台農機喺增城各個基地上邊嚟作業。
2: 聚焦灣區熱點，
3: 對話權威人士，
2: 事件越講越明，
3: 道理越辯越清，講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魏星。嗱，过两日就中秋佳节，又到咗食蟹嘅时候咯噃。咁生满蟹膏嘅黄油蟹，大家一定中意啦。咁但系点样提高青蟹当中黄油蟹嘅出产率呢？我哋嚟连线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教授吴坤先生，了解黄油蟹嘅科技含金量。吴教授您好，您的团队为什么会选择青蟹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研究过程当中，遇到过哪些比较棘手的难题？
4: 我们团队主要是围绕青蟹产业链上的几个关键的环节来开展研究，总的来说就是种质资源、苗种的繁育、营养饲料、病害防控以及高质化利用。比如在前端，我们要解决青蟹从哪里来，怎么样的种质更好；中间环节，我们要解决人工的育苗啊。养殖的营养啊，疾病的防控啊，再往后端就是我们要研究像比如像黄油蟹这样高价值的产品，怎么样实现更稳定，更标准化的生产，这个是我们主要研究的方向。那么当初我为什么选择青蟹？它实际上跟我们平常吃的大闸蟹啊，就所谓的中华绒毛蟹，它在风味上啊，包括品质上其实是有区别的，个头也很大，我们认为它很有潜力。然后，一方面呢，它是我们华南沿海、广东啊、福建这一片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特色养殖品种，它跟广东渔业的发展呐、沿海农民的增收啊联系都非常紧密。另一方面，这个产业看起来比较。

0: 传统，但实际上它还有很多的基础问题，实际上是没有解决的，比如它的种子资源的问题啊，苗种依赖海捕，饲料成本很高，甚至都没有非常合适的饲料，病害也比较复杂，所以它是既有一定的产业规模，但是也有很强的这种研究的需求，所以我们希望能无论是从产业还是从研究的角度，能解决啊一些这种当前的产业问题，希望能实现这个农民的增收啊以及海洋渔业的发展。最棘手的痛点，我们认为还是苗种，它没有很好的一个苗种的来源，它是依然依靠海捕，就是每年这个养殖户养的蟹，其实上它的苗是来源于海洋捕捞的，啊90%甚至90%以上，所以这个会导致它的苗的质量啊不均一啊，而且会靠天吃饭，有时候万一台风或者是天气很反常，那年可能苗种就会很贵，那成本就会高，这个是一个主要问题。然后还包括它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配合饲料，养殖病害问题都比较多，这些都是比较棘手的一个痛点。
1: 嗯，好的。那您的团队前往多地收集青蟹种质资源，那么实地采样调研是怎样的过程？建好这套种质资源库，对于青蟹育种产业有着怎样的意义？
0: 因为种质资源调查实际上是一项很笨的工作，但是又必须要做。这个种质资源并不是说简简单单的，我们去市场上买几只蟹回来啊，分析一下，对吧？我们希望是要尽可能的覆盖不同的产区、不同生态环境、不同的群体，记录它的像产地信息啊，把它的形态学啊、营养学啊、遗传学啊等等，就是做一系列的分析。实际上，我们这个工作已经开展了好几年了，今年应该第3年，我们累计去到了22个。这个青蟹产区、主产区，啊，国内的就不用说了，国内的广东光广东就几个点，然后福建呢有好几个点，开展了调查，还包括东南亚的，像越南啊、菲律宾啊这些地方都有，会尽量的把它的样本收集，然后带回来，有一些呢就会去分析，有一些呢会把它好的品种，我们就把它养起来、保存起来，建立这个资源库。为什么一定要建这个资源库呢？因为我们可以把种子资源库理解成青蟹育种的这种一个种子银行啊，或者说一个基因档案馆。那么你育种必须要有这种材料，哪个地方的青蟹它长得快呀？哪个地方青蟹它可能肉质好啊？哪个地方的青蟹它的营养价值或者 DHA 含量高啊？抗逆性啊？这些，如果你没有这个基因档案馆，你是不清楚的，也谈不上后面的这个选育，所以我们要对这个资源，进行一个挖掘，进行一个发现，去不同产比较啊，不同产地的青蟹在遗传营养品质上的一个实际上的差异，比如我们南沙的青蟹，在色泽啊，在 DHA 啊，在必需氨基酸方面其实就有一些优势，当然其他地方的青蟹有其他的优势，所以我们建这个资源库不是说我们像收藏家一样把它收藏起来，我们是为了以后去筛选，啊，优良的亲本，甚至保护地方的种质，一直到我们培养新的品系、培养新的品种，甚至开展产地的溯源，啊，提供基础。所以对这个产业来说，只有把这个家底、把这个基因档案馆、这个资料摸清楚，我们后期的良种的选育、资源的保护，才是有意义的，才是这个工作才好开展。
1: 嗯，那吴教授，您的科研项目当中会用到基因组测序、分子标记这类技术。借助这些技术啊，我们在青蟹育种上可以实现哪些传统方式做不到的事情？
0: 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基因组理解成青蟹的生命说明书。同样是青蟹，你看有的长得快，有的抗病性强，有的肉质好，对吧？它各有特点。这些因素，它除了环境的影响啊，比如你喂它吃什么，或者当地的海水的盐度、温度等等之外，很有一部分影响是写在它的遗传信息里面。那过去我们育种啊，最传统的就是看外表。啊，比如我一批蟹里呢，我就挑个头大的，鱼的育种也是这样，我挑个头大的，然后大的再去生娃，我把它养大，再挑大的，就每一代我都挑最大的。那么经过这几代的这个选育，那么大概率它的后代都是那种个头大的，都是长得快的啊，每次都拿个头大、长得快的做亲本，一代一代这样下去。但是这样呢，效率很低，对吧？因为你蟹的生长、鱼的生长，它有周期，这样好几代下来的话， 至少是几年时间，而且有很多性状，好的性状长速的快慢你还能看出来，但有些好的性状，比如它的抗病呢，或者有一些性状你是看不出来的，在小时候。那么我们现在通过基因组的测序、几化的分析，或者是这个分子标记，我们就希望找到这种跟塑身啊、抗逆啊或者品质等性状相关的遗传标记，我们把它给找出来，然后构建不同的亲戚的家系，结合这些技术找到这些关键的位点，然后就相当于以后我就不用再靠这种看外表去筛选了，我有这种分子标记。我就相当于是我可以去检测它的这个遗传信息，我就提前在它很小的时候，我就能知道哦，这个系它的生长潜力很大，那么我就用它来育种，就不用说要等它长大了我才知道，它小时候我就知道，哎，它肯定会长得很快，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分子标记术，能提前看到它这个能力档案，完整的育种变得更精准、更高效，可以把。以前的几年的时间，我们可能可以缩短到一两年就能搞定，能筛选出提前筛选出这样的优良性状，更有针对性的保留下来。
1: 好的，那据了解，您的团队针对青蟹俗称的脓蟹病开展研究，那开展相关研究能给养殖户带来哪些防控方面的启发？
0: 我们青蟹当中的病害研究实际上是非常的滞后的，它很多病，它甚至都不知道病因。甚至都没有一个名字，这个脓蟹病也就是我们，就是给它通俗上这么叫脓蟹病，实际上我们现在正有一篇研究，想把这个病定义一个名字，这个病得了这个病的蟹，它有个显著特征啊，首先病蟹肯定是这种状态很差啊，半死不活的，然后它的肌肉啊有一种倾向于肌肉溶解的一个症状，它不像我们正健康性，它。你吃它的肉，它是有一点弹性的，它这个肉就是已经弥散了，吃起来面面的这种感觉啊。然后这个蟹，但是得了这个病呢，最头疼的地方，对养殖户来最头疼的地方是得了这个病，它不一定说马上死亡，它会严重的影响肌肉组织，可能辛辛苦苦的你养了半年，养了几个月，蟹收起来啊，全是这种病蟹。我们实际上是通过发现它实际上并不是一种细菌病，发现它是一种微孢子虫。或者你把它理解成一种真菌病，你找到这个源头，你才能对症下药。而且这个病它实际上对你的维生素 E、维 E，我们知道甲壳动物这种蟹啊、虾啊、甲壳动物，它实际上它很多时候自身的一个免疫防控啊，是靠这个维 C、维 E 来抵抗的很多病。那么它实际上对你这个维 E 的系统破坏比较大，所以你要从两个方面可以去治疗这个病，一个是。治疗真菌方面，一个是提高自身的免疫，就是从补充维 E 啊，或者是从增强它维 E 的这个通路方面去着手，就可以很好的显著性的去降低这个患病的这个风险。
1: 好的，那么在自然环境里面呢，等级最高的全游黄游蟹十分罕见。您的团队都开展了哪些研究工作，提升蟹的品质？
0: 首先，黄游蟹实际上它是分很多等级的。很多报道中，很多人说的黄游蟹自然什么千分之几、千分之三或者千分之一，它实际上指的是最顶级的，叫做全游黄游蟹，这个是很低的，这个是很低的。然后还有除此之外，还有投手和高游，所以我们之前就是做的第一个事情，就是把这个黄游蟹的一个质量等级啊，它的一个鉴定啊，它的这样一个建立这个标准，就是为这个市场啊，为这个消费者提供一个指导。我们团队牵头制定了黄游蟹质量等级评定规则团体标准，对全游、投手、高游的黄游蟹进行了分类和指标规范，所以为这个市场黄游蟹的鉴定和评估提供了一个标准。全游，你把它理解成全游就是全身都是游，投手就是头和手里面就部分的区域有游。高游就是仅仅只是它的高啊，它的这个生殖性腺里面有油，很多不光是我们，包括有很多研究机构，他说啊，黄游蟹它的产率提高到百分之多少百分之多少，实际上大部分人或者所有人都指的实际上是这个高游黄游蟹，高游黄游蟹最顶级的这种全游黄蟹，它的目前的产率还是比较低的。我们现在高游黄游蟹，我们可以。实际上，在实验条件，我们可以做到百分之百， 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已经相当于摸清楚。

0: 这个黄蟹它的一个成因。黄蟹它在过去最大的问题，它是可遇不可求嘛，自然条件下形成比例很低，而且大家说法都不一样，有的说是因为哪个地方的苗容易出黄蟹，有的地方就认为哦，我这里的水怎么样，我有的地方怎么形成，怎么稳定，怎么诱导，就都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过去的工作呢，我们是更多的从机理方面去搞清楚它是什么原因，那我们已经找到了这样一个因素，所以找到这个因素之后，那么至于它怎么样转化成功率多少，这就很简单了。那我们已经形成了这样一套从环境的营养、生物学机制方面几个层面一起这样一套方法，可以大幅度提高它的一个转化率。
1: 好的，感谢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教授吴坤先生的分享。从实验室里边嘅良种选育到田间地头无人驾驶农机穿梭，从寸草难生嘅滨海荒滩变身金色稻浪，再到城市楼宇间长出新鲜菌菇，大湾区嘅丰收唔单止嚟自阳光雨露，更嚟自种业公关装备革新，嚟自新农人嘅实干与科研工作者嘅坚守。科技正喺度改写岭南农业嘅模样，令丰收更有底气，令乡村振兴嘅道路越走越阔落。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倪星，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3: 9点整，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5: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6: 这座星辰，
7: 聚光灯调节完毕，
8: 定点光区就位，
7: 麦克风调试正常，
8: 主副机位预备，
7: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9: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7: 哎，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10: 氛围、
8: 舞美、
7: 节奏都不是，是主角。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呀？今年呢，这个大家伙都特别喜欢去旅行，是吧？闲不住的退休老人也都纷纷走出家门。实际上你会发现，老人比想象当中都会玩，也挺有趣的。从前呢，曾经被工作和家庭所困，一直问自己何时才能够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呢？是不是？所以在退休之后，他们就开始来个说走就走的随心旅程。所以在旅行这一点上，总感觉我们年轻人有很多经验要学。今天邀请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你的旅游注意的一些小贴士、小事项啊，因为出去之后呢，就容易踩坑啊，怎么来避坑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吧。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吗？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6: 十月重返，精彩尼泊尔七天定制之旅正式开启。10月28号，跟随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一起出发，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斯瓦扬布纳特寺、博大哈大佛寺、外观帕斯帕提纳圣庙、杜巴广场、皇家吉特旺国家公园、费瓦湖等网红景点通通安排，全程5钻酒店，尼泊尔特色美食一价全含5980元。发送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或拨打400-800-7366了解详情。
7: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8: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兴路从新南一街到长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环长北路从幸福路到环长西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长田路从和兴路到环城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9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6: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9: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0: 早睡早起做运动，
9: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11: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我在网上看到有一对这个退休的老夫妇，说是从这个退休之后啊，一直在自驾游。去年十月份啊，去的是西双版纳，哈哈，我也是去年十月份去的，一直待到了今年的二月份下旬，然后去了三亚玩了一个多月。哎呀，我是踏着前辈们的足迹。四月下旬从云南的景洪自驾去西藏，不是这个玩的这个感觉有点奇怪啊，怎么的？然后从云南的景洪自驾去了西藏，六月份回北京，然后呢去了一趟青岛和淄博啊，我们山东我的故乡啊，去了一趟青岛和淄博，赶了个烤啊，烤串的烤，那时候比较火爆。八月一路向北去了哈尔滨啊探亲，途经阜新、长春、通辽、承德，这些全部都是自驾，自己安排行程，网上订酒店，自驾汽车啊，不是自行车。全国很多景点他们都去过了啊，有些地方还去了好几次啊，隔两年就得复习一遍，说是想趁着相对年轻重点游览西北高原和沙漠等等第二三级阶梯的部分领域，之后呢在这个游览东南东北沿海一带的第一阶梯的地区。你看人家划分的多么的仔细，看看人家这个规划，人家居然说，人家说是相对年轻，你就会发现多少年轻人他就跟你讲，哎呀你看看，哎呀老了，哎呦真是啊，这身板骨大不如前了，一看多大呀，29。不是，我就问一下，您29岁，您这身体什么骨质疏松，这正常吗？是不是啊？哎呀老了，哎呀跟以前不一样了，熬不得夜了，一看31。人家老爷子啊，老太太，人家说是相对年轻啊，人家要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多看几遍。这你说我们现在呢这么年轻，但是呢旅行只想着找一个什么地方就在那儿待着啊，就是你说这怎么回事？其实你会发现，今天我们聊到这个话题，对于老年人来说，自己出去旅行，他们有的时候可能还会带小孩，因为老年人的理念嘛，就是觉得人多了啊，就是大家开心一点。我们年轻人的理念就是人少，越少越开心。所以以至于啊，就是有些老人啊考虑的非常周到啊，你在网上查的那些攻略，说不准还没有人家老人家做的靠谱啊。我隔壁有一对老夫妻，养了一对金毛啊，大型犬，两个大金毛，每天那个电梯门口都像两个门神一样啊，每次下楼遛狗都能够碰到这两只啊，这个也算是他跟我们家这个巴斯克属于忘年交。我们家养一只狗叫巴斯克，巴斯克这是一只什么呀，是一只比熊啊，小体比熊啊，你想想看，他看这金毛就相当于我们看大象这么一个意思啊。所以说呢，人家跟我说了，出去玩不能完全依靠子女啊，不想在他们忙的时候打扰他们，我们学会了自己在APP 上面订酒店、找餐厅、做攻略，动用自己的朋友圈帮忙，然后我们就找他们要了一份之前他们的攻略啊，这个他是去贵州的攻略啊，我看了一下，太吃惊了啊，真的就是出去玩你知道吗，人家可热心了，人家还帮你联系民宿呢，哎我们老两口上次住那家民宿特别好，您瞅瞅，只有这我们这差距啊，朋友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3: 哎、
2: 这张怎么
3: 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看吧。
2: 看呢。
3: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
2: 啊，
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3: 啊？光你这自拍呀、
2: 啊？啊，
3: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嗯，值多少？
3: 2.7毛
2: 啊，
3: 一斤。
2: 哦，废纸啊。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4: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4: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4: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0: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1: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5: 这座星辰，
6: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7: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8: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0: 话说出去玩啊，真的，这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啊，不同地方的口味也是不一样的啊。你比如说很多年纪大的呀，他会自己自驾出去，习惯带一些什么电饭锅啊，遇到口味重的重油重辣的地方，人家可以自己做饭啊。丰衣足食，出去玩多了，老人们的费用和成本控制上都有自己一套方法。一是不买任何景点机场的纪念品，按照之前的经验呢，这些东西买回来就是占地方，过几天扔了。这一点对于年轻人来说有点困难，毕竟现在很多人喜欢一些没有用、美丽且没有任何用处的废物啊。第二，你会发现啊，这夕阳红旅游团呢，老人们每次都是4到5个人出行，人家就会提前每个人打5000元到一张卡上，由一个人专门管钱，用什么都记账。如果花钱的速度太快呢，就会提醒，最后算账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啊。很多老人年纪轻的时候呢，就喜欢到处跑，加上工作需要经常出差，一有机会就会出去看看，也累积了一批可以一起看世界的朋友。把这些一起走到老的朋友聚在一块儿，攒局出游，玩得非常开心。我觉得生活就是这样，重在参与，重在体验，重在快乐。
1: 如果有时间你会来

0: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座星辰，
2: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3: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接着往下聊啊，今天我们聊到了什么呀？今天我们聊到了这个出去玩这件事儿。话说前段时间广东湛江有一个小伙发现有孔明灯卡在了电线上，危机时刻小伙直接拿脚上的拖鞋往上一丢，打中了四次，头中了三次，终于将孔明灯里头的火源打了下来，避免了一场灾祸。在这里提醒各位，秋天都说天干物燥是吧，一定要小心什么呀，哎，火烛，注意消防安全啊，一定要注意啊。您这个您随便玩一玩不要紧，但是呢这个安全隐患却是非常大的啊，尤其是您去山林里头的时候不要有明火啊，这都是这都不道德啊，这咱们要做懂礼貌的小朋友。话说最近歌手伍佰的演唱会再次登上了热搜，因为伍佰居然在自己的演唱会上亲自唱了歌。大家都知道啊，伍佰老师之前的演唱会通常只需要起个开头，大家相当于花钱参加了一个1000个人自助唱歌的这么一个场子。这次他把这个演唱会开到了江苏苏州，唱了一整晚，多次擦汗喝水，本来很正常的一件事，放在伍佰身上开始就有人调侃了，有人就尝试解析伍佰的心路，就是以后不来了，他们全让我唱，感情他们都不会唱。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5: 各位好，我是丹丹。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我觉得每一个节日吃吃喝喝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4: 是的，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就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秋节的那些吃啊，如何在中秋佳节吃的不一样。
5: 对，那当然除了这种传统的月饼，我们一定会提到，因为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个专家哈，
4: 没错，
5: 就吃上面的专家。
4: 是的，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嘉宾。
5: 对，
4: 欢迎二朱老师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6: 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科普作家二朱。
5: 对，科普作家。
6: 我是科普作家，不是酒囊饭袋。他们说的我好像就会吃似的。
5: 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这个二朱老师其实来跟我们说过这个很多科普方面的事情哈，然后看了看二朱老师的朋友圈，然后想了想二朱老师之前在吃上面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研究。
4: 是的。
5: 我说要不然我们试着请一请二朱老师吧。然后二朱就欣然的答应了，非常感谢哈。
4: 那当然，大家如果对于自家餐桌在中秋节不一样的这些小元素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聊一聊，互动一下。
5: 先问一下二朱老师吧，其实是我们说吃的专家，应该叫美食家哈。你比较喜欢吃哪一种类型的月饼？哦，这两天疯狂的在问。
4: 先来聊一聊月饼吧。所以二朱老师会喜欢吃月饼。
6: 要是说这个口味的话，我比较喜欢那个流心月饼。
5: 就是
6: 那个吃起来甜甜的，
4: 然
6: 后感觉
4: 软糯的感觉，
6: 对
4: 哈，
5: 而且那个都不大，不是那种月饼特别大的，
6: 那个、挺小的，一般都跟棋子儿那么大。
5: 是，
6: 然后一般呢，就是跟我们家孩子呀，或者是跟家里人一块儿，俩人分一块儿，哎，还挺好，因为好多那种广式月饼现在越做越大。
5: 做的
6: 哎呦，
4: 对，有的甚至我看现在网上流行那个叫什么鲜肉月饼，然后这么大个儿，就是比脸盘子都大。
6: 对对对，像那个厦门的那种月饼就做的挺大的，一般会做到直径比如说跟咱们那个6寸8寸的蛋糕那么大，
4: 就是得全家人一起分。
6: 对，那个就是家里人口多，然后大家一分一人一块挺好的。但是我们家人口少，这有一块都吃不了，哎呀。
5: 对，
6: 这个挺怎么说呢，挺烦恼的。其实吃月饼以前啊，就是吃这个什么自来红啊、自来白啊，还有什么提浆啊、翻毛啊这些月饼。而且一说到这月饼的口味儿，往往就是吃什么口味儿，大家有时候争论开了。但是我查过一些资料，包括像什么梁实秋先生、唐祖孙先生他们说过的，他们喜欢的实际上就是枣泥的口味儿，因为这个枣泥你要做好了。是特别特别怎么说难得的，
4: 还真是，
6: 因为你费工费料，你要把那枣泥磨得特别细，吃起来是这个特别一种润的口感，而且要有枣香味儿，那个还不能太甜。
5: 对，
6: 太甜你要把那香味儿给抢走了。哎，我吃过一次，算是波波铺后来改的厂子，就在我记得小的时候吃过一次，那个反正给我的感觉就是他那个枣泥馅儿真的太香了。再过之后我就没吃过那么好吃的枣泥馅儿的这个糕点。
5: 对，哎，枣泥馅儿确实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特别容易甜。
6: 对，就是好多
5: 甜就齁得慌。
6: 由于他那个枣没弄好，就是也是一个老先生跟我说的啊，就是说他那枣处理的不好，导致他里边那味儿不是特别好，他就多放糖，
4: 就会发苦，
6: 把那味儿给压进去。
4: 是，
6: 对，这个时候你就。怎么说呢，它成本又高，而且它容易翻车，那还不如用点别的馅儿呢。现在我们最常见也就是自来红和自来白。那
5: 对，
6: 丹丹我问问你，你知道自来红自来白有什么区别？
4: 哎，我们还真知道，
5: 我们那天问了一个专家，了解了，
4: 就是
5: 一个用的荤油的，
4: 一个是荤的，一个是素的，然后还有一个是就是比如说这有这个祭月活动的时候，对吧，会用这个其中的一个啊。
6: 对，还有一个就是它那自来红那是用的是烫面。
5: 啊，汤、哦、
6: 对，
4: 还有这说法，
6: 所以它那个就是你弄出来以后是红色的嘛。
5: 哎，你看我们两个好容易知道点啥，
4: 哦、没想到就还是半瓶子逛的，
5: 赶紧显摆一下，
6: 因为
5: 还没显摆明白，
6: 太少了。
4: 是是，然后我们今天呢又长知识了啊，这个自来红、自来白也说的，在中秋这一天的算是传统月饼啊，但是还是有不一样的点的。
5: 是的，
4: 是的，
5: 看大家怎么说好不好？向着阳光说。嗯，在过去啊，人们将月圆视为团圆的象征，所以中秋节又称为团圆节。
4: 没错，然后重新说了，嗯、这中秋佳节如何吃的不一样？北方人吃饺子准没错，
5: 真的，
4: 这个
5: 北方人绝了。
4: 对，这每逢啊，不管过什么节，这。餐桌上都得包点饺子。
5: 对，就是我南方来的朋友就特别
4: 不理解，
5: 对，非常不理解这件事情、
4: 嗯、
5: 就说为什么你们每一个节日都要吃饺子、嗯、我说有不吃饺子的节啊，比如我们元宵节会吃元宵，
4: 不，元宵节也会包饺子
5: 那我们中秋节绝对不会吃饺子的啊，主要吃月饼啊，只不过可能每一家喜欢的月饼的口味不一样哈。
4: 嗯，
5: 燕玲说了，我们打算清淡饮食，红烧高改白烧，能清蒸的清蒸，白灼的白灼、
4: 嗯、
5: 少油少盐反而更健康。
4: 是，然后宝姐还说、
5: 嗯、
4: 你在家吃月饼脱离不了一个字儿，那就是吃。
5: 对，七七五八说没什么太特别的，就多了几样月饼在桌子上，有海鲜什么的吃点喝点就行了、
4: 嗯、
5: 哎，其实说到月饼我想说一个啊，就是、嗯、我去年认识了一个小朋友，然后他是内蒙人，
4: 嗯，
5: 然后他从去年开始每年的中秋节呢就会给我寄他们老家的月饼，然后他跟我说他每次的那个月饼都是当天会给我寄到，是因为好像说是前一天牧民才去做好，是酸奶油渣馅的月饼。
4: 哦，酸奶油渣馅，这是内蒙的特产。
5: 内蒙的，对。
6: 你说的这个月饼是大概什么样的？
4: 对、
5: 哎、
4: 我也特别好奇。
5: 对，它的皮儿其实也是我们普通那种广式月饼那种类似的
4: 皮，酥
5: 皮啊，对，但是里面是酸奶馅的、嗯，或者是有那种他们做的那种油渣馅的。
4: 那吃起来是什么口感呢？
5: 口感特别好，因为它不是很甜，还有那种奶香。
4: 哦、
5: 啊，就跟我们普通吃的这种月饼不太一样，
4: 就是它只有酸奶的那个烙乳，
5: 它也有好多种，它有油渣的，有酸奶的，也有荤的，但荤的我不是很爱吃、
4: 哦、
5: 但这种月饼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它保质期极短。
4: 对，
6: 因为它那个
4: 很容易变质嘛、
5: 对、
4: 嗯、
5: 所以我就得疯狂的炫、
6: 嗯、
5: 要不然就浪费了。
6: 其实啊，其实你吃的这个只不过是把馅儿蒙古，就是内蒙古挂
5: 的
6: 这个、
5: 是的是的是的
6: 广式月饼、
5: 嗯、
6: 但是真正的那个蒙古的月饼我是吃过几次，就是有一次我去那个、
5: 嗯
6: 内蒙古几个地方，比如说像丰县啊什么，
4: 嗯，
6: 丰镇那边，然后当地的那个月饼就跟咱们那个桃酥有点像，但是它比桃酥厚，也比桃酥软、
5: 哦、
6: 它是用酥油和上面以后，然后呢再制作而成的，然后上面还撒上白芝麻，这个吃起来就特别的香，就是你怎么说呢，就是把你那个油渣吧，油渣的那个口感类似啊，类似，
5: 嗯，
6: 然后呢你直接给它做成一个饼，然后
4: 它是有馅的吗？
6: 没有馅儿。
4: 哦，
6: 它就是纯面。实际上，这个月饼啊，是最早的月饼都是没有馅儿的。这个咱们一会儿再说。就是这个月饼，你要早上起来喝碗那个什么酸奶啊什么的，就是那个哇，太香了。但是啊，就是我现在想，这个太香的后边就是这个碳水炸弹啊，太不，但是它一点都不腻，就是好
4: 热量高，
6: 它会让你吃着一点都不腻，但是它的热量肯定是很高，因为里边是酥油，还有好多糖，还有这个碳水。啊，你再喝一碗酸奶，然后这个口感又很好，吃了一块就想吃两块。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东西吃一块已经就是我的极限了。
4: 嗯，
6: 那么如果再吃，肯定会想吃。
5: 嗯，
6: 但是呢，你如果再吃的话，可能热量就高。咱们再说这个中国传统的月饼啊，首先月饼是咱们汉族人的一种
4: 传统美食。
6: 传统的美食，但是最开始的月饼真的是没馅的。
5: 哦，最开始月饼没馅儿啊，
4: 就是个大饼，然后圆圆的，
6: 然后呢，它在上面印上各种的
4: 花纹、
6: 花纹啊什么的，然后有的上锅蒸，然后不同的方式，然后但是这种月饼呢，就是传到了全国各地，然后呢，在各种改良。实际上，我们看到包括什么苏式啊、广式啊这些月饼，都是在传统月饼上改良而成的。那么，真正如果你想看到，就是说最传统这最传统的这个月饼，在云南好多地方还能看到，包括
5: 鲜花月饼，现在都是
6: 鲜花饼。但是呢，就是在那些地方，比如像丽江啊，还有好多地方，就是他的村里边还有人真就是去做这种月饼，还有去卖的。那么如果说朋友们想看看这个最就是最原始的月饼是大概什么样，你可以去那边看看去，然后呢尝一尝，其实也挺好吃的。
4: 嗯，
6: 还有就是比如说我去青海那边，他们那边有这个月饼都是蒸出来的，分大月饼小月饼，小月饼它一笼有好几个吧，然后大月饼就是一笼就一个，
5: 嗯，
6: 跟咱们那个就是传统的汉族那月饼也很像，但是吧那个小月饼它是就蒸出来以后就跟花卷似的， 里边有红的有绿的，然后、
4: 啊、为什么会有红的有绿的，是因为配料不一样吗？
6: 它都是里边涂上那个红曲，然后还有那个香豆、
4: 哦、
5: 这跟我老家做的一样。
6: 哎，这、
5: 哦、
6: 这个
4: 是西北的月饼，
5: 对对对，我们甘肃也是。
6: 然后那个大月饼就是整个一大个，你想一屉就扔一个，然后呢买卖的时候呢，你可以就是人口多，你可以一个都卖走，但是有的呢就是切一块，切一块带回家，你看着跟就我看着就跟发面饼似的，
5: 像那个花馍，
6: 但是吃起来那个味道还是挺好的。
5: 嗯，对，
6: 我觉得就是全国各地它不同的这种月饼的发展，包括它的这个怎么说和当地的这个人民的生活它是不一样的、
4: 嗯、
6: 那么这个时候就真的是你仔细想一想还是挺有意思，有机会我大家可以去各地看一看观察一下，然后都是一些很有趣的东西、
4: 哎、没错，
5: 对。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11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4: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5: 各位好，我是丹丹。
4: 嗯，刚刚那一首《看月亮爬上来》送给大家啊。
5: 那今天除了我们两个人呢，还请到了科普作家啊，我们的这个科普专家二猪，欢迎。
4: 欢迎二猪。
6: 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今天呢，我们会一起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在中秋佳节都会有哪些不一样的吃的这些讲究啊，就是大家可能在市面上买到的都是这种广式月饼，但其实各地都有自己的这种月饼。
6: 嗯，目前我跟一个老先生聊过这个事儿，他说就是为什么广式月饼它能流传这么广，第一就是说广式月饼它比较耐储存，就是它也比
5: 放的时间比较长
6: 啊，对，也耐运输。你不像比如说苏式月饼那酥皮的，你运
4: 脆了，
6: 对啊，运过去以后，然后皮儿都掉光了，就剩一馅儿了，那你怎么卖啊？但是广式月饼它这个问题就好很多，它的皮儿首先是那种糯的，它不容易碎，而且呢，它这个馅料特别多，就是相对于所有的月饼，就是这些月饼里边，广式月饼它是属于馅料占比比较大的。那你一吃起来，这里边都是馅儿，那这个觉得大家就会觉得好。另外一个就是它确实是改良比较早，然后它的这种馅料的丰富程度是更高的。那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以前就吃月饼啊，后来呢，第一就是最开始我妈买了这个广式的月饼拿回家，切开以后，哎呦，中间还有一咸蛋黄呢，哎，这个很新鲜，当时就觉得很新鲜。后来叫家里人都喜欢吃这个，然后再发展出来各种各样的这种馅料，比如什么莲蓉啊，什么这个，甚至后来还有什么水果馅儿啊、大闸蟹馅儿啊、什么麻辣小龙虾馅儿啊，什么馅儿都有。
5: 对啊，你看，来看看我们这个听众哈，说就喜欢这样说美食的嘉宾，在这样的节日就很开心啊。然后还有一位朋友说，哎呀，我刚看见老师穿的衣服呀，
4: 特别像五人像，
5: 像五人月饼。然后还有朋友在说啊，这个中午要包茴香馅的饺子，晚上去赏月。你看，北方人还是逃离不了饺子，是吧？
4: 没错。
5: 兰州的月饼它很像花馍，就有一点像刚刚这个

0: 二猪说的这种月饼，它是一层一层的那种千层馅，里面有这个苦豆啊，然后有姜黄啊，它、
1: 哎、对，就这些东西，
0: 然后还有玫瑰花啊，所以就是有这个月饼，我特别爱吃啊、哦。其实说是月饼，
2: 它其实有点像主食，
0: 它有点像花馍、
1: 嗯，
0: 对，就是在这个时令节气然后吃的这样的一个主食。当然也给赋予了，因为它圆圆的嘛，很漂亮，就是也有一个比较好的寓意，所以也就是叫我们兰州的一个传统月饼哈。
2: 是，
0: 嗯，哎，娇娇喜欢吃哪一类型的月饼？
2: 我呢，其实不太爱吃月饼，因为我觉得月饼太甜了。但是呢，就每逢这样的一个节日，你总觉得不吃点儿就少了一个仪式感，所以我一般吃呢就会吃那种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甜一点的，
1: 比如说什么麻辣兔头馅的。啊
2: 这个有点太那个，
0: 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
2: 太罪恶了，但是就是还是说，比如说有一些就是蛋黄馅的呀，啊，或者是那种五仁馅的，切一小块啊，因为觉得五仁馅说实话还是料很足，就你能感觉到它是有真材实料的，而不是那种就是糖泥啊，就是糖啊，然后还有那种酥油啊和的那种馅儿。
0: 对，哦，就是喜不喜欢吃五仁月饼这个事情。哎，你喜欢吃吗，二柱老师？
1: 我挺喜欢吃的，就是但是有一个前提，这个月饼它得货真价实做得好。就是五仁月饼，因为最近就是也不能说最近，反正最近几年，这个网上的网友对这个
2: 对
1: 五仁月饼可是口诛笔伐，
2: 是
0: 这个太多了。
2: 这前两年还有说拿五仁月饼当那个板砖使的。
1: 哎，这个是真的，就是以前有一个相声也是说这个月饼啊从这柜台上掉下来了，然后正好砸那个买东西的顾客的小孩脑袋上，小孩就哭了，然后这个顾客就不干，说你这服务员态度太不好了啊，你说我们家孩子也没怎么着，你怎么拿秤砣砸他脑袋呀，结果那月饼就顺着那个门轱辘出去了，当外边有一压路机正那个压路呢，咣一下把那月饼就给压到那个柏油路里了，然后大家就说怎么弄啊，这得抠出来啊，结果就是连铁锹都上了，最后铁锹都卷了都没弄出来，然后旁边过一小贩说你们这个城里人啊不行，说你看我的，拿一江米条一撬，嘣就出来了。
2: 就我觉得也是从另一
0: 个
2: 方面，
0: 这
2: 个、另一个方面形容就是五仁月饼，因为它的料非常的足，所以它很瓷实。
1: 不是，就是真正你做的好的，它不应该这么硬。就是其实反映的就是当时糕点它好多偷工减料，然后你这个不按规矩做，最后做出来都特别硬。
0: 对，虽然说这个有一点夸张，但有一段时间那个月饼确实是这样的。
2: 对，
0: 就是大家
2: 非常非常硬。
0: 大家说起月饼都说是那能砸人就不好吃，但是这两年慢慢的好像又好一点了。然后说回五仁月饼，就我要说我不喜欢它。原因是因为我里面那个青红丝的味道我接受不了。
2: 嗯
0: 哦，完了，我们在节目之前跟这个二柱老师聊，他说有好吃的青红丝，我就特别想问一下，好吃的青红丝是什么味道？
1: 好吃的青红丝就是你吃出来其实是那种就是陈皮啊，还要加上那种糖的浸在一起的那种香味儿。
2: 它其实青红丝就是陈皮，
1: 对，它是用那个
2: 橘子皮
1: ，说白了就是橘子皮，然后用糖那个糖渍，然后给它腌制以后，让它进些味儿，然后再等于就实际上就跟果脯是一样的东西。
2: 嗯、
1: 那么包括吃这个果脯吧，好多人有人喜欢，但是也有人说这个味儿太不好了。那么我也是，就是如果真的是好的这种果脯，基本上它没有太难吃的。
2: 对，
1: 但是现在。怎么说呢，就是好多两尾不齐吧，商家他做出来的东西有的就是为糊弄事儿，尤其是好多这个怎么说，打着这个旅游卖给这个游客的，
2: 嗯，
1: 他知道你这个人不会买第二次的，所以他卖给你一个非常便宜的，你比如什么像这种太多了，比如像什么那个十几块钱的北京烤鸭呀，
2: 嗯，
1: 然后特别便宜的这种旅游的小产品啊，那拿回去以后人家一吃，哎呀这个不好吃，那人家肯定就会说了，他可能也并不知道这个东西是这个商家的问题，他就会说这个不好吃，这个怎么怎么样，然后大家呢再跟网上一发酵，其实就变成这样，这个东西它的销量也就下来。那么包括好多传统的糕点它是见功夫的，就是它必须用料足，而且你做的时候特别费工，就导致了我们很多的时候吃到的这个它卖不上多少钱呢，但是又很费劲，商家也不愿意卖，最后慢慢就都没了。
0: 嗯、对，所以其实不是五仁月饼的锅啊，是做的不好。
1: 对，
2: 做法的问题。
0: 对，做的好的肯定还是很好吃的、
2: 嗯、
0: 啊，尤其是它比较货真价实嘛，就是真材实料，你一看就能看得见它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啊。所以大家可能对于月饼的这个喜好、啊、还真的是不一样啊，有人喜欢苏式月饼也有啊，就喜欢这种鲜肉馅的月饼。那天我跟我朋友聊，他是个北方人。但他打从接触了这种苏式的鲜肉馅的月饼了之后，他就不可自拔，他就觉得哎，这东西太好吃了。但我就不行，我就觉得那个这个跟这个包子变成酥皮的有什么区别？
2: 对，就变成了包子了啊！
0: 哎呀，就我可能不是很喜欢。
1: 嗯，你吃的是就是在家里吃的，还是在当地吃的？
0: 我是在当地去买的，有完全就是我个人的原因，我接受不了这种这个肉馅的这种口感，
2: 就觉得
0: 还有梅干菜的这种口感。
2: 嗯，
1: 我倒是挺喜欢，但是就是好多这个就是这种鲜肉月饼，我建议就是你

0: 当现买现吃，
1: 就别买那种
0: 你拿回来以后再加热，它就味道会差很多。
2: 对，
0: 当然也也挺好吃的，但是就真的比那种现做出来差不多，因为它这个油嘛，油一凝固，然后你再一加热，这个风味它会减去很多，就跟我们家里吃饭一样，你吃饭刚做出来是特别好吃，
1: 嗯、
0: 因为它本身这个鲜肉月饼就是这种那么烹饪的食品，对，又是肉馅、
2: 嗯，
0: 而且它里边你吃着挺香，说实话还是挺腻的，因为我们吃这个东西吧。就是所有的肉类，实际上我们吃的都是它这种脂肪还有胆固醇的这种风味儿。我这是我们人类喜欢的一个味道，因为本身我们是一种偏向肉食的杂食动物。
2: 嗯，
0: 那么你把它这个凝固以后再加热，然后这个风味儿就会减其大半。然后你再吃的话，还有其他，比如皮儿也那个，就是怎么说呢，你口感也会变差了，然后这个肉的风味儿也会减退了。这个时候它实际上就会差好多。所以有机会去的时候，这个朋友一定。
1: 去南方啊，感受一下现做出来的
0: 这种。好多地方你要尝尝现做的。
1: 嗯，是，哎，你看就有朋友说了，这北方人有的还真受不了这种肉月饼啊、肉粽子啊这种风味，真的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饮食习惯的问题，口味习惯的问题。
0: 对，因为我以前就是我父母就特别接受不了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呢，可能就是和我最近这参加工作以后，经常去一些地方出差，好多地方满世界跑，然后接触的东西越多，然后你实际上你的怎么说，就是你的这种
1: 接受程度
0: 开，就是内心的开放性就越强了。其实就和到了现在，我就会有一种，比如说看到这儿有一新吃，哎，我想去尝尝这是什么味儿，因为这个一个食物的味道，往往就代表这个当地的这种民风。那么当地人喜欢吃什么，他们会背后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包括有什么文化的传统，这些都是好多可以深挖的一个事儿。所以反而现在我倒是去一个新地方，
1: 愿意去尝试，
0: 对，都是去这个，比如像居民区啊，或者是。这个当地人都去的那些地方，然后去看看他们吃什么，然后他们用什么，他们怎么吃，哎，跟当地人聊聊天挺有意思的。
2: 对，所以其实我应该改变一下啊，我就不能从心底里面先不接受它，就觉得啊有一个比较固定的这样的模式。
1: 因为你传统观念里就觉得，哎，这个东西，比如说月饼，它就应该
2: 是
1: 甜
2: 的，
0: 对
1: 啊，然后所以你就接受不了这个咸的。
2: 是啊，包括你看，像二猪就说着说就说回本行了啊，就哪怕说到这个美食的科普，还是会说到这个，哎，它应该是什么样的成分，然后让我们人类特别的喜欢。我觉得其实可能美食就是跟所有的这种风土人情跟文化是离不开的。
1: 对。
2: 就包括你看我们刚刚说这个酥馅儿，它就会有什么梅干菜呀，然后会有肉啊，你像这种兰州它就会就地取材，我们兰州的市花是玫瑰花，所以它就把这些吃的放到里面，也代表了我们当地的文化。
1: 没错。
2: 我们再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ABC 说了，我希望大品牌能多做点低糖月饼，要不然能不能配一片二甲双胍的月饼。其实这也确实说明一个问题，很多月饼做的太甜了、
1: 而且现在也能说明现在很多人越来越注重健康了。
2: 对、
1: 啊、
2: 嗯，时光雕刻说，中秋大餐我们家有海鲜，有鱼，有肉，还要有水果。嗯，
1: 然后葛大爷说了，吃的其实都差不多，就是看如何做的百花齐放了。
2: 是，嗯，晨曦说，我就爱吃北京传统风味的五仁月饼。
1: 嗯，是的、
2: 啊、这个是一定的。
1: 嗯，
2: 还有这个时光雕刻，各种口味的月饼拼到一起，什么都来点。然后因为月饼可能一到这个季节，大家就会变成这个走亲访友，可能比互相来赠送，他而且会赠送一些自己家乡的这种口味的月饼，所以可能有很多家在这个饭桌上都有这种拼盘式的月饼给大家奉上，也挺好。我、建议大家啊，月饼虽然好吃，有的时候朋友很喜欢吃，一定不要吃多。
1: 没错，
2: 我们来这个分一分 ，share 一下，
1: 是的。
2: 好，那我们先跟大家说到这儿哈，啊，明天的节目呢，我跟大家来接着聊这个话题。
1: 好，
2: 那今天就这样了，
1: 我们
2: 明
1: 天
2: 再见吧，
1: 明
2: 天
1: 再见，
2: 拜
1: 拜。
2: 拜
3: 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2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0: 10月金秋去哪玩？跟着东莞广电主持人一起探秘南疆胡杨林。10月27号出发，8天3飞，乌鲁木齐进出只要5980元。主持人微微带您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打卡塔塔秘境胡杨林，漫步喀什古城，看白沙湖的神境，赏温宿大峡谷的壮美。全程精选豪华酒店，还有红酒晚宴和民族歌舞宴，拒绝团餐，吃住行全拉满。另一条喀什进出，8天双飞，7680元每人，这是一条深度的南疆之旅，深入泽普5A级金胡杨林，看万亩金黄，穿越达瓦昆沙漠，体验沙漠越野，探访阿图什天门山，打卡中巴友谊公路，喀什古城、沙车王府、白沙湖、英吉沙土陶村，全是精华。赶紧拨打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详情。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承接，服务更地道。更多新疆旅游线路即将上线，欢迎拨打43-2241咨询吧。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关于格鲁吉亚，我们跟大家讲到了这个外高加索三国之一，在我看来有着很像是奥德赛电影取景地的这么一个地方啊。今天要继续请出超级小包总，他人生当中第二次去到格鲁吉亚，对于这儿他个人非常推荐，欢迎超级小包总。
10: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9: 哎，我还听说一句话，说全世界都在喝法国的葡萄酒，只有法国人在喝格鲁吉亚的葡萄酒可见他在葡萄酒这件事情上的地位之重要。
10: 对，其实那就是说，那不知道你从哪儿听说的啊但是我喝完那个格鲁吉亚的这个葡萄酒之后，我的感觉就是它的味道非常的粗犷，非常的雄厚，然后呢劲儿也特别大，所以给我的印象就是这个地方的酒可能跟他们人的性格多少有点这个。然后我记得最逗的是，网上曾经在哪儿看过一句话，说格鲁吉亚人，哦，我之前发那个我的 vlog， 然后有人问我格鲁吉亚人能喝吗？然后
9: 一定是山东人问的，我觉得
10: 巨逗，我都没回复。然后是 AI， 它有那个自动回复，然后说格鲁吉亚人的能喝体现在哒哒哒哒哒8000年红酒历史等等等等，就是他们应该还挺人均能喝的，
9: 是吧？
10: 而且都是喝的，你想他天天喝的这种酒，
9: 因为他别人喝酒的时候不管度数啊，
10: 对，不管度数也不问度数啊。
9: 是。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补充讲到的是，一个是饮食吃，
10: 对，
9: 有哪些好吃的，这个对于你的人设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10: 我的人设
9: 还有就是
10: 吃货。
9: 咱们今天先从哪儿开始说起？
10: 咱可以先从这个巴统吧，因为它的位置呢是在黑海的旁边，所以其实这个地儿在附近人的认知当中是一个很休闲的度假胜地。
9: 哦， 它算是海滨城市。
10: 对，海滨城市，那个黑海是海哈、啊，跟很多
9: 不是死海的那个海，
10: 对，也不是里海，就是因为我之前那个，就是我在上个月还专门去过它附近的另一个国家，叫哈萨克斯坦。
9: 嗯，
10: 然后我当时就犯了一个，我在录 vlog 的时候犯了一个巨经典的一个嘴误，我说：“哎呀，你看这远处就是里海。”这就是海边啊，非常漂亮。后来我仔细一个打开那个地图一看，里海跟四周完全不同。我还自己在那儿嘀咕，我说这里海，你说它都跟周围的海洋都不相通，你说它这个海怎么过来的呢？
9: 咱们来看一看 AI 的回答哈，里海是世界上最大的咸水湖。
10: 对，对不起。
9: 但是它的名字确实很有迷惑性。
10: 哎，对，那你这么说的话呢？因为它一说是这什么什么海，咱就老觉得。
9: 因为它面积也足够大，它甚至比黑海的面积还要大。
10: 啊，那对，确实是非常的大。所以，但是它叫什么海，就容易就是你大家
9: 就
10: 多少会
9: 误导你。但它确实是一个内陆湖泊来着，因为面积太大，水又很咸，古代人嘛，搞不清湖和海的界限，就称它为。海啦，这也不能怪你，我们都犯了普通人都会犯的错误，
10: 所以当时确实这事儿不怪我哈、
9: 啊、不赖你，
10: 对对，而且这个地儿过去呢确实是海底啊，你如果你往那个更古代，就是比古代人更古的时候，那个亿万年前、
9: 嗯、
10: 它跟黑海应该都是连着的，后来这个大陆这个板块上升，咱就不说那么多，就是反正
9: 不说那么多地壳变化的这个运动了，因为也得涉及一万多年前的事儿了、
10: 一万多年前可打不住，那得好几得至少得几千万年前以前的事儿
9: 啊，不不不，它确实是一万一千年以前
10: 啊，一万年前还是海呢。
9: 对，
10: 那我那说明我也没那么，
9: 它以前远古时期算古地中海
10: 啊、哦，是吧？
9: 嗯嗯，
10: 那说明我也没那么没偏差那么离谱嘛，就
9: 差
10: 了一万多，就差了一万多年。所以那个不管怎么说，反正当时呢，我是犯了一个经典的嘴误啊、
9: 嗯，
10: 所以呢，里海是湖啊，
9: 内陆湖泊。
10: 然后，但是呢，黑海是真正的海，
9: 是。
10: 就是这个要分得清，因为我们说高加索那个狭长的地区，外高加索三国那狭长的地区，它西边是黑海，东边就是里海啊，然后它是在这样一个地方，我在黑海的第一次，我在巴统的海边我就见到了海豚
9: 啊，
10: 所以就是这盖章认证的，它肯定是海啊，
9: 嗯、
10: 黑海肯定是海，里边都有海鲜的那种海，
9: 嗯嗯、
10: 也有海豚，所以非常的漂亮。你想啊，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其实天气不是很好，所以我心情和印象都不是很好。
9: 对，心情会受到天气的影响。
10: 对，就阴天下雨那种感觉。然后，但是我这次去到巴统的第二天。哇，太阳出来，然后蓝天白云，然后在黑海边上，那真的不要太多人，绝对是个度假胜地。
9: 嗯、
10: 然后在巴统，其实有除了它的这个各大娱乐城之外呢，其实有很多的这些比较经典的建筑，其中呢，就是我们大概率啊，所有人都会去打卡的，就是在摩天轮底下有一对那个亲嘴的小人儿。这小人儿啊，说小人儿是因为他跟摩天轮比，他比较矮，比我们还是高挺多的，至少得有个七八米高吧。那两个雕像，那两个雕像，这回我总算是听当地人给我讲了一下他们的正根的来源哈、啊，叫做阿里安的尼诺。你听这名字，尼诺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就是格鲁吉亚的一个名字，而且这个名字实际上是女名。就是女生的名字、
9: 嗯、
10: 你说阿里这名一听着就大家都懂啊，就是明显是来自于就是那个文化地域的那种名字，它是一个，其实这个故事呢来自于当地的一个应该算是一个爱情小说吧，
9: 嗯，
10: 里边的主人公阿里是来自隔壁的阿塞拜疆的，
9: 嗯，
10: 所以那边呢就是可能他们的信仰文化传统就完全不一样了，
9: 嗯嗯，
10: 然后他就在这儿遇到了这个尼诺，

0: 那种视觉错位做出来的两个，其实是，你如果从正面看的话，它其实不是人的形象，它是两圈那个叫什么钢丝堆起来的那种形象，
1: 嗯，
0: 然后它是做成了人形，只有从侧面看，它才是两个人，然后这两个人
1: 是很抽象的吗？
0: 非常抽象，这两个人亲上以后呢，他们就会离开。然后呢，轨道到了那头，这两个人再转过来，所以再隔几分钟，他们又会亲上。但是亲完之后呢，他们又会离开。所以这个雕像妙就妙在，因为这个文学作品在格鲁吉亚当地还挺有名的，是应该是当地一个作家写的。然后，所以在这样一段故事的背景下，就是他能把他的这种离离合合、聚聚散散，给你表现得非常淋漓尽致。所以这样一个雕像，我觉得。如果你知道他，如果因为很多，我就很多朋友去了，都拍那个，就拍那小人，就为了等他俩亲嘴亲上那一下啊。然后就亲上就不管了。后边你不想他亲完以后，因为他两个人是他的轨道是一直在运动的，所以他就会一直就是亲上以后就离开，离开然后转到那头再一转弯，他两个人又继续往回，就对着嘴继续往前，越来越近，然后亲上以后又会离开。大概就这么10分钟左右，一个周而复始的一个循环的雕像。然后，但是我觉得知道了这个故事以后，可能你会在拍的时候心里会大概会就感叹一下，他这个故事写的其实还是挺凄美的。
1: 嗯，这是当地的一个算
0: 是
1: 流传已久的。
0: 对，一个言情故事、言情小说，然后呢，这
1: 就像亚当和夏娃一样。
0: 就类似于这种，就是只不过没他们那么大名气哈。但是这个雕像，它真的有名字，就是阿里亚尼。所以其实你去的话，你下回咱们就照比这个比简单的打卡可能多那么一点点背景知识吧。啊，这个就是巴统。然后我觉得在那儿，当然了，咱们刚才说到酒店哈，巴统是有全格鲁吉亚可能最好的酒店。然后，可能最好或者说第一、第二好吧，就是都在那个巴统那个地方，因为它有很多很多奢华的这种很好的酒店，包括现在我们知道那些大的那些品牌连锁都会在那儿修，可能甚至它的酒店呢，豪华酒店的数量还要多过第比利斯要多一些，当然第比利斯作为首都也完全不差，我们知道的很多大的这些品牌的连锁在第比利斯也都有。所以这个住宿的话，在这两个城市，至少如果你只是匆匆打卡，然后就简单而过的话，这两个城市住宿完全不用担心，就是非常非常的豪，而且很舒服。
1: 你说的豪是指价格还是指环境条件？
0: 价格环境都还挺豪的，但是呢，相对，你说其他的，就比如欧洲国家的那个物价，它还是便宜很多的。可能如果说。五星酒店在那儿大概1-2千一晚，我觉得也还可以吧，就完全可以接受的一个价格。
1: 是，就是按照人民币的计价来算的话，
0: 嗯，对，
1: 当地用的货币是，
0: 当地格鲁吉亚自己的那个货币，
1: 它的汇率大概
0: 汇
1: 是，
0: 率好像是1:1.多吧，不
1: 啊，
0: 到
1: 是
0: 一
1: 有
0: 比
1: 几
0: 二。
1: 乎是等持平的
0: 对
1: 一个
0: 对
1: 状态，
0: 对，所以那个其实格鲁吉亚当地币没有那么的，就主要是那边的物价没那么贵。然后，所以在那儿花钱，你就觉得，哎，其实真的是挺合适的这么一个价格。这个是巴统。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源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4: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环长南路从山水路到东站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当地人跟我说啊，就是天气不好的时候反而更容易遇到海豚，说因为
12: 天气不好的时候，
11: 对，就是因为他们在这个时候可能会出来，可能愿意出来捕猎或者怎么样的，咱也不知道。但是我确实是在下雨那天看见海豚了。
12: 哦、
11: 结果那天天气好的时候，
12: 你需要坐船出去看吗？还是
11: 就在那个拍那个、啊、就是拍那雕像那阿里安尼诺，
12: 这也太难得了吧？
11: 对，所以就拍完一转头，哎，那不海豚吗？而且还好一群海豚，就是很漂亮的海豚。反而是那天天气好的时候，阳光正足，结果一个海豚也没看见，然后我觉得还挺。当然了，如果我也理解，如果我是海豚的话，我也不愿意往这扎，因为当时那海边能得有10000多个人，所以天气不好的时候，人

0: 那海边的人反而少嘛。然后我们在格鲁吉亚的我们在巴统的时候去徒步，还遇到了，还看到了一个应该是他们全格鲁吉亚最美的一个麦当劳，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去麦当劳打卡的一个人，然后就在那儿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设计感满满的一个现代麦当劳，旁边是加油站，然后这边就是麦当劳，它整个麦当劳是一个那个形象怎么说呢，就是一个据说那个不是据说那个建筑本身还得了一个年度的，就前两年的一个年度设计大奖，然后也是应该是去年才落成的，因为我第一次去的时候那边还是一片工地，也就是说他刚刚得奖还没有，就可能还没有完工。
1: 嗯，
0: 然后这次去我专门去打卡了，这个就是卖的东西嘛，就跟其他的麦当劳差不多吧。
1: 嗯，
0: 哎，但是它的这个整个的建筑还是挺漂亮的。
1: 嗯
0: 嗯，我觉得巴统是一个很适合 city walk 的地儿，就是你可以在里边溜达溜达，然后沿着它那个黑海的海边有很长很长的步道，而且步道里面就是那种叫做街心公园也好，或者说很长的这种城市花园也好，你在那种林荫道里边溜达，就热天的话在林荫道里边溜达也很舒服。
1: 嗯，
0: 然后在那个就是你等于你沿着海滩在走嘛，外面就是海滩，如果你特别想去在沙滩上去漫步的话也完全没问题。哎，就是比较费脚。
1: 你觉得它是那种不是很细的沙子是吗？
0: 啊，不是，就是因为你要是在那儿走的话，走3公里还挺费脚的。
1: 啊，就是巴统作为一个海滨城市，如果你非要把它跟国内的某些海滨城市类比的话，你会觉得它更像哪个城市的风格？
0: 嗯，这个可能有点像，哎，这真不好比，因为它的风情跟国内的很多城市都不太像。
1: 都不一样。
0: 对，
1: 哦，
0: 因为你说它大吧，它又没那么大。
1: 嗯，
0: 我们国内的很多城市，它就是已经很大了。
1: 嗯，
0: 而且呢，它又很美，就是它的海边那一片可以完全让你忘掉你身后的这片城市，这个就真的没办法去比。你说如果跟深圳比的话，它可能它有深圳的1/10那么大，但是它的海滩又很美。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很难去类比，可能像有点像它那个海边那一片有点像青岛的那个小鱼山那一片，就有点那种感觉，因为青岛那个其实在旁边有八大关，也很有就是充满洋气建筑的那么一片社区吧，
1: 嗯，
0: 有点那种感觉。然后其实在巴统的老城也可以稍微逛一会儿，然后也挺有意思的。
1: 你在巴统待了多长时间？
0: 我在巴统待了应该是2天，上次去也差不多就是一天一晚这样一个行程。
1: 哦，
0: 所以在那边呢其实还你就如果是晚上你可以去酒吧，然后他那些娱乐城去玩一玩。然后呢白天呢我是建议就是说我们作为休闲度假也好，可以白天去海边逛一逛，然后去拍个打卡照，旁边还有摩天轮。
1: 嗯，
0: 然后沙滩那个旁边有好多冰激凌店，特别好吃，据说什么全格鲁吉亚最好吃的冰激凌店哈。
1: 好吃吗？
0: 好吃好吃，确实好吃。你怎么知道我吃了？
1: 你怎么可能错过这样 title 的甜品呢？
0: 对，那不止一个味道啊，都试了，我帮你们试了，确实还不错啊，是杰拉头的，就是那种意大利冰激凌，味道还不错。而且这个地方真的，它的海边很适合去休闲漫步，很适合去打卡去溜达。嗯，这个地儿还不错。
1: 嗯，巴统是你到了格鲁吉亚以后的第二站。它是不是离第比利斯也比较近，开车就直接过去？
0: 对，如果你开车的话高速应该是3-4个小时吧，
1: 嗯，
0: 就是它中间有一条横穿格鲁吉亚的高速，因为毕竟是第一大城市，
1: 嗯，
0: 第二大城市嘛。然后所以如果只是直达的话其实很近。这一次我们应该是倒数第二站去的这个巴统，因为我们已经在山里边，在刚才我们上一集聊到的那个梅斯蒂亚呀、高加索地区，就是斯瓦涅提地区等等，然后我们已经玩了很长时间了。
1: 嗯，
0: 所以在巴统其实我们的最后一站，就是我们玩完巴统以后呢就往第比利斯直接返了，然后我们从第比利斯就直接坐飞机就走人了，因为我们把更大量的美好时间，这一次啊，把大量的美好时光全浪费在，不叫浪费，把大量的美好时光全花在了高加索山里。
1: 嗯，
0: 所以这次是直接就是，其实你怎么玩都行，因为我们在高加索山可能待了2-3天，然后我们在巴统休息了一晚上，第二天又住了一晚上，等于这样的话，你就是有一个很好的缓冲。
1: 嗯，
0: 这样也不累。那
1: 但是你的行程是从第比利斯进，然后从第比利斯出。
0: 对，一般情况下都是这么走。
1: 嗯，
0: 如果要是在签证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0: 然后也可以直接从巴统继续往西走，就到土耳其了。所以也可以这么走，然后呢，巴统也有一些
1: 土耳其也免签 啊。
0: 对呀、啊，所以就是说在，在我们说在手续啊、签证没问题的情况下，你这么走也是完全可以的，
1: 嗯、
0: 可以从陆路直接过去，然后也可以从巴统，因为巴统也
1: 有
0: 直飞机。
1: 你有去看一下格鲁吉亚和土耳其两个国度的边境线这种吗？
0: 离
1: 还是说只设想？
0: 设想离着还是有几十公里的啊，
1: 哦、
0: 就是稍微有点距离、
1: 哦，
0: 不是那种就是我一片腿就过去了那种。
1: 嗯、
0: 但是呢，巴统确实，巴统也有机场，也有小飞机场，所以呢，那个也有航线，
1: 嗯、
0: 所以它的连接、交通等等还是比较方便的。
1: 嗯、
0: 这个就是我觉得推荐巴统的原因。然后它的美食啊等等的也影响那么多豪华酒店，那么多游客来，所以它的各个国家的这种特色美食也会多一些，然后好的餐厅啊等等也都会相对多一些，嗯，这个还比较推荐。
1: 嗯，这是在巴统的两个晚上。第比利斯呢，是你作为入境格鲁吉亚和出境格鲁吉亚的第一站和最后一站。那在第比利斯，你觉得作为首都它的风格是什么样子的？
0: 第比利斯的老城超级好逛，
1: 就是它几乎每个城市都分老城新城吗？还是说
0: 对，因为巴统其实也有那么小块是老城，但是第比利斯不一样，因为它的新老交错，就让你感觉到，甚至第比利斯的城你一进去你就感觉到那种它独有的风情，就像我们在上一期你说过，它有很多那种砖块垒的那种房子也好，老的城墙也好，就是它的那种风情是，很独特的，就好像，之前我记得我们曾经聊过伊斯坦布尔，我说这地儿你只要拍，别人就会看出来这就是伊斯坦布尔，因为它没办法藏，它藏不住的，它就太有特色了，就是没有
1: 替代品。
0: 就很少有这样风情的城市，第比利斯也是类似的这样一个风情，就是你很难找到一个跟它一样的或者说类似的替代品，它就是那种很老的一个风貌，但是呢又是一个相对很现代化的一座城市，就是它里边也有一些很好的高档酒店，或者说我们在这些城区里边也有很不错的这些餐厅啊，然后就是各种好的消费，
1: 就一切现代化你所需要的现代人所需要的硬件的配套，
0: 它都有。
1: 嗯，
0: 对，它毕竟人家是首都嘛，也是第一大城市，但是呢它的整体风情它的风格还多少还保留着一些就是很古老的那种感觉，就是很难形容，这就是第比利斯。而且呢第比利斯的附近呢是有一座山的，这个山顶上以前是有它原来的那个堡垒，还有它过去的那个城墙，所以这是在第比利斯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经典的旅游体验项目，就是在它的河边有个缆车站，然后我们坐缆车，我忘了是2块还是5块了，反正就是坐着缆车可以上山，上到河对面的这个山顶上。它的山呢不是一个圆形的，是一个连绵的一个条状的，所以在山顶上是有步道的。这个城市的整个下面，你从山顶上往下看，就是一个第比利斯城市的一个风貌，完全的一个鸟瞰的一个风貌。然后从那个山顶上往一个方向走，就是现在的小红书上有一个特别火的老爷爷拉手风琴，就在那个缆车站，特别特别火。
1: 那是个当地老爷爷吗？
0: 当地老爷爷，但是他在不知道为什么在我们的某书上特别火。然后呢再往前走一点呢，还有一个他们叫算是第比利斯的自由女神像吧，就是他一个手拿的是宝剑，一个手拿着红酒，就是我就是有点类似于我的智慧和我的热情和我的这个战斗力是并存的
1: 啊，
0: 就是如果你是客人我就来欢迎你，如果你是来打我的，我也有个宝剑，就是那么一种感觉，就是非常经典的能够表现出不光是第比利斯人，是格鲁吉亚这个人这个民族他的一种算是
1: 性格特点，
0: 也是被那个地方的历史所逼的啊，就是它确实就是这么一个形式，
1: 就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0: 没错，
1: 嗯，
0: 那个可大了，大概得有20多米吧，那雕像，
1: 是不是叫自由广场？
0: 不是，那个不是在那个底下，是在上面，是在山顶上看到的。然后呢，山顶的另一边，就是说，如果你下缆车往右去的话，就会去那个我说的自由女神像那边。如果你往左去的话，就会能看到它过去的那个老的城墙，还留着一些古老的城墙也好，碉堡也好。

0: 它特别像咱们的，有点像咱们的长城的那种感觉。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2: 十一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4: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5: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4: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夜和制造是充满，
8: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录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7: 这座星辰，
9: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9: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10: 我给你自由。
9: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金文琪，岁月神偷。

0: 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张学友大哥的《天变地变情不变》，这首歌是卢冠廷1988年写给他的。当年唱这首歌时，张学友还是一个脸上冒着青春痘的毛头小子，在当年也被卢冠廷一下就看中。88年，这首歌被张学友收录在专辑《昨夜梦魂》中。
1: 时活在幻变不息的岁月里，从前曾行日永远不改事情。

永远都要记得一个真理，就是千万不要对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过分的期待，也不要对没有发生的事情过分焦虑。生活嘛，对于未来充满期待一定是对的，但记得保持一颗平常心，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关心的面对一些突如其来的变故。当很多年过去之后，你再去回忆当年的生活倒影，你一定会像这首歌词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4: 哎，
3: 这张咱们呀，
4: 老赵啊，干嘛呢？
3: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4: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3: 怎么着，
4: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3: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4: 拿来我看看吧。
3: 看呢。
4: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3: 哪张？
4: 你看这写着呢
3: 啊，
4: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3: 哟，
4: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3: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4: 你这粉丝谁呀？
3: 啊
4: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3: 怎么举报啊？
4: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3: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4: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3: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4: 啊？光你这自拍呀、
3: 啊？啊，
4: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3: 嗯，值多少？
4: 2.7毛
3: 啊，
4: 一斤。
3: 哦，废纸啊。
5: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6: 这座星辰，
7: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8: 呼海翻起爱恨，
7: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许飞的父亲写的散文诗，这首歌是我认为在许飞的单曲当中最受乐评以及乐圈其他歌手认可的一首。除了他的版本之外呢，还有很多人都有翻唱过，整首歌都没有什么华丽拗口的歌词，只是说真真实实的描述了一些生活的场景。比如说那一句，今天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的踏板，明天我要去邻居家借点钱，孩子哭了一整天，等等等等。你有没有发现越是这样朴实无华的东西越打动人心呢？

之前看过作家苏岑说过一句话，他说宁可孤独也不违心，宁可抱憾也不将就，你不去取悦谁，和谁舒服就和谁在一起，取悦别人远不如快乐自己。感情里面将就的人呢，会把妥协当成一种习惯，和一个不爱你的人在一起，你的生活会充满了退让、忍耐和希望，满怀热情地去面对生活。所以对于感情，你是将就还是不将就的呢？来听李荣浩，不将就。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源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长田路从核心路到环城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夜和制造是充满，
5: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4: 这座星辰，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月光。发这首歌的时候呢，王心凌还是在乐圈比较热门的时候，00年代初期吧。当时她的形象也是可可爱爱、柔弱的，让人想去保护的类型。而她歌路呢，也是萌系系列，你听到的永远是一个开心的小姑娘，关于爱情的美好畅想。虽然说她已经明显的成熟了很多，但你要说大家记住她的那些片刻，我想还是会回归到她当年的少女时期吧。
1: 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周杰伦的《烟花易冷》。这首歌是方文山作词，它源于一个虚构的故事，背景故事呢是北魏时期的洛阳城。洛阳城当中呢，据说有一名皇家将领因缘邂逅了女子之后呢，两个人一见钟情，并且是私定终身。但是两个人的爱情刚开始，这个将领却被朝廷征调到边境征战，而等他回来的时候，女子已经过世了。周杰伦呢就以这样一个背景故事为素材写了这首《烟花易冷》。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有时候两个人在一起经常说要相互理解，但其实这句话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重要的不是相互理解，而是在不理解的地方去发现彼此的尊重。你说爱一个人真的很简单吗？但似乎回归到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其实很多人都会错过一些小细节。但你说复杂吗？其实也很简单，重要的是你有一颗陪伴他终老的心，我觉得就是最大的安慰了吧。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是来自张信哲《海爱海爱》。

减肥的朋友经常会听到一句话，晚上七点后不吃东西，带点饿意感去睡觉。其实饿着肚子睡觉到底好不好呢？我们在睡觉的时候，身体其实还在努力工作当中，比如说它会修复细胞，形成肌肉等等。空着肚子睡觉会限制身体完成这一些任务所需的能量，消耗肌肉，最后影响睡眠。所以最好不要让自己睡前的时候有非常强的饥饿感。如果真的饿了，可以补充一杯牛奶、燕麦这样比较饱腹感强的东西。这样的话呢，饱饱睡觉才算是完美的一天吧。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许冠杰《天才白痴梦》。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4: 你这。

0: 算得准不准呢？
1: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0: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4: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5: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4: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6: 哎，
7: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8: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9: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0: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1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包装吧，中国移动。
11: 夜和制造是充满，
12: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0: Hello， 各位中午好，欢迎来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刚刚呢主持完一场大型的活动回来啊，刚刚回到直播间给大家主持节目。我们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钟到13点30分会在综合广播 FM 100.8进行直播，同步呢也会在知东莞 APP 以及在东莞电台的微信视频号进行直播，欢迎大家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每天呢节目的话题呢都是围绕家庭教育啊以及家长的成长啊这些话题来展开的。好，那我们今天准备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就是如果啊你的孩子住校，学校规定周日返校交手机，周五呢还给孩子们，但是呢他偷偷的带了两个手机，交一个留一个，作为家长啊你会怎么做呢？你会直接拆穿，是装作不知道，还是找一个机会聊一聊呢？啊，欢迎大家呢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第一反应啊到底是什么。好，那么有一位妈妈给我留言啊，她呢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难题，她就把这个问题呢给了我啊，希望我能够帮忙她分析一下。于是呢我就把这个话题呢带到了我们节目当中，也带到了我的短视频当中啊。那我的短视频呢在微信视频号以及呢在抖音号呢都叫做知心姐姐叶纯啊，都发布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请各位家长们来帮忙支招。好，这个妈妈呢她是遇到什么问题呢？她说啊她的儿子啊读中职1年级，学校和专业呢都是她自己选的。之所以选这所学校呢，是因为啊她打听了一圈，听说呢这所学校管理是比较严的，所以呢她的儿子就选择了这所中职学校。入学之后这段时间呢，哎，感觉这个孩子呢确实学习是比较认真的，想考一个好的大专。

啊，目标还是挺清晰的啊。然后呢，学校的规定是这样的啊，这个周日下午呢返校之后就收手机，到周五啊在下午呢放假之前呢还给孩子们。然后呢，哎，怎么样去应对呢？他的儿子呢就带两个手机去学校，上交一个给老师，自己啊留一个。然后呢，妈妈遇到这个问题啊，他就跟我说，他说像这个情况呢，我到底要不要去发表意见呢？他都这么大了，未必会听我的啊，或者说我要怎么样跟他沟通啊，才会比较合适一些呢啊？但是呢，有一个亲戚又跟他说啊，说哎呀，你这个孩子呢，以后有出息哦，你看啊，他还挺会动脑筋的，教一个留一个，对吧？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老师那边也应付了，自己也有手机用啊，啊，这感觉这个孩子脑子挺灵活啊，以后有出息啊。然后说呢，哎，孩子呢管得太死了，以后就没出息了，你不要去管他，让他自己去应对。哎，那亲戚都这样说了啊，那到底亲戚说的又对不对呢？啊，欢迎大家呢也来啊进行互动啊，也来聊一聊啊，各位家长朋友们，你们也来支支招好不好？那你们如果觉得妈妈应该去管这个手机的问题，可以在评论区打一个管字儿啊，觉得不管的话呢，打个不管字儿啊。好，如果说你有类似的困惑哈，不知道应该怎么跟孩子开口的，也欢迎大家呢来参与今天的讨论。各位也可以加一下我的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知心姐姐叶纯哈，我们随时进行互动。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十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凤冠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

0: 东深二路从东深路到临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夜和制造是充满
2: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0: 散的星光。
1: 好，各位街坊邻居啊，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意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地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的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呢，还有慈善徒步活动啊等等啊，都会陆续推出。另外呢，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啊，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啊等等，将会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意大地的满满善意。

好，接下来给您介绍尼泊尔之行啊，这一趟旅程。这里是雪山王国，这里啊有千年王朝，这里就是佛国尼泊尔。十月宠粉，精彩尼泊尔，7天6晚定制之旅正式开启。10月28号，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邀您一起出发，共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世界遗产群加德满都、小肯尼亚、奇特旺双城联动。斯瓦扬布纳特寺，还有呢博大哈大啊佛塔，以及呢啊帕斯帕提纳圣庙、杜巴广场、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费瓦湖、大象保育园、网红景点，通通都安排。本次行程的亮点是特别安排越野车丛林游猎，穿越喜马拉雅南部最后的原始森林费瓦湖独木舟静态漂流。拉普蒂河骑大象穿越湿地，塔鲁族原始棍杠舞民俗表演，杜巴广场品尝地道的尼泊尔传统餐，红酒晚宴超值享，全程5钻酒店入住，安排特色接机仪式，全程管家式服务，尼泊尔美食全安排，零自费，一价全含。

5980元，发送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公众号了解详情，或者是拨打43322414332241400800-7366 400800-7366。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哎，就开始啊，说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呀、啊，一个中职生的妈妈啊给我留言，说到关于孩子手机管理的话题。好，那么现在呢，我们首先呢啊，来站在孩子的角度，站在这个中职一年级学生这个少年人的角度来先看一看这个事情啊。首先呢，第一个，他是有着向好的愿望的孩子，对吗？他自己选了这所中职，理由呢是管理比较严。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呢，他是非常有上进心的。他不希望呢进入中职之后呢，啊，每天就是很懒散的躺平啊，放弃自己。不是的，他是有这种向上的愿望的。他也觉得自己呢需要被约束啊，主动的选择了一个呢管理比较严的环境。好，入学之后呢，这个孩子呢也学习认真，想考一个好的大专。这说明呢他是有目标有动力的一个孩子，对吧？那我觉得作为家长一定要看到孩子的动力，这个特别重要。因为呢你外界的监督啊鼓励呢只是一种外驱力，孩子的内驱力才是最重要的。他自己啊向上向善，这个动力呢是最强劲的，对吧？中职生呢，在有些人眼里呢，可能觉得哦，那就是没考上高中的那些孩子嘛，学习不太好的孩子嘛，但是我想呢，这些孩子只是暂时的，就是落后了，学业落后了哈，但是并不代表说呢，他们将来就没有机会，也不代表说呢，进入中职的孩子每一个啊都很松懈，不是的，有些孩子呢，他们是爱学习的，他们是有上进心的。好了，那么这个中职一年级的孩子呢，自己选择了一个比较严的学校哈，在这个环境当中呢，没有放弃自己，反而在认真学习，定了一个目标啊，想要考一个好的大专啊，这已经比很多同龄人要强了，对吧？已经是赢在中职的起跑线上了。好，我们再看第二点啊，他上交一个手机，说明他在配合规则，他没有完全不交，没有把两个都藏起来。他交了一个，说明呢他尊重学校的规定，也尊重啊被收手机这件事情本身。他留下来那个呢，可能是为了在需要的时候啊用一下，比如说呢跟家里联系啊，还有呢查学习资料啊，或者呢就是想在课余时间刷一会儿啊。因为这个孩子本身就是学的是电脑相关的专业啊，就是信息技术相关专业啊，你说他没有手机用的也确实是挺难受的，对不对哈？好，第三个，他留下备用机，可能就是在保留自己的空间。一个住校的青少年在学校里啊被管理被安排被约束，手机是他为数不多的自己的东西了，他可以自己决定看什么，和谁聊，什么时候用。上交一个啊，是他给学校的交代，留一个呢，是他给自己的空间。好，各位听众朋友，您觉得他带两个手机是不诚实呢，还是想要保留一点自主权呢？啊，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说一说啊，你们家的孩子有没有像他这样的做法啊？就是学校让交手机，他还真的交了，但是他呢又两个手机啊，交一个留一个。好，我们再看第四点呢，就是这个孩子他可能觉得上交一个已经足够了，在他心里呢，我交了一个啊，学校的规定我已经执行了呀，至于留的那个呢，可能他觉得我没有影响学习就行了嘛。啊，所以呢，哎，我们先来从这个角度理解了这个少年人哈，我们先不急着下判断，先理解他的逻辑是什么。理解呢不等于认同，但是理解呢是沟通的前提。如果你没有沟通的话，没有理解的话，你没法办沟通，对不对哈？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先理解，再尝试沟通哈，先换位思考一下。好，欢迎各位呢也来加我的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啊，都叫做知心姐姐叶纯，也可以加我的工作微信 YYLH1008 啊，各位呢，哎，你把自己啊在教育孩子啊以及家长成长方面遇到的困惑啊，也都可以留言给我，我来帮您一起分析。

好，关于这个中职一年级的孩子啊，他的手机管理问题，有一位妈妈就留言说，我选择适当的提醒啊，以及呢被老师发现之后的后果哈，意思就是说呢，不会强硬的去管，但是会提醒孩子说，哎，如果你藏了一个手机，到时候被老师发现了，你自己要承担这个后果哟啊，就跟孩子说明白哈，让他呢敢做敢当。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好香呀！
3: 谁把灯关了？
4: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2: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3: 按错了呀。啥味道？
5: 那就倒了，着火了！
4: 大家快跑！
6: 我的媳妇儿，
2: 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5: 有电梯，
2: 别坐电梯，走。

0: 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1: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2: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3: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商城素源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4: 夜和制造是充满，
5: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音乐不息，热爱不止，每一首原创歌曲的背后都是企业文化的生动表达，每一次舞台绽放都是追梦人的高光时刻。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现在已经圆满结束了，经过多轮的激烈角逐，15强选手凭借出色的创作才华和舞台表现成功突围晋级总决赛。总决赛呢，将会在9月24号在东莞体育中心隆重举行。届时，15强选手将用原创音乐争夺年度总冠军，带来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目前，智东莞 APP 已经正式开启决赛线上投票通道，你的每一票都至关重要，赶快行动起来，发动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为你心仪的作品打 call， 助力他们登上巅峰。本次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同时啊也是大赛主题曲的创作单位。另外呢，也诚挚鸣谢所有的支持单位：华美食品集团、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东宝床垫、燕京啤酒、桂林梨泉股份有限公司、东莞星奥燃气有限公司、深圳市理想家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9月24号，我们相约东莞体育中心，不见不散，共同见证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冠军的诞生。

Hello， 这首歌呢来自林志炫，叫做《黄金时代》。我觉得其实只要你拥有乐观的心态，积极的心态啊，我觉得其实我们每个年代都能够属于黄金时代，我们永远都站在自己的黄金时代里。刚才有一位听众啊在评论区留言说，稻草人更幸福，因为一肚子稻草很芳香的纯粹。他这样一说我就想起来哈，秋天呢咱们割了稻子以后呢，确实稻草是很芳香的哈。那么至于稻草人幸不幸福呢，哎，我就不知道了啊，我不是稻草人，但是我是感觉作为一个普通人，我自己还挺幸福的。那这个幸福来自哪里呢？幸福其实来自于去感受这个世界啊，感受自己啊。比方说我们现在呢物质上哈都比较的富裕了啊，大家呢很多人都已经过上了小康的生活啊，不愁吃不愁穿了，而且呢精神文化产品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对吧？你看整个城市当中有各种各样的科学的文化的艺术的等等啊，很多公益资源，大家呢只要啊放眼一望的话，就能够拿到很多的公益资源啊，你可以过上非常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另外呢现在因为科技的发达哈，我们足不出户啊，在手机上登录各种 APP 啊，也能够啊找到很多的精神文化产品啊，想看电影想看剧是吧，然后呢或者说呢想要看纪录片等等哈，想要去学一门知识的话呢，各种各样的这种博主达人啊都有很好的分享啊，所以我觉得生活在当今这个时代呢是非常幸福的，已经不缺吃不缺穿，而且呢是一个和平的国度。此外呢我们又有着非常丰富的精神文化产品的供给啊，所以呢我觉得只要愿意的话呢，我们有着乐观的心态的话，一定能够发现我们有太多资源可以让自己过得好起来。好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话题呢就是关于手机管理的问题啊。这个话题呢已经讨论过很多次了，每次我们去做现场活动的时候呢，也很多的家长会问到这个手机管理的问题。那今天具体来呢是一位中职一年级的男生的妈妈就讲到呢，儿子呢准备了两个手机，因为学校要求交一个嘛，他就交给一个老师，然后呢另外一个留着自己用啊。那像这种情况的话，要不要去管孩子的手机问题呢？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哎，我们觉得呢先不要急着去管，而是先要去看一下，看什么呢？就看这个备用手机有没有影响到孩子的状态。第一啊，就是他的学习状态有没有变化呢？因为开学到现在哈，你也说过他学习是比较认真的，想要努力考一个好的大专，想升学的。如果呢他留了手机之后，哎，上课打瞌睡了，作业不交了，成绩下滑了，那这个手机呢就是需要干预的信号。如果呢他的学习节奏没有变，作业照做，目标照追，那就说明啊他还能够管住自己啊。所以我是觉得说呢，在孩子呢多带手机的时候呢，妈妈其实就可以问一下孩子，你觉得你能管住自己啊，能够不影响学习吗？如果孩子说我行啊，那就看他的表现哈。好，然后呢我们再看第二点，他有没有被手机拖进去呢？有的孩子啊留手机是偶尔查资料和家里联系，有的孩子呢留手机啊是通宵打游戏看直播刷短视频，这两种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你可以观察他周末回家的状态，他是精力充沛还是萎靡不振，他是愿意和你聊天啊还是一直抱着手机呢，就可以看得出来呢这个手机有没有啊影响到他的生活状态，对不对？好，第三个就是啊，他带手机的这件事情有没有影响到他的诚信呢？比如说他为了藏手机撒了谎啊，老师说交手机啊，他就说我只有一个手机哦啊，那可能这个里头呢就有一点这个撒谎的嫌疑哈，有点阳奉阴违了。好，那么各位家长啊，换成是你的话呢，孩子如果两个手机交一个藏一个，你会怎么判断要不要管呢？啊，据我所知呢，我们好像不少的家长哈，都在评论区回答说，我家。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4: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夜和制造是充满，
2: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好，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华美月饼。华美月饼扎根东莞茶山35年，华美啊一直在做一件很酷的事情，让千年中秋文化适配当代生活。从本土成长崛起到打造国内专属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把古老的饼模、中秋民俗、传统仪式一一保留、活化、创新。不止复刻经典，更要创新新生。华美持续推动中秋文化走向大众，走向年轻，让传统节日不再是固有印象，而是当下治愈生活的中式浪漫。把千年美学融入现代设计，让非遗技艺适配当代口味，让中秋团圆更贴合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全新非遗美学礼盒，古韵颜值，它搭配升级口感，传统底蕴，现代质感，双重再现。35年品牌沉淀，以创新续文脉，以匠心造团圆。这个中秋，让新式国风点亮你的团圆时刻。团购热线 8640-3555 8640-3555。

好的，接下来呢，如果啊妈妈决定跟孩子聊一下这件事情啊，那怎么去聊法呢？建议呢不要从手机开始，而是从关系开始。首先第一个就是不要质问啊，先好奇，不要说哎你是不是带两个手机啊，这句话呢就是一个审问的口气啊。这一出口呢，孩子立刻进入到一个防御的状态。你可以换一种方式，儿子，你们学校收手机是怎么收的呀？一个宿舍交几个？老师查不查呢？让他先说一下学校是怎么操作的，你就能够知道他愿不愿意呀、啊、跟你说实话了。如果他能够自然地说出，大家都交一个，那他至少呢没有对你撒谎。

好，然后呢，第二就是不要否定他的选择，先理解他的需求。如果啊，他承认了，我留了一个，那么你可以问，你留手机主要是想做什么呀？是和家里联系啊，还是想要查学习资料，还是就想放松一下呢？先让他说完，他可能会说，有时候啊想查一下题目，有时候呢想和初中的同学聊聊天儿，这些需求啊都是合理的，你不需要一上来就说不行，而是呢可以先接住他的需求。第三呢，就是啊把你不对换成我担心，不要说你这样做不对哦，学校知道了啊会处分你的啊，而是呢改说啊，我有点担心，万一老师发现了，会不会影响你在学校的表现啊？你刚上中职啊，正是建立信任的时候。我担心是一个邀请，邀请他一起啊来想解决方案。你不对是一个判决，判决之后呢，他只是会想啊，我怎么不被你抓到，对吧？好，第四呢，就是和他一起想一想第三选择，不一定啊，只有全交和留一个两个选项，可以问他，你觉得有没有办法，既能够让你在需要的时候用上手机，又不让老师觉得你在违规呢？嗯，他可能会说，我周一到周五啊，只用来看题，我放在宿舍，不带去教室。这些方案呢，只要他愿意执行啊，就比你替他定的方案更加的有效，对不对啊？好的，然后呢，第五呢，就是问他一个终极问题哈。如果呢，你们聊的是比较顺的，可以问一句说，儿子，你觉得一个人真正的自律是别人管出来的，还是自己练出来的呢？这个问题啊，其实没有标准答案，但它会让他开始思考。他带两个手机这个问题啊，到底是在灵活应对，还是在绕过规则呢？哈，各位听众啊，刚刚我们讲到啊，这种谈的方法，就是不要去给他下一个判决，说你不对啊，这个会让孩子呢有抵触。但如果说你讲的是我担心，如果你发现的话，哎，被发现会不会影响你在学校的表现啊？老师会不会因此不信任你啊？什么的哈？你说啊，我担心，那是邀请孩子来分享自己的感受哈，来讨论这件事情哈。好的，那么各位啊，我们在和青春期的孩子啊谈的时候呢，哎，关键呢不是去揭穿，而是邀请啊。那么，欢迎大家哈、啊，如果说听节目有所感触、有所收获的话呢，也可以来加我的微信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都叫做知心姐姐叶纯。我的朋友口水不满了，真的，你会坚持不下去，有时候你想放弃。 I just wanna say 你别

月饼呢扎根东莞茶山35年，一直啊都在做一件很酷的事情，让千年中秋文化适配当代生活。从本土成长崛起，到打造国内专属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把古老的饼模、中秋民俗、传统仪式一一的保留、活化和创新。不止复刻经典，更要创新新生。华美持续推动中秋文化走向大众，走向年轻，让传统节日不再是固有印象，而是当下治愈生活的中式浪漫。把千年美学融入现代设计，让非遗技艺适配当代口味，让中秋团圆更贴合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全新非遗美学礼盒，古韵颜值搭配升级口感，传统底蕴现代质感双重再现。35年品牌沉淀，以创新去文脉，以匠心造团圆。这个中秋，让新式国风点亮你的团圆时刻。团购热线：8640-3555，8640-3555。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3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4: 业和制造是充满
5: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0: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把这个事情呢往深里聊一层啊。中职生的自我管理呢，比普通的高中生会更难一些，也更需要哈、啊、去重视。普通的高中啊，有高考这个统一的目标，有密集的考试，有竞争的排名。但是呢，中职的路径更加多元，有人想考大专，有人想直接就业，有人呢还在迷茫。在这种环境当中，一个孩子啊，能够自己选择管理严的学校，能够主动的想考大专，这本身就是一种可贵的自我管理。你的儿子正在练习在没有高考压力的环境里自己给自己找方向，这比啊被高考推着走更加需要内在动力。第二呢，就是学校收手机是外部约束，他留一个是一个自主选择啊。这两个东西呢其实并不矛盾，外部约束是必要的，尤其是对一个还在练习自控的青少年，但是呢自主选择空间也是他学习自我管理的机会呀。问题不在于他留了一个，而在于他留的那个用来做了什么呢？如果他留手机是为了在需要的时候查题目、联系家人、偶尔放松，那这个自主空间是有价值的。如果他留手机是为了通宵打游戏、躲避现实，那这个自主空间就需要被重新去审视了。第三呢，就是啊，你真正要关注的不是他有没有多带一个手机，而是他有没有在练习管住自己。一个孩子从被管到自管，中间呢是需要一个过渡期。在这个过渡期里呢，他会试探边界，会找漏洞，会犯小错，那这些都是正常的。你的任务不是堵住所有的漏洞，而是帮他把漏洞变成练习场。各位家长朋友，你觉得你的孩子啊，现在处在被管的阶段，还是自管的阶段呢？请在评论区打一个被管或者是自管。如果啊，你也在帮孩子从被管走向自管，可以来关注啊，就是我的视频号和抖音号“知心姐姐叶纯”。那我们会持续的哈、啊、有这个内容的发布哈、啊，大家可以来啊，通过这个短视频的方式啊，了解更多的与孩子沟通的方法。好了，说到这里呢，想给妈妈几个提醒啊。第一个提醒呢，就是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否定她之前的努力。他选了管理严的学校，认真学习，想考好大专，这些呢是他已经做到的事情。如果啊你一开口就是你怎么能偷偷带手机，他会觉得我做得好的地方你从来不看，只盯着我做得不好的地方。要先肯定他的目标感，再谈手机的事情。第二个提醒啊，就是给他有限度的自主权，你不需要要求他必须全交，可能会让他觉得被剥夺啊。可以跟他约定一个边界，你留一个手机可以，但我们需要一个约定，你用它做什么，不用它做什么。如果它影响了你的学习和状态，我们需要重新谈哦。有限度的自主权比全管或者是全放都更能够啊帮他建立责任感。
1: 我在
0: 好，第三个提醒啊，就是关注他有没有对你说实话，而不是他有没有完全服从。

他带两个手机，如果啊他知道你了解，而且他愿意跟你解释为什么要留一个手机，那你们的沟通啊是通畅的。如果他拼命的否认，藏得更深，那问题就不是手机，而是他不敢跟你说实话。一个孩子啊愿意跟你说实话，比一个孩子完全服从你更加的重要。

好，节目的最后我来回应一下今天互动的话题当中听众们最集中的几个观点。一位妈妈说，我儿子也住校啊，我也知道他可能留了备用机，我选择不拆穿，但是我会在周末的时候问他这周学了什么，如果呢他还学得进去我就不管，学不进去了我再找他谈。另一位爸爸说啊，我觉得可以跟孩子聊，但是不要用啊，我要查你那种语气。我跟我儿子说的就是，你留手机可以，但是不要让我接到老师电话哟，他有压力就会自己注意。还有一位中职老师说啊，我们学校也收手机，说实话啊，收一个留一个的学生挺多的，只要他们上课不玩，不影响别人，我也一般都不管，真正出问题的是那些完全管不住自己的。好好，谢谢这三位听众的分享啊。第一位妈妈呢是先观察再判断，哎，很不错。第二位呢爸爸就说呢，别让我接到老师电话哟，是一种有边界的信任。第三位老师的观察说明，学校啊也明白留一个手机是普遍的现象，关键在于有没有影响课堂。好，最后呢想对今天写信的这位妈妈说几句话哈。你的留言我看到了，而且拿出来讨论了。你的儿子呢，哎，他是一个挺不错的孩子啊，有向上的动力。他选择管理严的学校，认真学习，想考大专，这些说明啊，他已经在努力了。他带两个手机，可能不是学坏了，是他在规则和自主之间找了一个他自己觉得可以接受的平衡点。你可以不急着管他，可以先观察先理解啊，然后呢用一种邀请的方式和他聊聊的时候呢，不要从他哪里做错了开始，从他正在努力做什么开始。一个正在努力向上的孩子需要的是被看见，不是被揭穿。好的，我是叶纯，我是主持人，也是心理咨询师，也是家庭教育导师。每天中午的12点钟到1点半，我们都会在城市的声音当中倾听彼此，温暖同行。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来收听我的节目啊！如果说呢，觉得我的节目对您有帮助啊，也欢迎呢各位来加我的微信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啊，都叫做知心姐姐叶纯啊。那么成为我的自媒体的粉丝哈、啊，也欢迎呢你把我们这个相关的视频啊转发给啊正在为孩子住校带手机发愁的家长朋友们哈、啊。好的，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到这里呢就差不多结束了，稍后呢我们会给大家介绍一些好的产品哈、啊，各位不要走开，稍后更加精彩。

0: 每天凌晨五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1: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0: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2: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厦里面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0: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1: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

0: 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1: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选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只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西安衡中路从淮雅路到衡增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桥头中兴路从120省道辅路到 S6 广龙高速路口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进路从管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0: 心乐园。
1: 好，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两款好东西啊，都是中秋节之前，大家呢可以来关注一下的。秋风起，蟹脚痒。每年一到九月，尤其是临近中秋了，很多朋友都会问啊，今年咱们电台还有好吃的阳澄湖大闸蟹吗？因为去年买的螃蟹太肥美了，眼巴巴的等了一整年时间啊，今年呢又想尝着一口鲜了。今年呢，我们选品团队啊又来到苏州阳澄湖给大家溯源了，现在还没有开湖，今年开湖时间呢就在中秋的前后啊，一定要先囤蟹卡，等开湖之后呢，临近双节肯定会涨价。此外呢，蟹卡在手呢，过节送人也特别的方便。今天呢必囤的规格啊，3.2两公蟹，2.2两啊母蟹，三对呢一共是6只，实打实的净重啊，自己吃送人都是很合适的。今天呢限量秒杀福利啊，只要119块钱，数量不多，抢完即止。您现在啊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咱们电台溯源直采的大闸蟹，主打的就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从阳澄湖直接送到你的餐桌。等开湖之后呢，您兑换的大闸蟹呢都是净重啊，不含这个绳子的重量。现在呢距离开湖还有一点点时间哈，螃蟹呢还得再脱一次壳哈。那现在呢这个螃蟹呢已经是膏黄饱满，蟹肉清甜，没有土腥味儿。那么啊，然后阳澄湖的螃蟹之所以好吃呢，水质啊很关键啊，清澈见底。螃蟹平时呢吃都是小鱼小虾杂粮啊等等啊，生长呢整整240天才开始捕捞，蒸熟上桌，母蟹蟹黄满满，抿一口鲜甜。

0: 软糯，弓蟹呢是满满的啊蟹膏，入口呢是黏滑细腻。现在下单，大家拿到手的就是蟹卡，不管是走亲访友、探望长辈领导、拜访客户啊，你也不用大包小包了，一张蟹卡心意满满。咱们蟹卡呢有效期是3年的，一直到2028年都能够用啊。同时我们也承诺呢，第一，纯蟹净重，不包含绳子的重量；第二呢，是兑换的螃蟹无黄无膏，死蟹呢是通通包赔的。这是大家呢必抢的规格啊，是3.2两的公蟹加2.2两的母蟹，3对6只。市面上同规格呢是要卖到238的，今天呢福利价只要119，限量秒杀，售完即止。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4对的这个8只装，只要169块钱，还有3.5两、4两的蟹啊等等不同规格。好，各位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1: 一颗感动，他若要走都会有心酸苦衷，别奢求他能为你逗留。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海参啊。中秋呢，送一份实在的心意，想给家人备点滋补食材，又嫌泡发海参麻烦的朋友呢，今天一定要下单咱们推荐的正宗辽刺参，都是来自北纬39度海域，拿到手就能够看到哈、啊，身刺粗壮，肉质肥厚，好海参都不便宜啊。但这次咱们源头直采，给大家争取到了更划算的价格。那我最推荐这个家庭装啊，2斤装，里头大概有40根。每一根都是6到8厘米啊，自己家里人吃实实在在，到手呢只要249。如果需要走亲访友啊，也有4到6头大个的帝王参和8到12头的精品参，配上高端蓝色礼盒，到手呢是279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啊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今天的这款呢是方便的即食海参，深水捕捞上岸，去除这个沙嘴内脏之后呢，直接速冻，锁鲜，保留了海参的营养啊。选用的都是北纬39度海域的黄金产区的竹林的辽刺参，刺参啊，这个是粗壮啊，弹性十足，吃起来呢也是比海参要省事的多。解冻之后呢，既可以原汁原味的吃哈、啊，也可以呢用温水啊简单冲泡一下，做一碗小米海参粥、海参面条，滋味呢很好吃啊。关键的这次源头直采啊，3款规格呢都是2斤装，最推荐家庭散装款啊，到手249块钱，大概呢是有40根，日常吃很方便。如果呢想要中秋串门送亲朋呢，就有6头的大个的帝王参和8到12头的精品参，配上啊高端的蓝色礼盒，到手呢也是279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1: 有许多美景。

好的，接下来呢，给大家这个嘱咐一下关于防蚊子的问题哈。首先，第一个是一定要清积水，因为蚊子的卵呢、幼虫啊、蛹啊都离不开水的，清除积水是关键。我们一定要经常的去检查家里的一些积水点，像什么花盆的托盘呐、水桶啊、空调的接水盘啊、闲置容器等等啊。然后呢，还有就是防叮咬，居家环境呢，尽可能的安装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呢，使用蚊帐，从物理上来阻断蚊虫的进入。啊，外出的时候呢，穿浅色的长袖衣裤。还有呢，就是呢，家里有成蚊的时候呢，使用什么电蚊拍、灭蚊灯啊，这个物理的措施进行精准打击，也可以科学使用杀虫剂啊，像什么电热蚊香液啊、蚊香片啊等等哈。还有呢，就是如果您外出去旅游啊，去了外地、外国的话呢，如果啊回来啊有发现什么起皮疹啊、发热呀等等哈，那一定要注意，我们要去正规的医院看门诊，并且呢告诉医生哈，您去过哪些地方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3: 这座星辰，
4: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在歌唱，我是杨洋，在听还是很好听。今天继续来搜罗光影世界里那些精彩音乐。电影当中美丽的沿途风光和清新的配乐插曲相得益彰，这里呢是有一片绿荫的，所以接下来啊，给你选择了一些看起来治愈明朗的影片，同时呢他们还有着很多治愈的音乐在陪伴你。今天节目当中首先和你听到这首歌呢，它是来自于影片《寻爱之旅》。

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来搜罗这些光影世界的清爽精彩音乐。 Let it cold wind blow 是来自于影片《寻爱之旅》，故事是很简单了，说的是一个宠妻狂魔啊，老婆说什么做什么，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平庸却温柔的男人啊。本来在他想安安稳稳度过一辈子的时候呢，被生活狠狠地扇了耳光，因为太太背叛他了，于是他开启了一段寻爱之旅。观众在看过这部影片之后说，一场旅程收获颇丰，破茧羽化享受过程，终点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这部影片叫做《寻爱之旅》，影片呢也选择了这一首歌，这也是来自于影片当中的插曲，叫做《Drowned Lovers》溺水情人。今天光影在歌唱，跟你听的都是一些清爽音乐，欢迎你继续回来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们。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哎呀，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6: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7: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6: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8: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

0: 起雷阵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2: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听这首歌《轻飘飘软绵绵》的。这首歌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影片《我不在那儿》，Just Like a Woman。这一部影片准确来讲，应该算是一部音乐传记片。那说的是谁？

呢？主人公呢，就是 Bob Dylan。六个演员来出演这一个角色，主要是出演他在不同时代的生活故事和一些音乐经历。比如说，早期他为民谣歌手，成为民谣歌手而艰苦奋斗的生活，比如说，具有争议的摇滚转型，摩托车意外的事故，还有后来从公众视线销声匿迹的隐退的事件，都是这个影片要讲给粉丝、乐迷和观众的内容。今天光影在歌唱，跟你来搜罗光影世界里面的那些清爽的精彩音乐。这一首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依然呢还是说的 Bob Dylan， 应该说这也是他的经典代表作，不像刚才那首啊，他纯属翻唱。这首歌呢叫做 Imagine，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卡萨布兰卡》。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城镇，城镇中有那么多的酒馆，他却偏偏走进了我的酒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4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珊瑚路从绿色路到管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博览大道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青衣路从顺河路到乌沙环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6: 请问9791附近没有？
7: 微信靠记住啊。
6: 再见。
7: 记住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6: 在我隔壁？
8: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6: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叫姑娘，贵姓芳名啊？
9: 是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10: 小姐，你找谁啊？
8: Sorry，
10: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好。
8: 不是，
11: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感恩和你相遇，光影在歌场，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继续来搜罗光影世界里面那些精彩音乐哈。刚才向你推荐了一部影片，叫做《我不在那儿》。那电影的名称呢，是来自于 Bob Dylan 一首并不出名的情歌，这出自于他的专辑《地下室磁带》这一张，应该说是极具实验性的，他自己来出的这么一张专辑，大概年代是停留在1960年代的末期，大概的意思是他打算离开他爱的姑娘，独自上路，然后呢就有了这样一些情绪，写在歌里。当然 ，Bob Dylan 的歌曲有很多都是留在了其他的精彩的影片当中。接下来这一首歌出现在这个影片当中，我真的也没有想到。不过呢，听起来让人心情愉悦。天才眼镜狗当中，这一首歌叫做《Beautiful Boy》。

0: John. See you in the morning, bright and early.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3: 请问9791附近没有？
4: 微信靠机组，
3: 最近。
4: 机组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3: 在我隔壁？
5: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3: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叫姑娘，贵姓芳名啊？
6: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7: 小姐，你找谁啊？
5: Sorry，
7: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5: 不是，
8: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 Ricky Come On。哎，它是来自于影片最后的一周。老实说，说到这个主人公的经历有一点丧，因为他的生命只剩下最后一周了，他就告别他美丽的妻子，骑上了他梦中的摩托车。然后呢，他的旅程是一段自我发现的旅程。当然，我们的经历跟他的主人公的经历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是呢，他

各种问题，应该说是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细小的困惑的一些质问。你会发现今天光影在歌唱淘来的歌曲，它都是伴随着主人公的一段历程，有的时候是踏上一段寻爱之旅，有的时候呢是内心的一段自我寻找的过程，就好比说刚才这部影片最后一周也是这样。听到这首歌，美式祈祷和恋爱，要开心。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6: 我是英超，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解救吴先生。解救吴先生是丁晟执导，刘德华、刘烨、吴若甫、王千源领衔主演的国产犯罪警匪片。影片根据2004年吴若甫真实绑架案件改编，讲述了一场以警察解救吴先生与绑匪经历20个小时全力周旋施救的惊险故事。本片采用的是纪实拍摄手法，摄像机都是全程扛拍，没有在三脚架上放过，非常自如地围着演员旋转，演员也非常自由地表演。而且导演丁晟在影片拍摄的间隙还专门在警察局与民警同吃同住3个月体验生活。他查阅了大量案卷资料，收集了所有与吴若甫绑架案有关的素材。另外，丁晟为了能够达到最真实的观感，采取了街头实拍的方式，不设路障，车手在真实的车流里上演激烈的碰撞和追逐，让演员能够抓住偶然性的最真实的拍摄手法。好的，接下来我们就分享解救吴先生的故事。春节假期的夜晚，霓虹光怪陆离，众生迷离，市中心的酒吧一条街繁华喧嚣。刘德华饰演的香港电影演员吴先生走出酒吧，就被冒充成交通警察的华子一伙人持枪绑架到了一个与世隔绝的郊外小院里。在那儿，吴先生意外发现劫匪还绑架了另外一个人质小豆。因为小豆24小时之内未交赎金，华子一伙准备当着吴先生的面勒死小豆。吴先生明白华子这是故意做给他看的，而小豆生命已经垂危，紧急时刻吴先生提出帮小豆交赎金，才终于将小豆从死亡线拉回。而这时华子的3个同伙却开始翻看吴先生的私人物品。
7: 吴先生，结婚了吗？
8: 没有。
9: 你们香港的一线大明星是不是都不想那么早结婚啊？怕粉丝不干？
10: 我看是玩花眼了吧。
7: 你手机里这大腕儿还真挺多啊。哎，都是大明星啊。
9: 哎呦喂，哎，这是我梦中情人啊。哎呦，这要是能有一张签名照片多好啊。
8: 说呗，要多少钱？
7: 你有多少钱啊？
8: 那个卡有10万，还可以透支一点。
7: 然后呢？
8: 我住的地方还有一张卡，里面有300万
7: 人民币。
8: 对啊。
7: 你不会是跟我开玩笑吧？你问他，我跟你要多少钱？
8: 500万。
7: 哎，你比他的价还低啊。啊，
8: 你有你的期望，但是你得看看实际的状况。我现在都这样了，我必要瞒你吗？
7: 你说你是什么时候出名的？很早了吧？你说我看了你多少年了？哎，300万，你说我信吗？
8: 那300万是我下一部戏的定金，我钱都在香港。
7: 让你香港的家里人把钱打过来，行吗？
8: 我没意见，我没意见啊。我是替你想而已啊，在外地汇款不方便，这事办起来多慢啊！你把现金提出来。是不是实质一点？
11: 是在哪儿租的高级公寓吧？我去过一次。
12: 你带我去一下。
7: 会开枪吗？
8: 没开过真枪，我们拍戏都是假的。
7: 我跟你介绍一下啊， 这把枪呢，仿的是二战时期苏联的军用手枪。
8: 你让我们两个人看到脸，只有两个可能：第一，你从来没想过我们活着走；第二，就是你超警自信。我希望是第二个，我也希望你能够快点拿到钱，我和他安全的走。
7: 确定300万没问题？
8: 你确定拿到钱，让我们走没问题啊？
7: 我要放了你们俩，你们会不会报警啊？
3: 我保证。
7: 哎，你说这钱要没了，你这心里边能平衡？
8: 我认了，钱没了，再转，命就只有一条。
7: 你住哪儿啊？
6: 就这样，吴先生将自己公寓的地址告诉了华子。与此同时，接到报警的警方也迅速组织了最强警力，全力侦破。刑警队长邢峰和曹刚询问了当时和吴先生一起去酒吧的投资老板，得知吴先生当晚除了跟老婆吵架之外，并无任何的异常。就这样，排除了其他的可能性，曹刚立刻在那位投资老板的带领下去了吴先生的住处，结果晚到一步，华子已经从那儿取走了银行卡，并且还意外得知吴先生曾经参过军。于是，在回到那处农家院以后，华子叫人拿起一截电线，打算对吴先生动粗。
7: 你好啊，吴先生，小豆儿。我跟你说啊，
4: 分了点啊！
12: 我来，
7: 我没拿到你的卡，你告诉我你卡呢？啊，卡呢？啊，放哪儿了？房间里没有，没有这卡，你好好想想，放床底下了，
12: 还是放你女皇上那儿了？
4: 没有，
12: 反正我是没卡，
4: 没卡了。
12: 你好好想想
4: 啊，
12: 想一想，
4: 没有，没有，就在那，就在那。
7: 你确定？
12: 你确定？
4: 啊，
12: 没。

0: 钱了？
1: 没了。
2: 你真是个好演员，
3: 你不当演员也蛮可惜的。
2: 你当过兵啊？啊？
3: 当过。我以前在南方当兵，后来去了香港。
2: 那你跟我说，你没打过枪？
3: 就是保护自己，好吧？
2: 保护自己？嗯。我是信你呢，我还是不信你呢？啊？
3: 那卡里面的钱，对吗？
2: 我还没查呢，啊？来来，录一段啊！啊，说点什么吧？
3: 说什么？
2: 你就说，你挺好的啊，该吃吃，该喝喝，好吧？我把那链子给你卡出去啊！来来，录了啊！
3: 我在这儿。哎，
2: 啊？
3: 为什么那个灯闪了一下？
2: 闪了一下，
3: 是没录啊？你就
2: 没有啊？这录着呢。
3: 你倒带看一下。那个不是那个，是 forward， 后面是那个 reverb， 不是那个，你给我看一下，然后我帮你调。来啊，那个就在这。
4: 哎，
5: 你什么意思？
2: 什么？
5: 你什么意思？
4: 你什么意思？
5: 别动！
4: 你什么？
2: 你以为把它砸了，我就给你录不了了？
4: 我拿手机照样录。
5: 你什么意思？不是说我付了钱，你就放人走吗？你录什么？拍什么？干什么？拍有意思吗？
4: 别喊了。
5: 你干嘛？你们人多，你们人多，你们枪多，要讲诚信的。你们干这样，我不说对不对？还是要信用，对吧？不然他们能服你吗？能服你吗？我答应付钱了，你晚硬的，我瞧不起你，我瞧不起你。
3: 我怎么样称呼你？
2: 叫我华子吧。
3: 华子，那银行快开门了，拿钱的事儿谁去？
2: 你这样啊，找一个你特别靠谱的朋友把这个事儿给办了。
3: 不可以，是我朋友。
2: 你放心，我华子是最懂规矩的。
6: 很明显，华子撒了谎。其实黑白两道都知道，他华子是最不讲规矩的。同时，警长邢峰和曹刚也得知，就在前不久，华子还犯过一件案子。那时他绑架了一个商人的弟弟，结果100万拿到手后还是撕了票。但不幸的是，吴先生对此并不知情，所以他还是按照华子的要求拨通了朋友苏先生的电话。
7: 老吴啊，
3: 这么晚了，有个事儿麻烦你。
7: 有事说。慢慢说啊。
3: 我被绑架了。
7: 你在哪儿？
3: 挺远的。
7: 有多远？市里、郊区，还是在哪儿？问你说话。喂。
8: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家乡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1: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2: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解救吴先生。
3: 老吴啊，
4: 这么晚了，有个事儿麻烦你。
3: 你就说，慢慢说啊。
4: 我被绑架了。
3: 你在哪儿？
4: 挺远的。
3: 有多远？市里、郊区，还是在哪儿？问你说话。喂，
4: 别问了。绑我的那个人，
5: 他会打电话给你，你帮我
4: 提款，
5: 然后给他。
4: 你给钱他的时候，一定要确认
5: 我还活着，还有不要
4: 报警。
6: 还有不要报警，什么意思？
4: 不要报警就不要报警，别那么紧张好不好？
2: 苏先生听出了吴先生话中的意思，所以他放下电话以后立刻报了警。但是多疑的华子就在这时再次打去了电话。
3: 哦，他打电话来了，你马上过来吧，好吧？喂，
6: 吴先生，
3: 他信任你，
6: 给你打电话，你可千万别害他，
3: 好吧？
4: 银行上班的时候，我得打过电话过去，没有预约拿不了那么多。
2: 于是，为了拿到更多的钱，华子答应了吴先生的要求，但因为害怕暴露目标，故意带着吴先生去外面兜了一圈，让他在移动的车中打电话。后来，在回去途中，吴先生借口下车方便，正好被一个途经那儿的拖拉机司机看到。由于畏惧华子一伙的火力，吴先生并没敢出声。同时，吴先生也心生疑惑，因为他发现即将拿到钱的华子并没有就此放手的意思。而华子也明白地告诉吴先生，说自己要这些钱也仅

0: 仅是为了买枪而已。好奇的吴先生问华子要这么多枪干什么，而华子却闭口不提。回到农家小院，华子再次说起了这件事。
1: 吴先生，真的想知道我拿那些枪干什么吗？
2: 想说就说呗。
1: 在监狱的时候啊，我认识个狱友，那哥们进去之前干过金库的保安，我们俩混得不错。后来呢，他给我点了个道。
0: 原来华子买枪的目的是要抢劫银行的金库。
1: 三分钟警察要不来，这事儿就成了。所以啊，绑架算个屁，太低级，你俩得替我保密啊。
3: 华子，有个小要求。
2: 我想吃苹果，
4: 图个平安。
1: 这周围都是苹果树，可惜你来的不是时候啊。
0: 说完，华子离开了农家小院，准备去找苏先生拿钱。而此时，警方也已经在苏先生周围严密布控。同时，邢峰和曹刚还抓获了华子曾经的同伙东子。从东子的口中，警方得知了华子在果园边上租农家院的事情。但是由于那一带有果园的农家院并不少见，所以警方也只好逐一排查。而另一方面，狡猾的华子在和苏先生交接的时候故意兜兜转转，甩掉了警方的跟踪。无奈之下，警方只好遍地撒网。最终在一栋居民楼下，邢峰扑倒了手握手榴弹的华子，并且把他带回了警局。
5: 饺子好吃吗？
6: 一般，
5: 没家里味儿好是吧？
6: 这我妈包的太远了。
5: 哎，想清楚没有？能说吗？现在
6: 还差一点。哎，
5: 就这么耗着？你那哥儿几个等得急等不急啊？
6: 着什么急啊？我是老大，我说了算。
5: 千万别提你是老大这事儿啊！
6: 怎么了？
5: 哎，你弄300万，给人东子10万块钱就，想什么呢你？
6: 谁告诉你了？
5: 东子料子，
6: 怎么分有我自己的规矩。
5: 你规矩是可以给情，给媳妇儿，不给自己哥们儿。你这不叫规矩，你这就不仗义。
6: 什么叫不仗义啊？我自己的钱我有自己的分法。
7: 你怎么分？
6: 我
0: 这时曹刚也推门走了进来。
6: 分完了我自己的还得留点呢。
7: 留点干嘛？
6: 留点买枪租房啊。
7: 租房干嘛？
6: 关人质啊。
7: 拿人质换钱？
6: 当然。
7: 收了钱放人质吗？
6: 那我能放吗？我弄死他。
7: 埋了？
6: 埋了。
7: 然后在上边种上什么桃树、李子、杏树、
6: 苹果。什么树不行啊？
0: 这时华子意识到自己似乎说漏了嘴，而警方则立刻根据拖拉机司机的供述，对那一带带着苹果园的农家院展开了排查，并在最后确定了目标。与此同时，吴先生也正在试图和一名绑匪打成一团。那个绑匪叫胖子，还略有些仰慕吴先生。
2: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华子被抓了怎么办？我以前演过警察，里面有一句对白，他说绑架至少判10年了。
8: 吴先生，嗯，你这人不错。这么说吧，他们其实都没怎么看过你的戏，我是真看过您的戏，我觉得你演的真的特别好。
2: 谢谢，继续说。
8: 脑子有点乱，
2: 说啊。
8: 不说了，不说了。哎，还是说吧。其实你什么事都往好处想，这没错。不过，
2: 说啊。
8: 你以后再想演什么，可能都没有机会了。
2: 什么？说什么？
8: 说白了吧，不管我们能不能拿到钱，你们都不可能从这儿活着走出去。这都是华子绑你们之前就已经定好的，我也没有办法，我只能说，对不起，对不起。
0: 还没等胖子说完，绑匪苍哥带着另外一名绑匪走了进来。
9: 不能哭。
10: 听你吴哥的，哭也没用。
11: 你说对不起就行了啊！打也打过了，钱也打过了，啊！救命！
12: 喊也没用，别喊了。
11: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华子不是挺仗义的吗？
10: 仗义？他对我都不仗义，对你们仗义啊？

0: 认了。不留活口这事儿，你们俩又不是第一个。
1: 这时，苍哥回忆起了上次华子绑架商人弟弟的一幕。
2: 坐了。
3: 我绑他的时候呢，我就没想让他活着。你这样，你再给我准备100万，我告诉你他埋在哪儿了。好的。
1: 就这样，吴先生他们一点点地丧失了希望，而被关进警局的华子却依旧不死心。他向警方提出要见自己的女朋友，心里打着趁机逃脱的小算盘。不过警方早已洞悉了一切，并且及时制止了他。与此同时，吴先生为了争取更多的机会，也尝试着去说服胖子。
4: 我有个方案，如果你们放了我们两个，华子拿了100万，另外的200万我就把他，我明天提给你，我保证这样对我们都好啊。
5: 快呀快呀。
0: 胖子。
1: 胖子有些心动，拿出了钥匙，可却被苍哥发现。
6: 哪有200万？我们不是有什么两万？
7: 别打了，
6: 不用打他了，
4: 不打了，大家都别接头了，不就是死吗？
0: 苍哥，你干嘛？省得一会儿折腾。还没到点呢，
3: 别废话。
0: 华哥说9点。没到点了，
6: 把这放下！我操！
4: 放下！
3: 快点，别磨蹭！一块。
0: 认了吧，这就是命啊！
1: 就这样，劫匪们对吴先生和小豆提前采取行动，要勒死他们。然而就在吴先生和小豆即将要窒息的时候，邢峰和曹刚带着一队特警队员冲进小院，当场放倒劫匪，救出了他们。
8: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5: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6: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7: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6: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7: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8: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天节目当中呢，请到了老朋友，作家、书评人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9: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叶灵凤的读书随笔。先简单介绍一下作者叶灵凤啊，他是作家，也是藏书家啊，他的创作呢涵盖小说、散文等等等等。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他的这本《读书随笔》啊，看看爱书人、写书人，他们在书中会有哪些关于读书的表达？这样一本书读起来还是比较轻松的吧，叶梅老师？
9: 对，叶灵凤《读书随笔》是出的三本，那么我手里的这本呢，是它是就是分两册，是三联书店出的。其实《读书随笔》也是叶灵凤先生非常著名的一个书画体的写作的风格的这样一部著作，也是一部非常经典的一部著作。那么这本书呢，他写的

0: 常的松弛愉快，又轻盈洒脱。他不端架子，也不铺设经营，没有腔调，也不冗长拖沓。总之我觉得写得很有姿色，读来呢是一种享受。其实就是可以看出来他的用笔啊，就是在里边都是收放自如的。他是一个就是比较闲适，比较有闲情逸致的这种，但是同时呢他又富有幽默，非常诙谐，写出了一种他自个儿的一种风格。同时这本书里边他还有很多他对于读书，对于记录这种读书笔记这样的一些方法和心得，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推荐的一本书。
1: 对，因为有一个词儿啊叫做爱书家。
0: 对，
1: 你说有作家，有作曲家，有歌唱家，咱们叫爱书家，因为本身他也藏书嘛，他确实是爱书的哈。
0: 对，爱书家其实他也是就是当年的那种老一辈，我觉得对那种读书人就非常的尊重。
1: 对，
0: 对吧，他就叫爱书家，就是表明这位读书人非常厚重的一种修养吧。
1: 哎，
0: 其实他本人就是一位爱书家。
1: 嗯，
0: 爱书家是可以说是叶灵凤先生的专利。对，因为书中也频繁的用到了爱书家。
1: 嗯，
0: 就是对喜欢读书的人的一种尊称吧。
1: 尊称。
0: 对，
1: 对，就是这样的命名之前还真是没有古人，是吧，也算是他对书籍热爱和对读书人的这么一个虔诚的尊敬吧。
0: 对，
1: 叶灵凤先生的读书随笔呢，就像叶明老师所说的，信手拈来啊，就是他可以从任何一个角度引申开去，又让你感觉他瞬间就抓住了实质，抓住了要害，又说出了作品作者的一个特长风貌。他本身自己读的是兴致勃勃的啊，但是呢又不刻意啊。
0: 对，
1: 哎，兴来就说，然后说尽则止，行云流水一般自然自在。
0: 对，他不刻意的去把文章非得抻长。
1: 嗯，
0: 他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点到为止，或者是说不是说为做文章而做文章，没有一般文章的一本正经，却又容纳了宽阔的眼光气势，读来非常的有趣又非常的有益。
1: 你看啊，这里面提到了书中之书嘛，是吧，咱们既然提到这本书叫读书随笔，我们来看看其中篇章的标题，您就知道它的内容以及它的涉猎了啊。比方说像莎士比亚先生，像莫泊桑与福楼拜啊，像培根的点滴，两部未读过的自传，借书与不借书啊，还有藏书票与藏书印，笔记和杂学，中西爱书趣味之异同啊，当然还有德国书展和我们得奖的图书。一看这个题目其实就特别想读，是吧，叶明老师？
0: 对，它是涉及的也是方方面面。
1: 嗯，
0: 他读到一本书的时候，或者是两本书几本书的时候，他融会贯通，就会得出自己的一些观点和见解，同时呢又容纳进去自己的生活。他将读书生活融为一炉，写来或者是我们读来也会感觉到浑然天成。他结合自己的人生经验，从作家的生平、喜好、思想经历、故事，谈到作品、人物，融会贯通。时而呢还夹杂自己的读书心得，这心得从直觉和真实的阅读感受出发，不是说掉书袋哈，他是就是完全把自己的感悟又容纳进去，不假思索，在潜意中见出真功夫，而非故作姿态的高端大张，也不是故作声势的炫耀卖弄，写得非常的亲和，不端架子，是日常的说话。
1: 哎，你看就像他自己在评论别人作品时是这么说的哈，说有些人喜欢在文章里谈自己所不懂的东西，有些人喜欢在文章里冒充懂得许多东西，这样的文章总是不会写得好的。若是能够在文章里做得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样坦白，就不愁不够亲切，不愁写不出可读的文章了。哎，你看叶先生啊，他对别人是这么评价，他自己的随笔里其实就是一种老老实实的态度，非常的朴实，然而呢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啊，做到了这样一种境界吧。
0: 对，看上去非常的简单，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一种真功夫。如果说越是那种比如说囫囵吞枣的，比如说掉书袋似的，可能他本身各个方面包括他的修养还有他自己的一些悟性一些感悟可能都没有达到那个程度，因为他不能用通俗的语言去再给表达

0: 出来。但是叶先生就不一样，他看上去他的文字还有他的理解包括他的行文都非常的灵动，非常的灵活，而且就是非常的朴素，但是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就是这种朴素反而打倒了很多的其他的那个就看上去非常的繁复，但是实际上有可能是个空架子或者是虚架子，对吧？
1: 嗯，因为叶灵凤他语言啊很干练很精到啊，没有太多那种华丽的词藻，但是呢却有很多的干货，就是你看这一篇篇的文章啊，就是读书随笔里面的一章一章的文章，短小但是还是那句话，言简意赅，爽利过瘾。
0: 对，
1: 比方说他说普罗斯特的过去事情的回忆，说他难读啊，并不是由于他长啊，就过去事情的回忆这本书，而是由于他深，说普罗斯特的小说呢，它的长度正与它的深度相等。哎，你看是这样一个评价。
0: 对，这本书里面需要说明的哈，就是它的有一些翻译还是用以前的一种翻译，这个我觉得就是无关紧要。比如说普鲁斯特他在这本书里边就是翻译的就是普洛斯特嘛，
1: 普洛斯特
0: 对吧，所以这个我觉得不必要去纠结这些，我们去分享他这个书里边的一些精神。他不喜欢珐琅式对于历史和考古知识的卖弄，却欣赏他处理故事的巧妙手法和随时流露的文字风格的精致。但在珐琅式最卖弄他的博学的著作《伯纳尔之罪》里，他又看到书卷气的可爱，就是他一方面觉得《伯纳尔之罪》这个著作是最卖弄他的博学的这样的一本书，但是呢他又说又看到了这个书卷气的可爱。所以其实就是我们无论是读什么样的书，也给我们会有所启发吗？读什么样的书其实可以吸取吸纳里边对我们有益的东西，而摒弃就是你不赞同或者是摒弃不合时宜的东西，对吧？所以就是也要会读书。
1: 他里面还提到了说路德维希有一个叫歌德传，虽然是无法撼动既往歌德研究的权威地位，但是呢在了解歌德个性和著作上，他认为啊仍不失为一部难得的好书。这里面还提到了叔本华啊，因为未来我们还会专门说叔本华。他说叔本华的哲学观念你可以不懂，你也可以不赞成，但他流利的文字却值得一切文学爱好者一读。你看他这个角度真是信手拈来，他跟你不谈哲学，谈的是他的文字。
0: 对，就说明他其实在读书的时候对书中的观点或者是这个书的整个的艺术风格文学的这个价值他是有客观的判断的，可能好的地方他会吸收，不好的地方他也能鉴别，对吧？比如说高克多对精益的追求接近疯狂，但是叶灵凤说如果仅是这样高克多将不成其为高克多，在这一切之外他还有天才，他对于作品的态度是严肃的，他努力创造自己的风格，永远不停止地追求着新的生命。所以他总能够就是用一种非常客观一分为二的一个态度一个观点去看待书籍，这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吧。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对于人性和作家的秉性，叶灵凤先生呢也有足够的认识。谈及都德和一众朋友，尤其是屠格涅夫的友情幻灭，他是这么说的啊，说本来啊，作家之间的友谊是最难成立的，尤其牵涉到作品的批评，说这个作家像猫，他始终呢用一种不信任的眼光注视着他的同类，一面轻视，一面又在嫉妒。我们很少发现同时代的方向相同的作家们的友谊，即使他们有，也都是为了利害相通和门户之间暂时的结合，一到了彼此无所利用的时候就分道扬镳，或者是互相仇敌了。这些描画非常的形象，
3: 对，
2: 其实你对对比现在的一些现象，他其实也能对号入座。
3: 对，他是就是对他看到的，或者是他在书，无论在书中还是生活当中看到的一些现象的一些表述吧。
2: 一些表述
3: 其实套用到今天，有一些也是还是能够看到。叶灵凤先生呢，还有着非常不俗的艺术鉴赏力，他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捕捉到作家作品的特点、长处和风采，哪怕是一点、两点都令他兴奋。其实我也是比较赞同他的观点啊，因为我们其实读书，如果作为一个，尤其是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者的读书的话，我们其实也没有必要去找别扭，对不对？就是我非常赞成他的观点，艺术作品的产生到底是供人欣赏而不是供人批评的。
2: 首先是供人欣赏的。
3: 供人欣赏呢，其实就是把那个书里边呢，我觉得一些可以借鉴之处，它的闪光之点，给它采撷出来，对不对？就是我觉得这也是就是一种读书方法，对吧？至少是可以代表一类人的一种读书方法。那我觉得我个人也是比较赞同这种方法的，因为这个世界上书籍太多了，而且不是说每一本书都是完美无缺，或者是说要不就是好到极致，要不就是差到极致，不是这样的。其实就所谓的开卷有益，我觉得我们能从中翻开一本书，既然你已经看了，我们能从中有一些启发就是好的。哪怕是这本书是一本烂书，那我们也能获得启示，对吧？我们要规避这一类的读书和这一类的写作，对不对？
2: 是，就是这些作家们啊，在叶灵

0: 凤的眼里真的是性格各异啊。你看了这本《读书随笔》之后呢，会发现，哎呀，真的是多姿多彩呀。比方说，他谈起可爱的童话作家安徒生，叶灵凤知道，这肯定是全世界家喻户晓的童话名作家，只是他剧本和长篇小说余暇不经意的副产品。也就是说什么呢？本质上，他一开始并不是说要写一童话，是吧？可就是这些副产品，使得他取得了不朽的文学地位。在引用了安徒生的一段童话原点之后，叶灵凤忍不住赞叹说：“他的叙述就是这么天真，他的这种天真成就了他。”
1: 对，他就说这个安徒生就是无心插柳，
0: 对，柳成荫呢，
1: 无心插柳。他是一个，本来他就是主要写剧本和长篇小说，结果在那个闲暇的时候写这些小童话，写这些童话，哎，反而使他一举成名。
0: 哎，这
1: 而
0: 长篇
1: 且，
0: 小说跟剧本没人记得，是吧？
1: 对，而
0: 记
1: 且
0: 得
1: 他
0: 人
1: 看
0: 少。
1: 到这个他童话那些文字里边，就是一派天真哈。还有苏格兰农民诗人彭斯性格的最伟大之处，是他丝毫不被城市繁华和客厅文饰的荣誉所吸引，始终保持自己的本色。叶灵凤就说，彭斯最大的成就乃是他继承了苏格兰方言文学的传统，用乡间的土话所写出的那些歌颂土地和勤劳生活的亲切真实的作品。还有就是那个马克吐温维持他乡巴佬的本色，对那些看不顺眼的人物和事情毫不留情地加以嘲弄，也正是他的最可爱之处。
0: 哎，叶灵凤在写他的这个随笔的时候啊，融入了个人的一个好恶啊，的态度还是很鲜明的。他喜欢既得的生活态度，书中这样说：这种态度可爱之处，乃是好像一柄对于天堂的大门和地狱的大门同时都适用的门匙啊，就是钥匙啊。你看他这个写的真形象啊。
1: 对，他也被那个屠格涅夫《猎人日记》中关于自然的描写所吸引。他说：“一支美丽的笔，正是一位小说家最重要的工具。”细腻并不等于纤巧，雄壮并不等于粗野，就是粗野也不是粗糙。这里就是才能和艺术修养深浅的区别。他将斯蒂芬逊引为精神上的朋友，说：“如果文学作品是枯寂人生的安慰，那么作家在精神上正是我们的朋友。有些作家喜爱从自己的作品中将自己隐藏起来，有些作家却爱尽力地在作品中将自己的成分注入。前者是未友，你崇拜他，你敬仰他，但是你不敢过于和他亲近；后者却是密友，你觉得他在将他的心腹告诉你，你也可以将自己的哀乐寄托给他。他还欣赏苦与老人的冲淡洗炼，不喜欢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其实我们在读，即便是在读叶灵凤先生的书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有我们的观点，对不对？有我
0: 是，
1: 们的感受。
0: 你可以不同意。
1: 你比如说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那我觉得也有它的可取之处。但是这个叶灵凤先生可能他个人就不太喜欢这个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所以很多时候读书它也是见仁见智。那我们在读每一本书的时候，包括叶灵凤先生的书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就是，其实也是在跟他做交流和对话，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些书读起来还是非常的愉快。
0: 对，其实有时候你会发现，如果一个作者他的态度非常的鲜明啊，爱憎也非常的鲜明，也是这种可爱的一种表现，对吧？就
1: 对。
0: 是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作家，也有他喜欢的作品，他也可以不喜欢，对吧？
1: 对。
0: 你比方说像叶灵凤，他就提到说，相比于莎乐美的作者王尔德。他是更喜欢喧宾夺主的插画家比亚斯莱。他说，基于歌德和贝多芬面对权贵时的不同表现，他更偏爱贝多芬。他是这么说的：说无论如何，将歌德和贝多芬二人比较起来，我们对于两个人的天才虽然一样尊敬，但总是觉得贝多芬更可爱一点。假使歌德生在今天，不仅胡适之将是他的朋友。我们一定还可以看见歌德和当代许多人合影的照片儿。
1: 对，所以你看他写的是不是挺有意思的？就是也很真实，是吧？是他真实的一些个人的一些感受。怀德的《塞尔彭自然史》其实就是怀特，因是业余爱好之作，而到处充满了亲切、同情和人情味儿，超越了时间和环境的限制，至今为人们所爱读。保尔·高更的《塔西提手记》也因写时无意发表 不给人看，而写得极为真切。他说相比之下，记得日记由于一开始就准备发表，在他看来是研究记得思想和作品的好材料，却不是好读物。这个也是他自己的一个见解，对吧？
0: 对。
1: 你看他说到那个塞尔彭自然史，其实这个塞尔彭自然史我也读了这本书，还有高更的《海西提手记》，确实是写得非常的自然。那么从这个叶灵凤先生的这个表述里边，可以看出来，其实当时，那个像高更的这一本，他是当时没有打算发表的，无意给人看的。其实越是这样的作品，我觉得越纯粹。
0: 对，
1: 我有这样的体会和感受。包括你看他说的那个记得日记，记得日记我也读了哈这本书。然后他是说一开始准备发表，这个我倒不知道他是一开始准备发表的。那么从叶灵凤先生就是写到这一点，那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读完了这个记得日记之后呢，我现在也忘得差不多了，忘得差不多了。所以就是说，他说是研究作品的好材料而不是好读物。因为当一个作品他要一开始写的时候就想着去发表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有可能会去迎合或是改变自己一些真实的一些想法或者是一些感受和初衷。因为他是怀有目的，一开始就怀有一种发表的一种动机，发表的动机就首先他就看到了读者，对不对？就读者需要什么他有可能去供应什么。跟我们今天的我觉得写作也有相同之处吧，也有相同的地方，就是涉及到一个人的写作的目的、写作的动机和为什么写作的问题。所以就是这个叶灵凤先生在这本他的这个读书随笔里边就也是进行了很多的思考和辨别。
0: 对，因为叶明老师其实也是读书家了啊，
1: 哎呦，这可谈不上，
0: 非常的喜欢读书啊，而且呢也是写了很多本关于读书的书啊。那么叶灵凤的这本读书笔记里面提到了很多书籍，比方说如果是有一些你没有读过的书，通过他的这种描写，别管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是不是也能勾起你去看一看他的兴趣呢？
1: 我经常就是读完了一些书之后，比如说书里边如果又提到一些书的话，我通常都会按图索骥把那个我感兴趣的一些书而又没读过的书给罗列出来。那叶灵凤先生这本书里边也是涉及到很多的书，它是一本书话体的一本读书随笔嘛，所以就是说里边涉及到很多的书目，有一部分是我读过的，但是大部分我是没有读过的。我把这些我感兴趣的，然后其实我罗列了一个单子，然后就是在后续的，因为这本书我已经读了很多年了吧，也是，然后在后续的那个过程当中我也有买来有一些我按照这个书单。其实不光是叶灵凤先生的这本书，我觉得包括其他在我读书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我觉得我自己的这些个人书单、个人书目有的很大一部分也是从书中来的。
0: 嗯，
1: 就是当书里边别的作者提到一些比较优秀的书籍的时候，我感兴趣，我就会列出来把它买回来。
0: 哎，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叶灵凤先生的读书随笔啊，也是给大家从某种程度上列了一个书单啊，大家可以像叶明老师一样按图索骥啊，找来读一读。还是那句话，开卷有益。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0: 十月金秋去哪玩？跟着东莞广电主持人一起探秘南疆胡杨林。10月27号出发，8天3飞，乌鲁木齐进出只要5980元。主持人微微带您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打卡塔塔秘境胡杨林，漫步喀什古城，看白沙湖的纯净，赏温宿大峡谷的壮美。全程精选豪华酒店，还有红酒晚宴和民族歌舞宴，拒绝团餐，吃住行全拉满。另一条喀什进出，8天双飞，7680元每人。这是一条深度的南疆之旅，深入泽普5A级金胡杨林，看万亩金黄，穿越达瓦昆沙漠，体验沙漠越野，探访阿图什天门山，打卡中巴友谊公路，喀什古城、沙车王府、白沙湖、英吉沙土陶村，全是精华。赶紧拨打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详情。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承接，服务更地道。更多新疆旅游线路即将上线，欢迎拨打43-2241咨询吧。
2: 听摇滚，
3: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2: 听流行。
4: I'm a sucker for all the subliminal things no one knows about you, about you, about you, about you.
5: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6: Hey, 下雨了就别走，坐下吧，喝杯酒。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人生啊，就一定是喜忧相伴的啊、就是有钱但是想花又不敢花，我觉得特别难受哈。当然了，我觉得人生开心的因素也有很多，你比如说当你今天休息的时候，工作群里头没有一个人艾特你，哇，你觉得特别开心。然后今天呢，我还看到了一句话，说有时候生活呢就像你从超市里拎出来两大袋东西，好重好重啊，细细的塑料袋勒得你的手好疼好疼，不过还好还好，没有哪一次是你没有拎回家的啊，大不了中途歇歇、啊、这主要得看你拎了什么，对吧？生活就是这样的。

很多朋友呢都在回忆自己的学生时代，你像我就回忆我的学生时代，我就特别喜欢看书，而且我觉得书本里面写的东西真的特别的诱人。比如说有一篇文章，不知道大家记得吗？就是金色的鱼钩，那里面老班长那个鱼汤，还有我的叔叔娱乐里面那个牡蛎啊，哇，写的真特别好啊，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现在想想还是觉得很想吃啊，那个鱼汤真的很好喝吗？那里牡蛎真的很好吃吗？不过说到学生时代，学生时代有一种友谊叫做陪我去小卖部，然后你说我不去，然后他说今天我请你，好，走。读大学的时候呢又会有一些不一样啊，你比如说读大学的时候，我觉得很多朋友的口音都会被自己宿舍的一个人带跑。你像我认识一个东北的朋友，刚开学的时候啊，宿舍里面他一个东北的啊，七个都是广西的同学，毕业之后一个宿舍八个东北的都被带跑了。

0: 小区闻啼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至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4: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5: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雷阵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8: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想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随着年纪的增长呢，你会发现你想做的事情真的就越多啊。你比如说想去音乐节，想去约会，想骑单车，想打棒球，想告白，想淋场大雨，是吧？想去春游，想去海洋馆，想返老还童，想做很多很多的傻事啊。拿着自己的身份证一看，除了自己的身份证以外，我一点都不像大人啊，对吧？我们只是长了胡子的小朋友而已。我觉得人什么时候最本真，就是你跟你最要好的朋友出去玩，尤其是那种发小，从小玩到大的，就是你跟他们一起相处，就永远都像个孩子。我记得上一次我跟我一帮的好朋友就去 KTV 唱歌嘛，唱歌不单单唱歌，要玩游戏，就玩那个真心话大冒险。玩的时候我就输了嘛，我就选择了大冒险，然后大冒险他们就让我回家啊，说你不要在这，你回家吧。我唱歌跑调怎么了？至于吗你们？

我发现父母呢特别喜欢吐槽自己家孩子的房间啊，你这个房间怎么这么乱，你看跟狗窝一样。你看真的，我就认真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我们的房间本来真的可以非常整洁的，但是当我们为了出门翻找一件衣服的时候，它就全乱了啊。各位想想，你要出门的时候穿衣服啊，你最想穿的那件衣服永远藏在衣柜里的最深处，哇，就扒拉扒拉啊，全乱了，最终呢衣服还没有找到，你说气不气？不过说到做家务呢，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一个女同事去问另外一个同事借了900块钱啊，下班的时候呢就还给了他500块钱啊。借钱的那个同事还说，那剩下的400块钱我不是很想还你了，我能不能换别的方式来偿还呢？啊，我那个同事觉得他比较可怜，然后那天晚上呢就把他带回了家，让他帮他家里洗了一晚上的衣服，家里的卫生全部都清扫了一遍，他觉得这样的话呢也算是扯平了，啊，真的觉得变成了一个家政服务公司。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4: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5: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6: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4: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5: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6: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4: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6: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4: 晨午检要做好，
6: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4: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7: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8: 夜和制造是充满，
9: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8: 这座星辰，
10: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前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们现在去逛街的时候呢，很多商店里头都会放一些歌曲啊，真的我觉得有些歌曲它就不适合在店里面放。你比如说丑八怪这首歌，那天我去那个逛商场的去试衣服，我刚试完一身衣服啊，从那个试衣间出来，刚想照镜子呢，店里面就响起了丑八怪呀呀，气得我就赶紧脱了，我瞬间就不想买，对不对？你是多难受啊。而且这次的经历我也要为理发店敲响警钟，你们可得注意，别客人刚剪完刚站起来丑八怪，谁能受得了，是不是？不过说到理发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每次剪完头发之后啊，你在结账的时候，你就会感觉你的理发师在跟其他的理发师在偷偷议论自己啊，你也不知道说什么，就感觉在说一些悄悄话一样，就好像是在说，哎，你看你给他剪成这个样子是不是有点过分了，然后给你剪头发的理发师就会说，哎呀，过啥分呢，他还得谢咱呢。这个时候你刚结完账说，哎，谢谢啊，你看看。
1: 别再说是谁的错，让一切重回，除非放下心中的负累，一切难以挽回。

我发现现在很多朋友真的特别喜欢拍照来记录自己的生活啊，走到哪儿都得拍一张，就觉得每张照片都是生活过的证据，所以巴不得一辈子都不遗余力的去拍照。那我呢，就是一个很不喜欢拍照的人，尤其是自拍啊。有些人还问我，哎，说李毅你为什么不发自拍？我说你要知道，就现在我的这个长相，就现阶段的这个美颜技术，目前还是拯救不了我的啊。我说谢谢。不过要说一点，现在手机是真的越来越智能了，虽然不能拯救我，就很多朋友真的是整天抱着手机，你也不知道他在刷什么啊，躺床上刷着微博啊，然后再切回来朋友圈，然后再切回微博，又切回朋友圈，机械的获得各种各样的信息，然后在微博有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头像啊，你的前任，后面呢还跟着几个字的状态啊，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我的天哪，你本来很困的，一下子你就醒了，哎呀。他说谁呢？嗯，是不是在说我呀？哎呦，睡不着。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十月重返，精彩尼泊尔7天定制之旅正式开启。10月28号，跟随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一起出发，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斯瓦扬布纳特寺、博大哈大佛寺、外观帕斯帕提纳圣庙、杜巴广场、皇家吉特旺国家公园、费瓦湖等网红景点通通安排，全程5钻酒店，尼泊尔特色美食，一价全含5980元。发送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或拨打400-800-7366了解详情。
4: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5: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横沥北环路从四海中路到东环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十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6: 耶和之造是充满，
7: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8: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想

以前很多人都说90后是最有想法最会玩的一代，真的我觉得不是，我觉得00后才是。那我表弟00后这段时间就跟他妈妈说不想上学，想要当练习生。哇，家里人没办法啊，就来找我，因为我在媒体工作嘛，说他想当练习生啊，你这是怎么办啊。然后我就找到我这个小表弟，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想当练习生是不是，我说来先把这套练习册做完是吧，这是你步入练习生的第一步，对不对？做什么事情你都得努力，5年高考3年模拟你都不做，你怎么成功呢？也怪不得现在家长这么操心啊。说到父母，我就觉得我妈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就我妈啊就喜欢跳这个广场舞，但是有时候去跳就记不住这个舞步，然后有一天就把所有的动作用小人儿啊一个造型把它画出来，每一个动作一幅图，每一个动作一幅图。我真的，你要是不知道，你感觉他画了一本武林秘籍。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特别流行看各种各样的直播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比如说看别人直播玩游戏啊，看别人什么吃东西，很多人都很不能理解这种行为。你看别人吃东西有什么意思啊？你看别人玩又有什么意思？其实大家小的时候经常在做这种事情，你是不是经常守在那种街机游戏厅里面看别人玩？哇，那也就是一个在线版本嘛，是一个意思，是吧？以前也是，别人在玩的时候，你特别喜欢在旁边指点江山啊，你往这走啊，大招大招啊，走了，哎呦！现在只不过变成了用弹幕来指点江山了，发弹幕。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1: Hello， 大家好，时间方面咧嚟到咗16:40呢个时间咧，亦都欢迎大家锁定1008呢度有路上美食节目，我系小路啊。琴日咧，小路非常之开心，因为咧就认识咗好多新朋友，亦都有好多老朋友嚟到路上美食嘅视频直播间当中咧，同我互动吓，亦都有好多朋友咧用行动嚟支持咗小路嘅路上美食微信呢个视频号咧。琴日系小路嘅首播，小路优选金秋大促官方补贴价水果专场咧，琴日系终于开播啦，真系收到好多朋友的关爱，不单止有我的好朋友，还有很多粉丝，跟住还有很多年听小路的节目，一直只是听，跟住刷这个视频刷到了，跟住入来呢就用行动来支持，真的很开心了。咁好多朋友话，咁你有啲朋友琴日冇听节目啦，今日先听节目，唔知道小路喺度讲紧乜嘢嘅话呢，我建议大家可以回放，可以睇返琴日嘅直播㗎，咁你亦都可以呢就係、是、加呢个微信号关注路上美食，路王字旁加上马路嘅路字，路王字旁加上马路嘅嗰个路字，跟住路上美食打四个字，直接喺微信当中搜索视频号加为关注，跟住呢就可以睇到小路之前拍过嘅视频啦，直播回放啦。呢、這个直播呢小路淨係做咗一场嘅啫，琴日首播嘛，有啲朋友错过咗唔紧要嘅，咁可以睇返呢个直播回放啦。咁跟住落嚟仲有进入小路嘅橱窗当中去睇一睇，有好多官方补贴价，平靓正。因为路上美食系旅游嘅节目，再加美食嘅节目啦，所以咧我喺呢个橱窗当中放咗好多我甄选嘅美食，包括有当季嘅水果啦，包括有各地嘅食材啦吓。大家如果中意嘅话咧，就支持吓，可以落单。琴日咧就喺直播间当中，好多朋友落咗单啦，咁大家可以喺屋企耐心等待吓，好快就可以食到新鲜嘅水果，包括碌柚啦、新疆富尔勒嘅香梨啦，包括仲有就系呢个朱古力脆柿啊吓，柿子，仲有奇异果啦，跟住仲有云南昭通嘅苹果啦，咁真系好多朋友用行动嚟支持嘅，多谢晒你哋。咁至于好多朋友亦都问啦，下一场直播会系几时咧？基本上面咧，小路而家每日都喺电台当中直播啊嘛，咁听日即系呢几日啦吓，呢几日咧小路都会咧就系、是、即系预即系策划紧下一场直播。基本上面咧，我每个星期会有四场直播吓，咁就算你几时唔得闲嘅话咧，错过咗寻日嗰场唔紧要，我哋之后咧。

0: 支持小路吓，咁啊开播首播咧就系非常之顺利，咁至于跟住落嚟咧，小路亦都会甄选更多嘅好物，譬如话大闸蟹啦吓，秋季嘅呢个水果啦，包括之后仲有呢个台山蚝啦，各地嘅生蚝啦，会出现喺小路嘅直播间当中嘅，大家记得支持啦。
1: 十月宠粉，精彩尼泊尔七天定制之旅正式开启。10月28号，跟随东莞电台主持人小鹿一起出发，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斯瓦扬布纳特寺、博大哈大佛寺、外观帕斯帕提纳圣庙、杜巴广场、皇家吉特旺国家公园、费瓦湖等网红景点通通安排。全程5钻酒店，尼泊尔特色美食一价全含5980元。发送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或拨打400-800-7366。了解详情。
2: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3: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2: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雷阵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6: 夜和制造是充满
3: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嚟到咗路上美食嘅节目时间当中，大家好，我系小路啊。咁啊，头先咧亦都系收到好多朋友加关注，同埋咧就好多朋友亦都去小路嘅呢个即系微信当中去睇咗啦，微信视频号当中睇咗啦，有直播嘅回放啦，亦都有小路甄选嘅好物啦，大家亦都可以上去咧就系睇一睇有冇啱你嘅物品，有冇啱你嘅，特别系金秋水果啦吓，好多朋友都需要食呢个水果噶嘛，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去橱窗当中咧可以睇一睇，如果有啱嘅话可以直接落单 ，OK。

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我哋系继续同大家分享啦。咁啊，除咗话美食方面咧，我哋仲有旅游嘅路线啊。今日咧嚟到咗9月23号咯，咁啊，即将到10月份，我哋有咩路线呢？10月份嘅话，有北疆、有南疆，仲有尼泊尔。尼泊尔咧又10月28号，小路邀请你一齐出发，我哋共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世界遗产群加德满都、小肯尼亚、奇特旺双城联动。还有斯亚扬布纳特子后庙，还有博大哈大佛塔，还有帕斯帕提纳圣庙，还有杜巴广场、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还有费亚湖大象保育园网红的景点，通通都安排的。这次行程还有很多亮点的，譬如特别安排越野车丛林游猎，穿越喜马拉雅南部最后的原始森林，费亚湖独木舟静态漂流，还有拉普提河骑大象穿越湿地，还有塔鲁族原始军钢舞民族表演，杜巴广场品尝地道的尼泊尔传统餐，红酒晚宴超值享啊！全程五转酒店入住，安排特色接机仪式，全程管家式服务，尼泊尔美食全部安排，零自费，一价全包，仅仅需要5980元嘅啫。发送尼泊尔到东莞电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情况，拨打电话4-3-2-2-4-1 4-3-2-2-4-1，或者4-0-0-8-0-0-7-3-6-6 4-0-0-8-0-0-7-3-6-6，打这个电话也可以进行咨询。如果有小路微信的话，也可以就是通过小路微信进行咨询，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的。讲完远的地方，跟着下来讲近的地方了。大家有没有去过茶山？有没有去过华美月饼博物馆？这里就可以去沉浸式地体验一下他们的文化之旅，告别传统那种枯燥的展馆模式，将千年的中秋民族各大派系月饼文化一全部呈现，还有古风赏月的场景，传统的制饼实景复刻，随手打卡都是氛围感的大片，非常之适合亲子出游啊！唔单止好逛好拍，更加超有意义嘅非遗 DIY 体验。企业中秋大众采购可以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饼专场，零距离解锁省级非遗技艺，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嘅浪漫同埋温度嘅。呢个中秋唔需要远行，喺东莞茶山就能够解锁专属嘅中秋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嘅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研学课程专线0769861717-21，零七六九八六幺七幺七二幺，具体研学费用敬请致电详询。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我哋继续同大家分享好物啦。嗱，即将到呢个中秋节啦，好多朋友咧都或者到呢个蟹季啦，大闸蟹季，有冇朋友中意食大闸蟹嘅咧？每年一到九月份，尤其系临近中秋，好多朋友都喺度问啦，电台咧有冇好食嘅阳澄湖大闸蟹咧？旧年买嘅蟹咧实在太肥美啦，等咗一年咧，终于等到今年啦。咁我哋嘅选品团队咧又去到咗扬州嘅阳澄湖俾大家索完，而家咧仲未开湖，今年开湖嘅时间咧中秋前后啊，大家一定要先囤蟹卡。等开湖之后，临近双节肯定就会涨价嘅。另外咧，仲有蟹卡在手，过节啊送人都好方便吓。今年必团嘅规格就3.2两公蟹、2.2两母蟹、3对1共系6只，实打实嘅净重，自己食啦，送人都好合适。今日咧就限量秒杀福利，只要119元，数量唔多，抢完为止。可以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就可以了。 OK， 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我哋继续分享美食啊！嗱，我哋咧就系广东人话无鸡不成宴啦，咁好多嘅朋友啦吓，咁啊亦都好中意食呢个鸡啦，咁啊包括咧好多嘅朋友啦，之前亦都系食过呢、這个即系全国各地嘅鸡，都觉得清远鸡系非常之好咁样吓。我哋前几日亦都讲咗呢个肥西嘅老母鸡咧炖汤系非常之正啦。嗱，咁啊今日咧我哋就唔讲鸡，系讲小食方面嘅。有冇去过湖南嘅朋友咧？如果去过湖南嘅朋友咧，你比较中意食嘅当地嘅？

咩美食呢？今日我哋系讲湘西嘅十大小食啊！嗱，呢个去到旅游嘅话，一定要试一试下。第一款就系桐叶粑粑，佢唔系咩山珍海味，当地人刻在骨子里嘅念想吓，怀化湘西嗰边传咗几百年嘅小食啦，亦都系列入咗地方嘅名小食名录。以前每年嘅重阳、中秋前后咧，都会有佢嘅呢个桐叶粑粑。做起身咧唔系好复杂嘅啫，先将糯米加啲糙米打成细粉，搅上清水咧就整成软塌塌嘅皮啦，馅系随心配，甜嘅系红豆沙、黄豆粉，咸嘅就包上盐菜、腊肉丁同埋咧酸辣椒豆角，这个豆腐丁，摘好阔嗰啲桐树叶啊，开水灼一灼佢，将包好嘅包好馅嘅米团咧裹住佢，放喺蒸笼入边蒸20分钟，就非常之美味啦。嗱，呢个第一款美食啦，第二款咧就凤凰凉粉，佢哋咧就会加红糖，甚啲芝麻或者醋啊。有冇试过咁嘅食法咧？又甜又酸，系咪先？嗱，呢个原料咧取自于当地藤树半生乔木嘅果实，叫做木瓜，要晾晒出汁。加糖凝固几百年就咁样噶啦，到而家仲系咁样。绿豆凉粉咧就清热解毒吓，呢一碗咧系非常之正，而且到而家咧佢哋喺街头巷尾、凤凰古城当中咧都可以见得到。嗱，第三款咧叫做秤砣粑吓。好多朋友咧，第一反應就係講到湘西係鳳凰古城，其實咧保靖縣嗰個地方咧，做一個寶貝就係這個平砣粑。嗱，呢個平砣粑咧就糯米同埋粘米各佔一半嘅，泡咗泡透咗上石磨，慢慢整成漿，或者乾脆咧用嗰個盅啊盅成粉。咁米漿咧就係放喺簸箕當中盛一盛，攞布咧就包好佢，壓做糖，冷灰吸水，又成一團啦，跟住整成呢個糕嚇就去蒸咁樣嘅，中間仲會整幾個窿啦嚇，講究就要包餡綠豆半糖啦、黄豆粉啦、芝麻粉啦，甚至腊肉香肠咧，都可以咧就塞喺入边嘅。咁跟住落嚟，仲有呢一款叫做包谷酸。嗱，出边啲人咧就如果讲起湘西嘅话，净系谂到腊肉啊、血斑鸭啊咁样。但系咧就当地有一样嘢，佢哋当地人叫做杂辣子。永顺嗰边咧就系叫做糯米包谷酸，即系其实系粟米面拌辣椒嘅。放喺个情入边咧，就腌出嚟嗰种嘅酸辣啦。然之后佢哋会拣好饱满嘅粟米粒啦，石磨磨成粉啦。虽然而家有呢个打米机吓，但系佢哋当地人仲系认嗰个石磨嘅。拌上本地嘅牛角、红尖辣碎，加盐整成一坨，装喺个坛入边封存，倒扣水钵入边，10日半月就可以噶啦。跟住炒嘅时候更加简单，油锅一倒，咁啊，然之后铲几铲，再掉几片嘅姜蒜啦，啲香味就出嚟噶咯。早年咧就喺佢哋山入边咧，佢哋系腌酸菜，系为咗丈夫出征备干粮嘅。一坛子酸咧，据讲真系当地人非常之睇重嘅吓。跟住嚟，仲有呢一款就系油粑粑啦。油粑粑咧就系大米、黄豆按照一斤配2-3两泡透，石磨咧就慢磨吓，浆就唔挂瓢就最好啦。用铁锅咧定型落油锅，两面金黄再捞起身。咁而龙山嗰边咧就会攞红薯粉再加粟米面嚟做浆，炸出嚟会个壳更加厚、更加之脆嘅。而家咧佢哋嗰边咧就系喜庆嘅时候啦，就会整呢个啦吓，涂个圆满啦，又有一个小粑粑吓，金嘅就涂过呢个富贵咁样。到过年过节佢哋会食呢样嘢。跟住落嚟仲有凤凰姜糖，嗱呢个古城当中咧非常之即系热卖嘅一款产品啦。清乾隆年间就已经有啦，200多年嘅历史。新鲜嘅姜嚟榨汁，红糖熬化吓，跟住兑埋一齐，搞到拔丝，然之后倒喺石板当中冷到能够拉丝，再切就 OK 啦。跟住落嚟仲有湘西嘅米豆腐吓，这个亦都系当地嘅乡愁嚟嘅。佢哋就系啲早稻米咧泡软咗，用石磨嚟磨成浆，加碱熬到浓稠发黄，倒喺木盆当中放凉佢，跟住切块吓。
就是当地的美食啦，还有湘西的酸萝卜啦，还有湘西的米粉啦，还有重翠蜂蛹啦，亦都是他们

0: 当地非常的特色的小食，你有没有试过呢？好了，那望望时间16:59，我们先去5:00报时，回来之后继续路上美食，同大家分享旅游方面的路线，大家也可以添加小路的微信进行深度的咨询，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17:00，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5: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6: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5: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6: 哎，
7: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8: 我这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9: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10: 啊，
1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13: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嘅旅程啦！

时间方面咧，嚟到咗17:07，继续翻嚟节目当中路上美食。大家好，我系小路啊。咁啊，头先咧就见到有好几位朋友咧，已经系加咗路上美食嘅微信视频号嘅关注吓，多谢晒大家嘅支持。路王字旁马路嘅嗰个路字吓，路上美食四个字直接加为关注，可以睇翻咧琴日小路嘅首播视频首播。有好多朋友咧，正系听小路嘅声音啦，咁而家咧终于可以通过视频嘅方式啦，咁未来咧小路都会多啲喺视频号当中咧开直播嘅吓，大家咧上到直播间当中，亦都可以咧就系同小路倾倾偈。咁除此之外咧，而家加咗小路微信视频号关注嗰啲朋友啦，亦都可以咧就系上去橱窗当中睇一睇。小路咧，亦都系优选咗好多好物咧，就分享上去嘅。如果有啱嘅话咧，可以支持一下，多谢晒大家吓。跟住落嚟，仲有小路亦都继续会做呢个旅游嘅博主啦，会继续咧就系同大家一起出游嘅。咁啊，之前咧同大家分享10月28日嘅尼泊尔之旅，睇下你有冇兴趣啦。10月28日，小路同你去尼泊尔。跟住落嚟，仲有嘅就系南疆嘅路线。南疆咧系有好几条路线嘅，包括10月6日有北疆阿勒泰，10月8日有南疆胡杨林上秋景，跟住10月15日亦都有南疆胡杨林上秋景。15日咧系小路同大家同游，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系10月27日亦都有8日3飞乌鲁木齐进出呢、这个南疆上胡杨林之旅嘅吓，有我哋嘅主持人微微同大家一齐出发，只需要5980元，同你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打卡塔塔秘境胡杨林，漫步喀什古城，睇白沙湖嘅纯净相，温宿大峡谷嘅壮美，全程精选豪华酒店，星级二加

头等舱的座椅，还有红酒晚宴和民族歌舞宴，拒绝团餐，食住行全拉满。另外一条就卡什进出八日双飞7680元一个人，这个是一场深度南疆之旅，深入泽普五 A 级的金湖洋林，看曼某的金黄，穿越达雅昆沙漠，体验沙漠越野，探秘阿图甚天门山，打卡中巴友谊公路、卡什古城、沙车王府、白沙湖、英吉沙土陶村，全部都是精华。可以拨打电话4332241，或者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详细情况。本团是由卡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新疆当地旅行社承接，服务更地道，更多新疆的路线即将上线了，快点拨打4332241去咨询。当然亦都可以就是添加小路手机微信同号进行咨询和了解，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我哋系继续分享好物啦。咁啊，头先分享咗大闸蟹，跟住落嚟仲有啊，就系呢个中秋海参礼，家庭即食海参有几个规格嘅。海参礼有呢个袋装嘅帝王参4-6头两斤装，再加蓝色礼盒299元。海参礼就是袋装，海参咧就系8-12头两斤装，再加蓝色嘅礼袋279元。家庭装、散装、小个头即食海参，大概是6-8cm 一条，一共是40条，两斤再加泡沫箱249元嘅啫。嗱，呢个中秋嘅礼物实在非常之实在吓。海参其实唔平嘅，但系我哋系源头直采。俾到大家咧争取更加划算嘅价钱，我哋最推荐呢个家庭装两斤装吓，入边大概有40条，每一条都系6-8厘米，自己屋企人食实实在在，到手只要249元嘅啫。走亲访友嘅话，亦都有4-6头大个嘅帝王参，同埋8-12头嘅精品参，配上高端嘅蓝色礼盒，到手都系279元嘅啫。所以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在后台当中直接打订购这两个字，关注东莞电台订购这两个字，就即时可以落单了。跟住落嚟，仲有我哋分享咧茶山一个好地方——华美月饼博物馆。呢个博物馆咧系告别传统枯燥嘅展馆模式，将千年中秋嘅民族啦、各大派系嘅月饼文化啦，仲有就系古风赏月嘅场景啦、传统嘅制饼实景复刻啦，随手打卡都系大片吓，非常之适合咧就亲子出游、情侣闲逛嘅好地方。嗱咁啊，呢个中秋节喺东莞茶山就能够咧就系解锁专属中秋嘅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的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研学课程专线0769861717211，连七六九八六幺七幺七二幺，具体的研学费用敬请致电详询。9月24日，即是听日的时间，有一场活动就是东莞体育中心总决赛，就是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之前就是经过多轮的激烈角逐，复赛圆满结束了。15强的选手凭借着出色的创作才华和舞台的表现，成功突围晋级总决赛。在听日15强的选手将会用原创音乐争夺年度总冠军，9月24日，即是听日在东莞体育中心隆重举行。听紧节目的朋友，所有的朋友你都可以去报去参加，不需要门票的。现场呢有我们东莞电台的主持人，也都有舞台，也都有这个音乐会，另外还有很多美食的摊位，大家去到现场逛同埋睇同埋听，仲有啤酒飲下，可以呢就係攞住啤酒听音乐啊。知东莞 app 而家开启咗决赛嘅线上投票通道啊，所以快啲发动你屋企人呢嚟。

0: 去为他们的作品打 call 了。咁啊，呢次作品咧系由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嘅，仲有好多咧就支持单位，华美食品集团、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东宝床垫、燕京啤酒、贵州临泉股份有限公司、东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深圳市理想家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金凤凰大道从凤申大道到255省道，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凤段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9分钟。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长，不敢停留，也不敢投降。谁在追逐每条路上？

0: 长，时间总是不予商量，带走明天难以出发。
1: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2: 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路上美食》，大家好，我系小路啊。跟住落嚟，仲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好消息啦。东莞市慈善会咧，迎嚟成立20周年啦。善行大爱情暖馆一系列主题活动亦都系好快同大家见面。20年嚟咧，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嘅民生大馆加微心愿，帮唔少市民咧解决咗身边嘅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小朋友揸住宝贵嘅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嘅。除此之外咧，仲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同埋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仲喺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添，将东莞嘅爱心送往各地。接落嚟仲有慈善徒步活动都会陆续推出嘅。另外，本次20周年嘅系列主题活动亦都系丰富多彩，包括咧有时光向善微光筑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等，都会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哋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落嚟嘅系列活动，一齐嚟感受属于莞邑大地嘅满满善意嘅。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我们的路线。10月15日南疆之旅，欢迎大家加入。目前已经是有一部分的朋友已经咨询了，并且已经有朋友就报了名的了，期待你的加入。这条路线有两个出发的时间，一个就是10月8日，第二次出发就是10月15日，两个出发的时间品质一样，线路一样，价钱都是一样。两个出发的时间呢，就有不同的主持人同大家同游啊。10月15日，小路同大家同游，有没有兴趣呢？可以添加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进行咨询同埋了解。10月15日同埋10月8日两个出发嘅时间都系5980元一架，全部包晒噶啦。呢条路线系三飞嘅，罗布人村寨、塔里木湖、杨林国家森林公园、温宿大峡谷、大囊城、巴楚红海、喀什古城、白沙湖、清真寺、高台民居，8日3飞啊！同埋去到当地嘅话，我哋全程安排公路头等舱嘅2+1大巴车嚟接送大家，更加之舒服。全程系高端酒店，5晚望平4轉酒店，2晚5轉酒店，品尝新疆嘅特色美食，食嘅都系新疆嘅特色美食，同埋去特色的餐厅，全部都包含餐。东莞广播电视台这边集中坐大巴车到机场来回接送，全部包含。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咨询13712508482，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进行一个咨询和了解。这个呢就是南疆上胡杨林之旅，其中小路就是10月15日同你同行，有没有兴趣呢？除了旅游路线之外，这段时间小路也在这里筹划小路的直播，昨天就进行了首场直播，有些朋友可能就看不到，不紧要的，现在直播都可以回放，你现在可以用手机微信那里关注一下小路的视频号就可以了， 微信视频号路上美食，路王字旁马路的路，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加为关注，就可以睇到琴日小路咧金秋水果专场嘅直播，包括咧仲可以喺小路微信视频号嘅橱窗当中去睇一睇，入边亦都有好多小路优选嘅好物，中意嘅朋友咧就直接可以落单支持小路。咁小路咧亦都系未来会有好多场嘅直播啦，咁所以大家关注咗微信视频号路上美食嘅话咧，随时都可以咧，即系关注到小路嘅直播啦。包括咧，而家我见到我哋群当中有位朋友，佢话小路可唔可以搞啲生活用品嚟直播啊？好似纸巾啊、沐浴露啊咁样，我哋都非常需要。OK， 安排嗱，等小路咧选好品之后，以平靓正嘅价钱咧俾到大家，好唔好？嗱，我哋金秋水果专场琴日首播咧，亦都系有官方补贴价，平靓正啦，好多朋友都落咗单，非常之多谢大家支持，所以大家咧。期待下一次我哋嘅直播啦，亦都好快吓，可能就系后日嘅时间，小路就会有第二场嘅直播啦。所以你关注路上美食视频号，亦都可以了解得到更多。当然啦，你如果实在唔知道点样睇直播嘅话咧，加我嘅微信13712508482。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进行一个咨询同埋了解，亦都可以了解我哋线路，包括咧北疆、南疆、尼泊尔嘅路线，亦都可以具体咨询嘅。10月28号，小路同大家同游尼泊尔；10月15号，小路同大家同游南疆；10月6号。小路同大家同游北疆阿勒泰赏秋景之旅，所以欢迎大家咨询啦。好啦，今日咧我哋路上美食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多谢晒你嘅收听吓。咁啊，当然节目最后亦都再一次提醒大家咧，要注意下居家安全嘅防蚊知识。如果出去旅游翻嚟嘅话咧，一定要做好自我健康嘅监察啦。出现不适嘅话，要去正规医院嗰度就诊。如果确诊咗，就做好呢个防蚊嘅隔离，避免被蚁蚊叮咬，啲病毒传播俾其他人嘅。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了！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1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包装吧！中国移动。
3: 夜和制造是充满。
4: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0: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1: 下午的5:37，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 FM100.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下午好，我是微微。周三的下午，大家都在做些什么呢？今天已经是23号了，再坚持坚持，然后再上一天的班啊，就能放假了。很多人呢都在计划着假期要去哪里玩啊。有的人说，我不想在中秋国庆去人挤人了，我能不能这个把假期存一存，哎，10月份再出发呢？对啊，很多朋友都是这样想的哈，反正这个国庆到处都是人，没关系，我们就10月份再出去玩。那当然了，在这个10月份呢，有很多的精华线路，包括我们广电旅行团呢，在整个10月份哈，也有很多的一些精彩的线路分享给大家。如果说10月初国庆假期不想出门，我们不如10月底10月28号，跟着我们广电主持人小鹿老师一起出发，去赴一场喜马拉雅之旅吧。这也是10月的宠粉线路了哈，精彩尼泊尔7天6晚的定制之旅啊！而且呢，这条线路我刚刚看了一下，去的那些网红景点还真的是都给安排上了，包括像这个红庙啊，这个博达哈大佛塔呀，以及像这个帕斯帕提纳圣庙啊、杜巴广场、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费瓦湖、大象保育园等等啊，这些都是大家经常会在一些这个小某书上啊、视频号上看得到的。那这次的行程呢，还有很多的亮点，包括特别安排了越野车的丛林游猎，穿越喜马拉雅南部最原始的森林，而且还有这个费瓦湖的独木舟静态漂流。另外呢，还可以带着大家呢去这个拉普蒂河骑大象啊，穿越湿地。

在当然了，我们广电旅行团哈，也要让带大家感受一下当地的一些民俗风情啊，带着大家去感受塔鲁族原始的棍杠舞民俗表演。杜巴广场呢，又可以品尝到非常地道的尼泊尔的传统美食。当然，广电专属的红酒晚宴依旧给大家安排上。全程呢会入住五钻酒店，特色的一些接机仪式，全程呢也是管家式的服务，尼泊尔美食全安排。这条线路呢是零自费的啊，一共的一个价格呢就是一价全含仅需5980元。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拨打43322414332241，或者是40080073664008007366。也可以发送这个尼泊尔啊到东莞电台的一个这个微信公众号去了解详细的情况。一转眼啊，就马上还有两天要过这个中秋了啊，相信大家呢这个该准备月饼的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是呢很多人又在头疼，我说这月就是过中秋三天假呢，这三天呢虽然我不想出远门了，不想去这个外边玩了，但是在东莞咱们也有些这个好去处才行啊。来给大家一个不错的选择哈，如果各位有关注过我们东莞电台视频号的朋友呢，应该是有刷到过我之前带着大家去打卡华美梦工厂的那个视频吧。如果说哈这个中秋不知道去哪玩的话呢，推荐大家来一场超治愈的沉浸式文化之旅，就在东莞茶山。这里呢有一座独一无二的月饼主题的博物馆，你看过中秋吃着月饼，我们去月饼博物馆看一下，打卡一下华美月饼博物馆啊。它不是那种非常枯燥的逛展，它里面呢是有千年的中秋民俗，各大派系的月饼文化，当然还有一些 DIY 的一些体验，里面呢是一步一景的，你可以穿上一些新中式的服饰哈，去拍拍照的话，那氛围感直接就拉满了，可以有这个古风赏月的场景啊，制作这个月饼的一个场景啊，再打卡一下华嘟嘟的烘焙星球啊，真的非常适合亲子出游或者是闺蜜们去打卡拍照，不只是好拍好逛哈，而且它还很有意义，就是它有一个DIY 非遗的体验。你想啊，这个广式月饼，尤其是我们的华美月饼的广式制作技艺已经是入选了这个省级非遗了啊，是省级非遗的一个技艺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传统手艺的温度，亲手去制作月饼，揉面、压饼、制饼、烘烤啊，整个步骤我们都可以感受一下了。这个中秋不用远行，就在东莞茶山，您就能够解锁专属的中秋仪式感。逛一逛月饼博物馆，亲手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的新潮的中秋玩法。那么华美月饼博物馆的研学课程专线呢，各位也可以留意一下，0769861717210，0769861717210。研学的这个具体的费用呢，可以打电话详细了解一下。当然，最近的好消息哈，就在明天了，给大家再说一个好消息。音乐不息，热爱不止，每一首原创歌曲的背后呢，都是企业文化的生动表达，而每一次的舞台绽放呢，也都是追梦人的高光时刻。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已经是结束了，明天我们将进行的是总决赛，已经有15强的选手哈，凭借出色的创作才华和舞台表现成功突围了，进军了我们的总决赛了。明天9月24号在东莞体育中心，我们将隆重举行我们的总决赛。到那明天晚上哈，十五强的选手也会用原创音乐来争夺今年的年度总冠军，也是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了。那当然了，目前呢，知东莞 APP 已经是开启了决赛的线上投票的那个通道啊，我们的最佳人气奖也会在这个投票当中产生。所以如果说你也有这个身朋友家人参加了，也对我们的这个音乐感兴趣，可以去听一听，你的每一票都至关重要，可以赶紧行动起来，为你的心仪作品来进行打 call， 助力他们登上巅峰。那本届大赛呢，是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同时也是大赛的主题曲的创作单位。另外也特别鸣谢支持单位

0: 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1: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0: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雷阵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了，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啦，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我们约会啦，晚上好，我是薇薇。我们约会了，和大家来分享分享恋爱关系的四个阶段，从热恋到深层依恋。恋爱从来不是难事，真正有挑战的呀，是如何穿越时间和现实把爱维系下去。那很多人呢，以为感情的结束哈，是因为不再相爱了，但是呢，更常见的原因是在一次一次的期待、误解、疲惫中，错过了对方成长的脚步。心理学的研究告诉我们，爱情不是一瞬间的感觉，而是一段一段心理阶段的共同跨越。如果你正处在一段关系当中，或者是渴望拥有一段更为成熟稳定的关系，那么了解恋爱的四个阶段也会帮助你看清关系的节奏，也能够更加理解自己和对方。是一切的开始，你可能一整天都在想着对方，哪怕呀只是一条消息、一句话，心里都会跳动的不行。神经科学家呢也是研究了恋爱当中的一个大脑活动，就发现啊，热恋的时期会激活大脑的奖赏系统，释放大量的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让人感到愉悦、兴奋、充满动力。也正因如此啊，我们在热恋时期呢，经常会忽略掉对方的一些缺点啊，把很多的事情呢自动美化了。那这就是大脑前额叶的皮层哈，就负责判断和理性的一个部分，它的活跃度下降所导致的。在热恋当中呢，我们对彼此的批评评判啊会被暂停，这是不仅是一种感觉，更是一种神经现象。但这段多巴胺盛宴时期通常不会持续太久，大概呢就

是6个月到2年之间吧。那这种高度兴奋的状态呢，也会逐渐的转向平稳。当你开始注意到对方真实的一面，也更容易啊产生一些摩擦和冲突。热爱热恋哈，不是爱情的一个全部，它是爱情的开始。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依恋了，初期的依恋。可能会开始把对方纳入你的日常生活。当激情慢慢的平复，关系会进入到初期依恋的阶段。你们开始相爱，但是不再天天挂电话，也不再事事都要腻在一起，而是开始平衡我和我们的界限。那这个阶段的标志呢，就是你不再需要时刻被对方刺激，也能够安心的做自己的事情。你们之间开始出现一些更深层次的情感链接。在这个阶段，大脑当中负责长久依恋的催产素还有这个加压素开始发生作用。那这些激素呢，也被称之为情感的胶水，它会增强安全感和信任。如果说热恋是我喜欢你带来的感觉，那么初期依恋则是我愿意让你成为我的日常。网上曾经看过这样的一段描述哈，就是我爱你，但我也有自己的事情，我们可以分开也可以并肩，并不用时刻的确认。这是爱情开始落地生根发芽的时候。每段关系呢，几乎慢慢的都会有一个转折点，也就是所谓的像5年之痒7年之痒，心理学上呢称之为关系的重构期，也就是危机期。在这个阶段呢，可能你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当你开始看清对方真实的一面，你是否还有意愿留下来继续一起走？生活、柴米油盐、分工差异、家庭压力、人际交往，还有育儿分歧、事业转型等等，任何一项哈都有可能会成为矛盾的导火索。而真正能够走过这段时期的情侣，往往不是那些完美契合的人，而是能够拥有沟通能力、共同愿景和共同成长意愿的人。心理学家指出，你们可能会渐行渐远，也可能会重新靠近。重要的是啊，你们是否有意愿一起来面对冲突，而把它当作一个成长的契机。在这个阶段呢，不再是爱情让人不离不弃，而是面对现实的承诺在支撑着彼此。那些能够一起熬过危机的人呢，那么就会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了，叫做深层依恋。

0: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一元一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1616包装吧！中国移动，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2: 18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5: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6: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5: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6: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5: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6: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5: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6: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7: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8: 业和制造是充满，
9: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 100.8，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100.8，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约会啦，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

节目当中呢，再来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哈，那就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了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啊，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呀。这20年来啊，东莞市慈善会呢也是扎根东莞啊，踏踏实实的去办好各类的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像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啊，帮了不少的市民朋友啊去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帮扶这个脑瘫儿童，星光计划呢是帮扶孤独症儿童的，那还有帮助这些孩子啊去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一个的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的公益项目，长者的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呐，困境妇女帮扶等等，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是遇到了灾害险情，也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呢是送往各地。那接下来呢，还会有像慈善徒步活动等等啊，也会陆续的推出了。另外，本次呢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非常丰富哦，包括像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还有20周年的主题宣传片、20周年的主题音乐会等等，都会轮番登场。也欢迎大家呢持续锁定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让我们一起感受属于莞一大地的满满善意。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石竹路从管明路到体育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高尔夫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夜和制造是充满
3: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2: 这座星
4: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啦，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5: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我们约会啦，我是微微啊。马上要过中秋佳节啦，朋友们啊，你是不是也在计划着这个中秋这3天该去哪里玩呢？嗯，给大家一个好选择哈，就是在东莞茶山。哎，东莞茶山呢有一座国内独一无二的月饼主题博物馆，我相信大家可能还不知道，对不对？就是华美的月饼博物馆了。在中秋佳节逛月饼博物馆是不是非常合适呢？而且呢，这里不是传统的那种枯燥的展馆，它是把中秋的一些传统民俗啊，还有各大派系的月饼文化一步一景的呈现出来给大家，很有氛围感。而且如果说你穿上那个新中式啊古风一点的衣服哈，你去到那里呢会有一些实景的一个场景，你可以在那拍出一些很有氛围感的照片。另外就是除了打卡拍照之外，它也非常的适合亲子出游朋友闲逛，因为它还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非遗 DIY 体验，就是亲手去揉面、压模、制饼啊，零距离的去解锁省级非遗的技艺，沉浸式感受一下这种传统手艺的温度。自己在中秋佳节亲手做月饼，那好有仪式感呢。而且呢，这个中秋不用远行了，就在东莞茶山而已啊，你就可以直接解锁到专属于中秋的仪式感了。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的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的研学课程专线呢是0769-8617-1721，0769-8617-1721，大家呢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具体的一些研学费用。 那说到这个过中秋了，来到了这个阶段了哈，朋友们一定也在想着这走亲访友的啊，是不是过中秋得吃点好的呀，来中秋送一份实在的心意给家人，补一补这个滋补食材。如果说你是嫌泡海参特别麻烦的朋友，你一定要选择正宗的辽刺参，而且呢它是属于就是即食海参，你不需要自己去泡发了，直接打开你就吃就行，煮熟了蒸热了就直接吃就行了，即食海参嘛，对不对？而且现在呢我们不仅仅是有这个

普通规格的，现在还有礼袋礼盒包装，还有多款的规格可以挑选。比如说自己家吃，那就买家庭装，两斤装，里面大概有40根，每一根都是6到8厘米，就自己家人吃嘛，实实在在的，到手只要249呢。那如果说你要这个走亲访友的，你是不是得好看一点，我们有礼盒礼袋包装呢，那我们也有这个4到6头大个的一个帝王参，8到12的精品的一个参啊，配上这个非常漂亮的专属的蓝色礼盒，到手呢也就只需要279元，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去挑选就行了。除了有海参之外呢，我们最近家乡好物商城呢还上新了鱼加工的阳澄湖精品大闸蟹礼卡。又到一年一度吃螃蟹的阶段了，对吧？又到了这个买蟹卡的好时机了。那这一次呢，我们也是专门去到了苏州的阳澄湖给大家溯源了哈。虽然说还没开湖，但是今年的开湖时间就在我们中秋节这附近了，所以大家一定把这个蟹卡囤起来了。然后呢，现在我们给到大家的呢是规格是，3.2两公蟹，2.2两母蟹，然后3对，一共加在一起呢是6只，实打实的净重哈，所以呢是自己吃也好啊，送人也好啊，也都合适的。现在的一个秒杀福利价只要119元，库存不多哟，数量不多了，抓紧时间拍一下吧。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其实聊到了恋爱的4个阶段哈，分别是从这个热恋期，再到初期的依恋，然后呢是危机期，最后才会到深层依恋。深层依恋呢，它也是这段关系最为稳定、最真实、最珍贵的阶段。就你们已经经历过了一些分歧和修复，了解了彼此的优点和脆弱，也能更好的去体谅对方的底线和选择，这个时候的感情就不再靠激情维持了，而是靠一种更加深刻的理解和同盟感。那这个阶段呢，被称之为安全而平静的亲密感。在这个阶段里，爱是一种很少张扬但是始终在场的能力，就是你们可能不是天天的都会表达爱意，但是在每一天的日常里呢都有爱的痕迹。心理学当中啊，称这种长期稳定的情感呢叫做伴侣型依恋，它的化学基础啊就是催产素和血清素，也是人类最持久最健康的依恋方式。如果说热恋是一把火，那么深层依恋就是一盏灯啊，它永远都会亮着，不耀眼但是很温暖。研究显示啊，能够长期稳定走下去的伴侣呢，往往核心它是掌握了3个要领。第一个就是减少批评，尤其是在热恋转淡的时候，一定要学会欣赏对方而非挑毛病。第二呢，就是共同面对变化，成长不可能同步，但同步理解与包容却能够培养起来。第三呢，就是保持新鲜感了，一起去尝试新鲜的、有挑战的、有创造力的事情，是恋爱当中最自然的浇水。心理学家当初提出啊，这个当我们自我扩张的表现出来，就是共同的去经历一些新奇体验的时候，会增加亲密感和幸福感。所以你看，爱情的深度呢，往往不在于热烈多久，而在于能不能一起走过人生的转变和生活当中的坎坷。没有人能够永远保持在热恋中，如果你们愿意理解彼此的变化，共同去应对双方的节奏，那么你们就可以走到最后。当然啦，深刻的爱不是短暂的燃烧，而是长期的陪伴和理解。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我们约会啦，稍后的时间呢，我会在107.5和大家见面，我们约会啦，明天再见，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只是过季的时髦，条件开再高，最后只求他不无聊。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1: 未来四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 7.6 万人。
0: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三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3: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风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0: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4: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0: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5: 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鱼、修正扁坡、呛浆鱼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

0: 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1: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2: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3: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4: 1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5: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 我们注重

0: 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2: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3: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
2: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世赛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4: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2: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 2.2 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5: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0: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九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7: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四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6: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基表示，
7: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1: 发票数据显示，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今年前八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8.3%、7.5% 和 5%，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9: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15%， 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0: 基础性都抵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1: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 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0: 李长官表示，15、57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1: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 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2: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7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扩大
4: 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的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15、57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
3: 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
5: 7.6万人以上，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务预算的言论，
6: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 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7: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 妄图贻误谋独、意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位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台媒报道，
8: 台湾退役海巡舰原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乘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
5: 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全市委原书记黄桂林，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 因

0: 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2: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x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0: 截至8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0: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4: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6: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7: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6: And in the future, about where Greenland's loyalty lies.
5: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0: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1: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2.9%。
1: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0: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1: 十九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中秋佳节，买月饼、买手信就选后街同发管优食品。后街同发管优，东莞老字号，非遗传承，共享团圆好时光。
4: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5: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4: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5: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4: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5: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4: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0: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座星辰，
2: 八卦
3: 曲折，
2: 数遍苦乐，
3: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4: 就在福克斯被捕的前一个星期，麦卡锡参议员刚刚在弗吉尼亚州发表了一个长达6个小时的演说。那他都说了些什么呢？我们来听一下。
5: Sir, to communist major, I said, then, General, you should be removed from any command. Any man who says, I will protect another general who protects communists is not fit to wear that uniform, General.
6: But I will not be deterred by the attacks of the Muros, the daily worker, or the Communist Party itself. Now, I make no claim to leadership. In complete humility, I do ask you and every American who loves this country to join with me.
4: 按照阴谋论的说法，看到麦卡锡参议员如此的风光，罗伊·科恩来了灵感。在当时，美国是冷战气氛弥漫着全国，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能给一个共产党间谍定罪，那么自己不就是被推到风口浪尖上了吗？照这种说法，罗伊·科恩认为自己要达到目的，就必须证明这些共产党人犯有间谍罪，一旦罪名成立，那他就大功告成了。罗伊·科恩很快就和联邦调查局有了合作。事实上，清查共产党也是胡佛向国会申请资金的重要理由，而胡佛和麦卡锡参议员早就有合作。罗森伯格夫妇很快就成了科恩和胡佛的共同目标，两个人是一拍即合。很快，这个案子到了纽约地方法院，落到了一个叫考夫曼的法官手里，就是这位。考夫曼刚好在1年多以前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纽约南区地方法官。案件就这样正式进入了司法程序。现在联邦调查局可以光明正大、合理合法地使用强硬手段了。1950年7月17号早上8点，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再一次来到罗森伯格家里，这一次是突然袭击。朱丽叶斯·罗森伯格没有任何反抗的机会，当着他两个孩子的面，他被戴上了手铐。随后到来的联邦调查局后援队把罗森伯格家里翻了个底朝天，客厅里用来放电话的小桌子由于体积小也被他们一并搬走。紧接着等待朱丽叶斯的就是连夜的

恫吓。然而，这样做依然没有改变朱利叶斯不合作的态度。刚才我们看的是联邦调查局的日常工作画面，当然这里是在线。从这儿看，其实很温柔了。不过，关于他们的日常的工作作风，总是有一些很可怕的传闻。而事实上，这些传闻还真是空穴来风，其来有自。罗森伯格是完全不合作，可是联邦调查局可不怕，他们拿出了自己惯用的伎俩，用他的妻子。据说联邦调查局有人说过这样的话，要想撬开这个家伙的嘴，他的妻子应该是最好的杠杆。1950年8月11号，埃塞尔·罗森伯格被联邦调查局逮捕。联邦调查局的密探当着路人的面把埃塞尔塞进了汽车，直接拉到了纽约西区的 Greenwich 女子监狱。在被关进去以前，埃塞尔提出回家一趟，把孩子安顿一下，可就连这个要求也被拒绝了。后来政府把他的两个儿子直接送进了纽约市的儿童收容所。就这样活生生地把一个家庭给拆散了，利用妻子甚至孩子来作为要挟。可就算用了这样卑鄙的手段，他们依然没有能够改变朱利叶斯的态度和立场。大卫现在面临两项起诉，作为美国公民他犯了间谍罪，作为现役军人他犯了叛国罪。这两项罪名都不轻啊，大卫已经吓得不行了。而这还不够，在这个时候联邦调查局的探员把另一个人带到了他的面前，他就是 Ruth Greenglass， 他的老婆。这是他被捕以后第一次见到他的老婆，他被关了已经快3个月了。他发现妻子的肚子已经很大了，他意识到他已经怀孕7个多月了，再过2个多月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就要出生了。不过联邦调查局探员给他带来的不仅仅是他的妻子，旁边还有一份电报，这是在维诺纳计划中截获的电报，已经破译好了。这个电报里写了什么呢？有这样的内容。 OSA has agreed to cooperate， 他答应合作。合作干什么呢？With a view to enormous， enormous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它是曼哈顿计划的代词。大卫其实心里很清楚，这些人真正感兴趣的不是他自己，而是他的姐夫。他也明白，如果他把姐夫供出来，那么妻子、孩子还有他自己也就得救了。于是他同意了，在法庭上把自己人生最隐秘的故事说出来。按照大卫的说法，他姐姐和姐夫，也就是罗森伯格夫妇，原先就对他宣传过共产主义，并且还试图拉他加入共产党。后来姐夫朱利叶斯听说他在罗斯阿拉莫斯工作，那对他下的功夫就更大了。照他的说法，他之所以加入了间谍活动，完全是出于人情上的压力。依照大卫的描述，1945年6月，在姐夫的安排下，大卫·格林格拉斯在自己休假期间，从罗斯阿拉摩斯前往新墨西哥州的阿尔布开克的住处，和前来接头的苏联特工交换关于原子弹的情报。情报包括原子弹的核心部件、起爆透镜组的技术信息。前来接头的正是把大卫供出来的哈利伯德，而得到的交换情报则是由大卫的妻子，也就是露丝带回纽约，交给罗森伯格夫妇。大卫说，整个秘密会面都是由在纽约的朱利叶斯·罗森伯格全程掌控。在大卫的版本里面，哈利和大卫接头的方式也都是朱利叶斯精心安排的。接头暗号就是一个果冻盒子，咔嚓一剪两半。在联邦调查局的档案里边有这样一张照片，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他，这看起来是个普通的果冻盒子，但实际上它是用来接头用的。

0: 大卫拿一半，哈利拿一半，两个盒子一对上，只要严丝合缝，那就证明找对人了。杰乐欧这样的果冻布丁在当时是一种很普通的甜点，在一般的超市里商店里都能买到，要单凭这个想给罗森伯格定罪好像太牵强了吧。联邦调查局也不傻，所以他们又找来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我们前面提过， Harry Gold， 就是和大卫接头的人，后来也是他把大卫给供了出来，因为他当时听说自己面临终身监禁的刑罚，所以采取了和检方合作的态度。大卫和妻子露丝的确跟他见过面，是在新墨西哥州。这次见面他把原子弹的情报给了哈利，哈利作为回报给了他500美元。这500美元是大卫在这次交易中得到的唯一的好处，但这也是他参加间谍活动的真正原因。现在我们知道哈利和大卫夫妇只见过一面，也就是说在这之前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那他就更没有可能见过朱利斯·罗森伯格夫妇了。就是这张画，这是哈利·古德在新墨西哥州阿尔布开克市希尔顿酒店登记的时候留下的。房卡上显示的时间是1945年6月3号。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哈利·古德在房卡上很坦然地签上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好像他并不怕别人知道他是谁。可是，一个人在进行间谍活动的时候，他真的会写上自己的真实姓名吗？不管怎么说，房卡在这儿摆着，有了它，似乎就可以证明哈利确实干了那次间谍活动了。为什么说似乎呢？因为这里边有一个解不开的矛盾，那就是依据联邦调查局对哈利的审讯记录，这张房卡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在审讯记录里，我们看到哈利是这样说的：我尝试过去住希尔顿酒店，但是没有成功。可是这个记录是联邦调查局的审讯记录，考夫曼法官根本就没有看到，因此对于他来讲，在房卡上签名的确实就是 Harry Gold。 至于这次间谍活动传递的内容，很快就有了答案。罗伊·科恩向考夫曼法官提交了两张草图，他宣称这就是大卫·格林格拉斯向哈利·古德提供的核情报。5年前传递的秘密情报是怎么到他的手上的呢？这一点科恩没有解释。不过根据他的陈述，这张图就是原子弹的本体结构，而且还有另一张图。第二张图根据科恩的说法，经过了美国原子能协会的鉴定，包含了关于原子弹的重要信息，原子弹起爆透镜组的核心结构。我们平常组装一个简单的衣柜，图纸恐怕都比这个要复杂，就更不用说是原子弹了。像这样小孩涂鸦一样的东西，到底能不能承载原子弹？
1: 好香呀！
2: 谁把灯关了呀？
3: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4: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2: 俺错了呀。
5: 啥味道？
6: 那就倒了，着火了！
3: 大家快跑！
7: 我的媳妇
4: 儿，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6: 有电梯，
4: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3: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4: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8: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9: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

0: 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2: 这座星辰，
3: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4: 然而，这些草图在这个案子里的作用还没有完全结束。前面我们说过，是大卫的格林格拉斯的妻子露丝把这个情报带到了纽约，然后在把情报送出去之前，也是他把关于这个草图的文字描述写在了一张纸上。我们再来看一下联邦调查局的相关档案。联邦调查局在审讯露丝的时候，他完全承认了，在审讯记录第9142页上有这样的内容。露丝在回答探员的问题说了这样一句话，
5: Yes, I wrote that down on a piece of paper and he took it with him.
4: 就是说露丝亲自参与了间谍活动。然而这个26岁的年轻母亲为了自己肚子里的孩子，把这一切推给了自己丈夫的姐姐埃塞尔·罗森伯格。后来在法庭传讯她的时候，露丝又推翻了原来的证词，改口了。她说她丈夫大卫说曾经亲眼看见埃塞尔·罗森伯格把草图上的信息用打字机咔嗒咔嗒嗒打了下来，然后藏在他们家的那张桌子的暗橱里边。前后证词不一样，案情就更加扑朔迷离了。可是事情真的像露丝后来说的那样吗？有了格林格拉斯夫妇和哈利古德的供词，联邦调查局现在明白了，在他们知道的这个间谍网里边，罗森伯格夫妇才是更大的鱼，而这些鱼现在已经在他们手里了。但是罗森伯格夫妇从来就不承认他们是间谍，那么他们是不是承认过他们是共产党员呢？我手里拿的审讯记录是联邦调查局审讯埃塞尔·罗森伯格的，这是从9252页起，一共连续4页，说的都是一个主题，共产党。这个问题是，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你是不是共产青年联盟的成员？我拒绝回答这个问题。你是不是参加过共产党的活动？我拒绝回答这个问题。你是不是参加过共产党的会议？你是不是给共产党捐过钱？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和共产党有关的问题，回答都是否定的，拒绝回答。是不是间谍？问不出来。是不是共产党？有没有跟共产党有任何联系？也问不出来。检察官罗伊·科恩明白了，再这样正面进攻是没有用的，于是他想到了另一个人，一个有分量的人。这个人就是被称作红色间谍女皇的 Elizabeth Bentley， 她嫁给了美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 Jacob Gullows。 当罗伊·科恩找到她的时候，她马上同意出庭作证。本特利在法庭上说，虽然他本人没有见过罗森伯格夫妇，但是他非常肯定地记得有一个自称叫 Julius 的人曾经好多次给自己的丈夫格罗斯打电话要求见面。就这样，所有的证人都指认了罗森伯格夫妇，证据也有了，那么对他们俩的审判就要开始了。我们这里有一段记录把罗森伯格夫妇压缩

0: 送到法庭的珍贵影像，资料来源是 Discovery 的纪录片 NSA Top Secret。这也是目前能够找到的唯一一段记录这对夫妇身影的影像。来看一下，1951年3月6号，罗森伯格夫妇被带上法庭，他们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畏惧，两人甚至在监狱里换上了体面的衣服，坦然地走进了法庭。 但是，他们可能还不知道，他们的亲人已经背叛了他们。在整个审判过程中，能够帮助他们的，只剩下外界的道义声援。审讯开始了，检控方找来很多证人出庭作证，这里面就有我们前面提到的间谍女皇本特利，还有哈利古德，有福克斯，最后还有夫妇两人的亲人。 大卫·罗斯夫妇，检控方总共有43位证人出庭，而被告罗森伯格夫妇呢，没有任何人出庭为他们作证。最后，哈里古德被判30年监禁，大卫·格林格拉斯17年，露丝免于起诉，罗森伯格夫妇。
1: 1996年，大卫·格林格拉斯接受了《纽约时报》记者的采访，说起了当年的事儿。我们来听听他说了些什么。Julius
2: asked me to write up some stuff, which no, I don't know who typed it, frankly, and to this day I can't even remember that the typing took place, but somebody typed it. Now, I'm not sure who it was, and I don't even think it was done while we were there.
0: 很明显，大卫当年做了伪证，而就是这个伪证，把间谍的罪名嫁祸给了自己的亲姐姐埃塞尔·罗森伯格，最后让他丢了命。关于姐姐的死，大卫在采访中是这么说的
2: ：“As a spy who turned his family in, I don't care. I sleep very well.” I wouldn't sacrifice my wife and my children for my sister. You know, I seldom use the word sister anymore. I've just wiped it out of my mind. My wife put her in it. So what am I going to do? Call my wife a liar? My wife is my wife. And my wife says, look, we're still alive.
0: 听上去好像是振振有词。 在他姐姐死了43年之后，他没有忏悔，没有遗憾。人也可以这样，但是大卫好像忘了，当年罗森伯格夫妇也有两个很小很小的孩子，这两个孩子，一个叫 Michael， 一个叫 Robert。前面讲过，父母被捕之后，他们被送到了纽约的儿童收容所。有一天。 两个孩子在看一封报纸，报纸上写着：“间谍夫妇还能多活一天。”这个场面被人拍下来了。1953年6月19号，罗森伯格夫妇被送到纽约新兴监狱。 这是他们在分开2年后第一次见面，也是他们生命中最后一次。这是罗森伯格夫妇在新兴监狱给世人留下的最后一幕。拍下这张照片的是死刑见证人之一，新闻记者鲍勃·康斯丁。据鲍勃回忆，第一个坐上电椅的是朱丽叶斯，第二个才是埃塞尔。第一次电击长达57秒，但并没有杀死他。 后来又加了2次，最后才结束了这个坚强的女人的生命。第3次电流之后，据说一时间没人敢去摘下她的头套看她的脸。鲍勃回忆说，他只记得烧焦的味道和头套上冒出来的黑烟。照片上这位叫 Abel Mirapol， 美国作曲家。1936年，他写了一首诗《Strange Fruit》。 对当时美国的种族歧视、种族迫害表示抗议。后来，他把这首诗谱成了曲 一时间

在美国广为传唱。17年后，也正是他收养了罗森伯格夫妇的两个儿子，麦克和罗伯特。17年前写了《奇怪的果实》，17年后收养了他们的孩子。看来，米尔罗普和罗森伯格夫妇之间早就有命中注定的联系了。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0: 我们这里还有一封信，是身为母亲的埃塞尔·罗森伯格在临行的那一天写给两个儿子的。信里面有这样的话：最亲爱的孩子们，直到今天早上，我还以为等这一切过去之后我们还能重逢，但现在这已经不可能了。你们的父亲在最后的时刻和我在一起，他把他的心和全部的爱转达给他最亲爱的孩子们。永远记住，我们是无辜的，用全部力量紧紧地拥抱你们，亲吻你们，爱你们的爸爸妈妈。
1: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3: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2: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4: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

0: 大山里面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就舍不得走了。
1: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2: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东城贵三首其三》，唐代·白居易。遥知天上桂花孤，试问嫦娥更要无。月宫幸有闲田地，何不中央种两株。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刚才的这首诗写的是月亮上的桂花树。昨天我们还讲了嫦娥飞到月亮上去的故事。其实啊，关于月亮，关于月亮上的嫦娥，还有月亮上的桂花树，传说可不止一个。小群姐姐就再给你讲一个中国的民间传说故事，是关于这月亮上的桂花树，而且也跟昨天讲到的嫦娥有点关系。吴刚折桂的故事。传说在好久好久以前，有个叫咸宁的地方发生了一场瘟疫。这个地方的人都生了病，好多人都死了。人们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找了各种药来吃，都不管用。在咸宁有一座山，叫挂榜山。这个山底下住着一个勇敢、忠厚、孝顺的小伙子，名字叫吴刚。他的母亲在这场大瘟疫当中也得了病，躺在床上起不来了。小伙子为了救他的母亲，每天上山采草药。这一天呢，正好赶上观音东游归来，他是正要赶回西天去过中秋佳节，路过挂榜山，正看见吴刚趴在悬崖峭壁上采草药。观音知道这小伙子这么冒险采药是为了救他的母亲，非常受感动，于是决定帮助他。这天晚上等吴刚睡着了，观音就给他托了个梦，在梦里告诉他说，月亮当中的月宫里有一种叫木樨的树，也叫桂花。这种树开着一种金黄色的小花，只要把这桂花采来用它泡水喝，就可以把母亲的病治好了。而且在8月15这天，桂榜山上会有一架梯子直通到月亮上的月宫，8月15到桂榜山顶，就可以顺着梯子爬到月亮上去找桂花救母亲。

心了。吴刚做梦的这天呢，正好是8月12，还有3天就到8月15中秋节了。第二天早上，吴刚一醒了，马上就要出发到月宫去找桂花。可是，要爬到这桂榜山顶，吴刚需要跨过7道深涧，还要爬上7处悬崖绝壁。要想到山顶，最少需要7天7夜的时间才够。现在还剩3天就到8月15了，这时间不够啊。可吴刚想，要错过了今年的8月15，那就要再等1年的时间了。于是吴刚决定，不管什么样的困难，都一定要按时到达山顶。话说啊，这个吴刚经过了千辛万苦，终于真的在8月15晚上登上了桂榜山顶，赶上了通向天上月宫的天梯。吴刚爬上天梯，来到了月亮上。他走到月宫，果然看到了桂花树。这桂花树上开着金灿灿的桂花。吴刚看到这只有月亮上才有的花，好开心呐！他拼命地摘呀摘呀，总想多摘一点回去救他的母亲，也救所有生病的乡亲父老。可是摘多了，吴刚发现他拿不了了，这可怎么办呢？吴刚想啊，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就抱着桂花树拼命地摇啊摇啊，让这树上的桂花掉下来，从月亮上一直掉到人间。桂花从月亮上飘啊落呀，落到了桂榜山下的河中。这一下子啊，河水变得香气扑鼻，而且被染成了金黄色。乡亲父老们喝了这河里的金色水，病就全好了。所以人们都说，哎呀，这哪是河水呀，分明就是比金子还贵的救命水呀。于是人们就给这条河取名为金水，后来又在这金字旁边加了个3点水，改名叫赣河。再说吴刚摘桂花的这天晚上，正好是天宫中的神仙们的8月15大集会。神仙们聚在天宫里面赏月亮吃月饼，这吴刚摘桂花的香气啊，就飘啊飘啊飘啊飘到了天宫里，惊动了天宫里的神仙们。神仙们觉得奇怪，这怎么有这么香的桂花味儿啊，于是就派人到月宫看看。没想到啊，到了月宫一看，这月宫的神树定宫之宝的桂花树上连一朵桂花都没有了，全都掉落到了人间的赣河里。天上的玉皇大帝知道了这件事情，勃然大怒。要知道，这玉皇大帝最喜欢吃桂花做的月饼，这月宫里的桂花没了，他吃不成桂花月饼，当然生气了。于是玉帝就派天兵天将把吴刚给抓了过来。玉帝问吴刚，为什么要偷桂花啊？吴刚就把他要救母亲的事情告诉了玉帝。玉帝呀，不好再说什么，打心里也很敬佩这个孝顺的年轻人。可是他偷了月宫的桂花，毕竟是犯了天条嘛，玉帝是一定要惩罚他。吴刚就请求玉帝，想把天上的桂花树带到人间去救那些生病的人。玉帝就说，那就给你把斧头，只要你能把月宫的桂花树砍倒，就允许你带到人间去。吴刚一听啊，高兴极了，带着玉帝给的斧头就去砍桂花树。可是没想到啊，玉帝施了法术，砍一刀就长一刀，再砍一刀又长一刀。就这样，吴刚怎么砍这桂花树都砍不倒，吴刚也就只好留在了月宫里。但因为思念自己的母亲，所以每到8月15中秋这天晚上，吴刚就会从月宫中丢下一只桂花。

0: 到下面的挂榜山上，寄托他的思乡之情。这桂花枝掉到了挂榜山，挂榜山上就长满了桂花。乡亲们用桂花泡茶喝，从此咸宁啊，再也没有了瘟疫。那这吴刚折桂跟嫦娥又有什么关系呢？话说呀，在吴刚住的村里就有个叫嫦娥的姑娘，他们俩从小一起长大，情投意合。自从吴刚上了月宫没回来之后，嫦娥一直照顾着吴刚的老母亲。可是他们两个相隔天上人间，吴刚砍不到桂花树也不能回来，嫦娥非常思念他。终于有一天，天上的王母娘娘带着七个女儿到挂榜山下的明水泉洗澡，嫦娥看到了，偷偷拿回了七仙女的天丹，回家吃了之后，就带上她的玉兔飞到月亮上和吴刚相会去了。刚才就是吴刚折桂的故事。当然了，关于月亮上到底有什么，嫦娥到底在等谁，可能有不同的故事，不同的传说。我觉得啊，这些美丽的传说故事都让月亮更有意思了，你觉得呢？下面的这个故事呢，也是一个民间传说故事，也是关于天上的，不过这次不是月亮了，而是银河。可能很多城市里的小朋友都没有见过银河。这个银河呀，就是在天空当中有好多好多好多颗星星组成的一条星星河。牛郎织女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年轻的小伙子，爸爸妈妈都已经死了，哥哥和嫂子把他从家里赶了出去。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啊，只好和一头老牛生活在一起。他们住在大山底下的小茅屋里，他每天都带着牛到山坡上去吃草，人们就管这个小伙子叫牛郎。牛郎啊，又善良又老实，他每天早起干活，对谁都很和气。他想用勤劳的双手给自己创造一个幸福的家。有一天，他拿着锄头在荒山上干活，干着干着，突然想起自己的爸爸妈妈来了，心里难过，就流下了眼泪。眼泪落到土地上，长出了一朵小小的牵牛花。牵牛花虽然小，样子却很漂亮。牵牛花上有两只蝴蝶在飞，小鸟儿也飞过来，叽叽喳喳地叫着。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

0: 再多路都不闷脚。35至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0: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雷阵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牛郎织女的故事。哎，牛郎看到蝴蝶有个伴儿，小鸟也有朋友，自己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心里就更难过了。没想到这个时候，那头老牛啊突然开口说人话了。他说：
4: 牛郎啊牛郎，你呀应该找个媳妇儿了。我告诉你，明天天上的7个仙女要到这儿来玩儿，他们会去山脚下的翡翠湖里洗澡。你呀可以早早地躲在那儿，趁他们洗澡的时候，你就偷偷拿走一件岸上的衣服。这件衣服的主人呐，以后就会成为你的媳妇儿。
5: 牛郎吃了一惊，哎呀，老牛竟然会说话了，那他说的这件事儿到底是真的吗？
0: 牛郎觉得老牛是他的伴儿，不会骗他的，于是决定啊，要明天去湖边试试。其实这头老牛可不是普通的老牛，他呀原来是天上的金牛星，后来来到人间变成了一只老牛。老牛看到牛郎又善良又勤劳，所以这次特地想帮助他。第二天一大早啊，牛郎来到了翡翠湖，他看见真的有7个长得特别美丽的仙女从天上踩着云彩飘到了湖边。他们在湖里呀洗澡玩水，牛郎当然不好意思走进去看了，他就躲在树丛里等着，等着捡一件衣服。等仙女们在水里玩得开心了，牛郎这才沿着湖边去找那些衣服。哎呀，果然看见有7条漂亮的裙子就挂在树枝上呢。牛郎啊捡起一件粉红色的衣服拿了就跑。等仙女们玩够了水， 他们来到湖边，穿好衣服，准备回到天。

0: 上去。可是其中一个仙女啊，却发现自己的裙子不见了。哎呀，没了裙子，这可怎么回天上去呢？仙女很着急，得赶紧把衣服找回来呀。这天半夜呀，牛郎正在家里，突然听着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是一位美丽的仙女，穿着漂亮的长衫，哎，下面只是少了一条长裙子。织女呀，是仙女，当然知道是牛郎拿走了自己的裙子，而且织女也知道牛郎啊是想娶她做媳妇儿，于是就自己找来了。牛郎知道这就是老牛说的那个仙女了，于是啊就大胆地问：你愿意嫁给我吗？我会努力的工作，好好的跟你过日子。织女点点头，我愿意。于是就这样，牛郎和织女就结了婚，成了夫妻。牛郎勤劳，织女聪明，他们俩一起努力的劳动，过着很幸福的生活。过了几年，织女生下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可是没想到，没过多久啊，这件事情被天上的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知道了。那个时候啊，神仙们都是住在天上的。天上有个玉皇大帝，还有个王母娘娘，管着所有的神仙。他们听说一位仙女竟然嫁给了一个普通的人，这可不行。于是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就派天上的天神来到人间，把织女抓回去。他们抓回了织女，就把织女关在天上。织女只好天天织布，一边织布一边想念牛郎和他的两个孩子。牛郎啊，虽然舍不得织女，可是天上的神仙他怎么打得过呢？只好看着织女被抓走了。牛郎天天的想啊盼呐、天上的织女呢也在哭啊等啊，什么时候才能见面呢？什么时候才能让孩子重新和妈妈在一起呢？有一天，牛郎靠着老牛，远远地看着天上。想不到啊，老牛又开口说话了。
1: 嘿，牛郎啊，牛郎，我就要死了。等我死了以后啊，你把我的皮披在身上，就可以飞到天上去找织女啦。
0: 说完，老牛就死掉了。牛郎啊，很心疼，很舍不得，但他还是按照老牛说的，剥下了老牛的皮。没想到，老牛头上的两个犄角啊，咕咚咕咚，掉到了地上，变成了两只箩筐。牛郎就把两个孩子放进了箩筐，找了根扁担挑起来，然后披上了老牛的皮。没想到啊，这牛皮一披到身上，牛郎就呼的一下飞了起来。他挑着两个孩子就这样从人间飞到了天上。两个孩子听说要去找妈妈呀，马上就哭着喊了起来：妈妈，妈妈！他们的哭声传遍了整个天空。天上的织女听见了孩子的声音，也大声地喊着：牛郎，孩子！这时候啊，王母娘娘发现了。王母娘娘很生气，
2: 这个牛郎竟敢到天上来，一个普通的人怎么能够跟神仙在一起呢？
0: 王母娘娘一生气呀，就从头发上拔下了一根金钗。
2: 这金钗呀，是用来梳头发的，前面有个尖尖的尖儿。王母娘娘拿着金钗，在牛郎和织女中间，唰，就这么一画，一下子啊，天空中就出现了一条大河，河水哗啦哗啦，浪很高很凶，这就是银河。牛郎和织女呢，一个在河东边，一个在河西边，虽然能看见了，但是怎么也到不了一起。牛郎和孩子在河这边哭，织女呢就在河那边哭。玉皇大帝实在是不忍心看织女这么难过，于是就决定让牛郎和织女见面。可是王母娘娘认为牛郎和织女违反了天上的规矩，也总该惩罚他们呀。最后玉皇大帝就下了个决定，让他们每年只能在天上见面一次。到每年的农历7月7日，就让牛郎披着牛皮带着孩子飞到天上来，然后命令喜鹊们都飞到银河上来，用自己的身体搭成一条鹊桥。牛郎和织女就踩着鹊桥，在鹊桥中间见面了。从这以后，每到农历的7月初7，天上的牛郎和织女们见面，人间呢就会过七夕节。如果是在天气很好的时候，你抬头看看呀，还能看见天上的那条银河呢。这就是牛郎和织女的故事。
3: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4: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5: 20点整，
6: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7: 市统计局公布2026年1到8月东莞经济运行情况。前8月，东莞市制造业贷款规模及增量均居全省地级市首位。管穗一乡制签约，锂电池出海一件事在东莞正式启动。全国首个生活垃圾资源化 AI 智能分选生产线在管投产。2026年东莞市个人养老金宣传推广暨社保服务近万家专项行动正式启动。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东莞市统计局公布2026年1到8月东莞经济运行情况。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产量猛增。
8: 八月份，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8%，增速比7月份提高5.9个百分点。1至8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8%，增速比1至7月提高0.6个百分点。分行业看，主导产业支撑有力， 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4%， 电气机械

0: 及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5%， 新动能产业增势向好，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6.8%、 8.5%。 从产品产量看，高技术产品产量较快增长，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光缆等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45.6%、 41.4%、 16.3%。 从用电量看，全社会用电量 862.1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8%， 工业用电量 578.6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1%。 一至八月，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3.6%， 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8%。 新动能投资增势良好，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石油及化学、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同比分别增长 26.3%、 10.4%、 5.6%。 分领域看，制造业投资同比下降 1.2%，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2.4%， 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 17.4%。 一至八月，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872.94 亿元，同比增长 1.2%。 按消费类型分，限额以上单位餐饮收入同比增长 3.1%， 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同比下降 0.4%。 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增速较快，限额以上单位通讯器材类、金银珠宝类、粮油食品类、文化办公用品类同比分别增长 49.4%、 20.9%、 14.7%、 14.6%。 线上消费快速增长，限额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7.4%。 八月末，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 30521.12 亿元，同比增长 6%。其中，住户存款 12852.59 亿元，同比增长 8.1%。 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 20717.62 亿元，同比增长 3.9%。 制造业贷款增长较快，制造业贷款余额 4270.93 亿元，同比增长 12.7%。 一至八月，全市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1.3%。 八月份，全市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1.4%。
1: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东莞市分行获悉，今年前八个月，东莞存款贷款稳步增长，制造业贷款规模及增量均居广东省地级市首位，全市行业贷款首位。
0: 截至八月末，东莞市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30521亿元，同比增长 6.0%， 比年初增加852亿元，规模及增量均居广东省地级市首位。其中，人民币存款余额28700亿元，同比增长 4.8%， 比年初增加467亿元。分部门看，住户存款余额12853亿元，比年初增加363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余额9705亿元，比年初增加255亿元，机关团体存款余额4910亿元，比年初增加174亿元，财政性存款余额171亿元，比年初增加71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余额2306亿元，比年初增加4亿元。截至八月末，东莞市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20718亿元，同比增长 3.9%， 比年初增加681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余额19999亿元，同比增长 4.7%， 比年初增加728亿元。分部门看，住户贷款余额8192亿元，比年初减少208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余额11664亿元，比年初增加508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175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342亿元，票据融资减少12亿元。信贷资源持续流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截至八月末，全市小微企业贷款余额4921亿元，同比增长 11.2%， 普惠小微贷款余额4354亿元，比年初增加64亿元，规模居广东省地级市首位。制造业贷款余额4271亿元，同比增长 12.7%， 比年初增加407亿元，规模及增量均居广东省地级市首位，全市行业贷款首位。汽车消费贷款余额170亿元，同比增长 92.5%。
1: 昨天，市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29次会议召开，围绕立足双万城市优势，助力提振消费，开展专题议政，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郑建民出席并讲话。市政协领导郁立军、梁嘉怡、程发良、陈树良、屈红旗、赖建伟参加会议。

0: 会议指出，消费是经济增长重要引擎，国内大循环关键环节，不仅关系经济发展，也直接关系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要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提振消费的相关部署，立足事情实际，找准提振消费实践路径，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职能，持续为提振消费献计出力，发挥委员桥梁纽带作用，宣传解读各项惠企惠民政策，稳定市场社会预期，汇聚全社会共促消费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要强化政治引领，筑牢团结奋斗思想根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最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同学习贯彻中共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一体学习领会，整体贯彻落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继续扎实办好庆祝东莞政协成立七十周年系列活动，继承和发扬东莞政协的光荣传统，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东莞高质量发展广泛凝聚智慧力量。要聚焦主责主业，主动服务全市发展大局，确保今年及本届工作高质高效圆满收官。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
1: 昨天，莞穗锂电池海运出口一乡制合作暨东莞锂电池出海一件事签约启动仪式在东莞举办。活动现场，东莞海事局分别与广州海事局、黄埔海关签署合作备忘录，标志着全国首创海关海事微包证信息共享核验机制落地。东莞锂电池出口从锂电池出口一件事迭代升级为锂电池出海一件事，打通产地到海运口岸全链条便利通道。
0: 东莞是国内锂电池重要产业基地，集聚锂电上下游企业500余家，年产值突破2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1到8月，全市锂电池出口货值146.5亿元，同比增长13%。锂电池属于第九类危险货物，传统模式下存在单证重复提交、港口重复查验、滞港等待、跨区域监管不畅等痛点，推高企业时间与物流成本，制约产业出海步伐。此前，黄埔海关联合市商务局、政数局打造锂电池出口一件事智能化平台，实现审批零跑动当日结，最快放行不足1小时，已服务150家东莞企业。今年上半年，在广东海事局指导下，莞穗率先开展一乡制试点，以保障409个集装箱货值超6亿元锂电池安全出口，实现一次查验，一乡到底，为本次改革打下坚实实践基础。下一步，三方将深化信息互通、监管互认，联合执法、应急处置协同，把产地查验优势与广州港口岸枢纽优势深度结合，统筹高水平安全与高质量发展，为大湾区外贸新三样高质量出海提供示范样板。
1: 昨天，全国首条生活垃圾资源化 AI 智能分选生产线在东莞建成投产。该生产线由东石集团下属广东东石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与广东工业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打造。全国首个垃圾分拣具身机器人与 AI 视觉识别系统深度融合，实现了对生活垃圾的高效精准智能分选，标志着东莞在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领域迈出了智能化升级的关键一步。
0: 在项目现场，一辆满载3吨混合生活垃圾的环卫车驶入中转站卸料平台，在经过自动上料、自动破袋、自动筛分、机器人分拣、自动压缩、全量分拣过程后，最终分选出10大类可回收物，识别准确率超过95%，废水废气就地无害化处理，剩余垃圾尾料进入压缩箱，转运至垃圾焚烧发电厂。广东东石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熊彩虹：
2: 实现了我们生活垃圾的全量分拣，出来的数据验证了我们工艺科技的可行性。我们现在生活垃圾从填埋的1.0时代到焚烧的2.0时代，到现在真正资源化的3.0时代的一个迭代。
0: 过去50吨混合生活垃圾需要4名工人连续作业8小时才能分拣完其中所有的低值可回收物， 如今，在搭载具身机器人的 AI 智能分选线上，同样的50吨垃圾，4小时内就能完成100%自动化全量分拣，垃圾减量化约35%，资源化约25%。广东工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莫卓亚：
3: 这是中国第一条集成了具身机器人的 AI 智能分选线，应用在了混合生活垃圾的分选场景，也是中国第一个在实际的运行的垃圾中转站实现了100%无人化的一个示范项目。我们跟东石在东莞市政府的牵头下支持下，我们双方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然后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面，这个项目就已经落成了。
0: 投产当天，东石环境与工业科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就100台固废分拣具身智能机器人系列产品达成意向合作。下一步，双方将共建智能化监管数据平台，推动东莞固废治理向数字化、精细化、智慧化转型，努力把低值可回收物从城市边角料变成城市矿产，为全国无废城市建设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东莞样本。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1: 昨天，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举行养老储备启新城民生保障暖万家2026年东莞市个人养老金宣传推广暨社保服务进万家专项行动启动仪式，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面向广大群众普及个人养老金政策、产品服务及养老规划理念，进一步扩大群众对个人养老金政策的知晓率与参与度。
5: 活动现场，省社保局、市人社局、工商银行有关专家和企业群众代表等6位嘉宾，围绕个人养老金制度政策、税收优惠、开户缴存流程及养老规划等话题进行深入交流。嘉宾们结合一线工作经验和亲身感受，把政策条文讲成群众听得懂的养老账本，生动讲述个人养老金在补充养老保障、提升晚年生活品质等方面的重要意义，引导群众树立早规划、早储备的养老理念。市民张女士：
6: 他能够为我提供实打实的个税优惠，每年缴存的钱可以在个税汇算时申报抵扣，等于直接退税，能为我省下不少钱，也实实在在看得见。个人养老金缴进去之后呢，要锁定到退休才能取，正好可以帮我管住手，提前给自己攒一笔养老钱。
5: 据介绍，我国养老保险体系由3大支柱构成，第一支柱是基本养老保险，包括职工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保障基本退休生活。第二支柱是企业年金，这是企业给职工交的补充养老。第三支柱是个人养老金，由个人自愿参加、自愿缴费、自主投资，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和税收优惠。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主任孙宏伟：
7: 把政策讲清楚，消除群众疑虑，给群众讲清楚缴进去能省多少税，退休后能多领多少，中途急用怎么办，让大家从不敢买转变为放心存。
5: 活动现场还设置个人养老金和社保卡宣传展区、社保志愿服务区，通过图文展板、政策咨询、实名认证等方式，为群众提供一站式人社政策宣传和便民服务。中国工商银行东莞分行副行长陈干林：
8: 东莞工商银行紧密围绕人社局的要求，全力推进做好个人养老金惠民工作，聚焦开户、缴存、产品服务4个维度，打造全流程一站式便民服务体系。
5: 下来，市人社局将坚持线上与线下相结合，集中宣传与常态服务相促进，组建10个服务小组与各金融机构结对，深入机关事业单位、重点企业、园区等服务单位，提供个人养老金政策宣导、现场开户、缴存指导、退税辅导、产品配置以及社保卡申领激活、人社惠民政策咨询等一企一策服务。
1: 今天上午，2026年全国科普月东莞主场活动暨东莞城市科学嘉年华在南城瑞派 R&A Park 启动。活动围绕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 集中展示东莞科创科普建设成果，搭建起全民感受科技魅力、拥抱创新力量的平台，掀起全市科普热潮。
9: 活动开始，十台人形机器人列队热舞，并与现场主持人同台互动。启动现场发布三项科普工作成果：2026年园区企业星火科技馆试点名单、新时代科普驿站名单及东莞科普践行者丛书。随后集中颁发青少年机器人竞赛、科技创新大赛、十佳科技辅导员等多个国家省级奖项。获奖初二学生郑景红：
10: 我感觉我的思维有了变化，以前我只会针对单一问题进行思考，现在我可以综合多方面的问题进行思考和融合。
9: 获奖初二学生郑志成：
11: 我也想研制出一些高科技产品来帮助人类。
9: 东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松山湖分中心科技教师张艳芳：
12: 深切体会到东莞在青少年科创人才培养上有着非常鲜明的城市特色，依托东莞先进的制造产业、松山湖科学城、国家大科学装置的独特资源优势，始终坚持了在做中学、用中学、创中学的育人理念。
9: 随后科普圆桌分享聚焦产业科普分三轮举行，樟木头镇科协主席聂燕作为基层科协代表参与分享。樟木头镇科协主席聂燕：
13: 这次带来的分享的话，就是科普加文艺这样一个发展的思路和一个新的一个做法，用 AI 做的这样一个科普剧，主要讲的是我樟木头有那个观音绿有一个种植的经验。
9: 同时制造东莞科普湾区大湾区科创科普产业展也拉开帷幕，汇聚约70家参展单位，展示智能机器人、 AI 眼镜、智能骑行头盔等一系列前沿科技产品。展览将持续至9月29日，每日9点至16点免费向公众开放。接下来一个多月，东莞全市各镇街园区科普阵地将持续开展近200场科普活动。
1: 近日，东莞市总工会关爱户外劳动者项目联合盛辉物流开展情绪解码游乐园心理健康集市暨中秋游园活动，物流职工们在游戏中放松身心，喜迎中秋。
0: 活动现场设置了多个心理健康互动游戏摊位，职工们通过参与情绪识别、减压体验等环节，在轻松氛围中释放压力，增进交流。工作人员还为职工们准备了中秋小礼品。职工陈先生：
14: 可以放松员工们的心情啊，我觉得开展这个活动还是挺不错的。工作嘛，那忙肯定是的，然后这个活动我觉得也是挺好的。
0: 职工向女士：
15: 挺好的，就是每个人都会心情愉悦吧，就是反正就工作会有点压力嘛，然后搞一下这个活动，大家都开开心心聚在一起。
0: 本次活动是东莞市总工会关爱户外劳动者项目服务新业态劳动者的具体实践之一。该项目面向户外劳动者和新业态劳动者提供心灵关爱、法律服务、职工子女关爱、工会惠民政策宣传等六大板块精准服务。接下来，项目将继续深入物流园区、快递站点等场所，开展更多关爱服务活动，让工会娘家人的温暖常伴劳动者左右。
1: 昨晚，2026东莞市企业篮球联赛场 BA 三星消费组预选赛第五轮第一组赛事在莞城赛场火热打响，两场重磅对决轮番上演，以篮球为纽带，搭建正气交流平台，用赛场活力激活城市消费动能。
16: 首场比赛，商务联合服务队迎战中信银行。本场一大看点是商务联合服务队的主教练翟建深，作为曾率南城队拿下市联赛3连冠的本土冠军教头，带领正气队员站上场 BA 赛场，经验与热血碰撞，尽显东莞浓厚的草根篮球底蕴。南城男篮主教练翟建深：
17: 最重要就是团队协作，希望队员们全力以赴，在赛场上展现正气队伍的正气神。
16: 第二场焦点战，美一家对阵广东天福，两大东莞本土连锁便利店巨头同场竞技。赛场上，双方队员全力以赴，赛场之下，两家本土头部企业互相交流，以良性竞争推动消费行业向上发展。广东天福连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发展中心总经理蔡伟：
18: 商场上的良性竞争放在赛场上同样适用，能够带领我们天福的团队能够并肩作战，把实业的那种硬性拼搏在球场上继续传递，全力以赴享受这场对决。
1: 昨晚，2026东莞市企业篮球联赛场 BA 工会企业组预选赛晋级赛正式开赛，8支企业代表队展开交叉淘汰的激烈比拼，最终力讯精密、新能德、TTI 创科、 大冷资产四支队伍成功突围，顺利晋级世纪赛。
16: 当晚两个赛区同

0: 部开战，在清溪立训赛区，立训精密清溪迎战水环集团南城，新能德东坑对阵虎门军械，后街 TTI 赛区 TTI 创科后街对战红旗通讯松山湖，大朗资产与中国人寿管城展开角逐。经过四场紧张激烈的交叉淘汰赛角逐，本轮晋级结果尘埃落定。 TTI 创科队教练陈国祥，
1: 这几场比赛来看呢，还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比如讲我们的失误还是偏多的，我们的三分还不是非常的准，那未来这是我们需要改善的地方。
2: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3: 昨天是第十二个世界骨髓捐献者日，今年主题为致敬热血英雄。据东莞市红十字会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22日，东莞登记加入中华骨髓库志愿者达7555人，成功捐献213位，库容使用率在广东省内名列前茅。今天第十七届中国统计开放日之东莞活动在东莞市农业科学研究中心举行，活动紧扣壮阔155统计起新篇主题，旨在展现统计现代化改革成果，增进社会公众对统计工作的理解与支持，同时为即将全面展开的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营造良好氛围。昨天，黄江镇总工会黄江先锋号职工服务中心开展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主题活动，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各游乐场所将迎来客流高峰，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管控与应急保障工作进入关键期。昨天，2026年东莞市大型游乐设施故障应急救援公开演练在东莞乡市动物园举行。演练聚焦实景游乐设施突发故障救援处置全流程，以练促防，切实筑牢特种设备安全防线。
2: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5: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4: 阳光1008，
5: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3: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4: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3: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或是使用蚊

0: 账房纹、
1: 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2: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洗水和防蚊灭蚊。
3: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4: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5: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6: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1995年，刘若英在滚石唱片发行了一张叫做《雨季》的专辑，这是她的第二张专辑，也是她本人非常喜欢的一张专辑。《雨季》告诉你一个简单的道理：温柔比坚强更加需要勇气。这张专辑里的歌可以看作是那几年他出道以来的心路历程，有柔情，有顽皮，有生活。当中有一首歌是由刘若英自己作曲，王中岩填了词，叫做《打了一把钥匙给你》。这首歌你可以在后来刘若英很多的专辑当中听到他再次收录，因为他是真的非常的喜欢。

我把我的心门上了锁，然后把钥匙交给你。这是来自于1995年刘若英在滚石发行的一张叫做《雨季》的专辑。

0: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并肩看天边的落日。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十月重返，精彩尼泊尔7天定制之旅正式开启。10月28号，跟随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一起出发，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斯瓦扬布纳特寺、博大哈大佛寺、外观帕斯帕提纳圣庙、杜巴广场、皇家吉特旺国家公园、费瓦湖等网红景点通通安排，全程5钻酒店，尼泊尔特色美食一价全含5980元。发送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或拨打400-800-7366了解详情。
5: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4斤仅99元，顺丰。

0: 最美时光，
1: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那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写在过去的新歌。这个词听起来好像有点矛盾，为什么写在过去，为什么又还能是新歌呢？这些歌的确是唱歌的人在过去所写，但是他并不是这首歌的首唱者。而在多年之后，自己又想到了这首歌，想到了过去的心情，用新的意境、新的歌声重新来演绎，所以这是一首写在过去的新歌。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它的首唱者是无印良品。我们常常说女人的直觉很厉害，其实男人的直觉也非常的准确。写歌的人曾经都在歌词里袒露过自己的故事。李宗盛大哥，他的初恋当年在纽约读书，他跑到那里去看望他，一拉对方的手，那个直觉就告诉他，这个女孩可能已经不再属于他。果然，对方提出了分手。李宗盛就在纽约的地铁里过了一夜，写了这首歌，叫做《伤心地铁》。

伤心的地铁真的是记录了李宗盛大哥青春时候的伤心往事。接下来这首歌，我相信你一定听过很多遍，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但其实这首歌童安格并不是原唱，他的首唱者是裘海正。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小强，你叫小强吗？
6: 我不认识你们，
7: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8: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7: 揍他，让你告状。
6: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9: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2: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1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11: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听的是那些写在过去的新歌。为什么写在过去还能是新歌呢？因为这些歌的确是如今唱歌的人在过去所写，但是当时的歌手并不是他，时隔多年之后还是忘不了，非要自己拿来重新演绎，用此刻的心情。这首歌他第一次跟你见面应该是在90年代中期，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1995年。当时的田震凭借这首《执着》走红于大江南北，这首歌几乎拿到了当时我们能够看到的所有排行榜的冠军。当然这首歌也默默地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除了田震还有写歌的许巍。在田震唱红大江南北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大多数的人并不知道许巍是谁，但他正是因为写了这首走红的歌，有机会签约唱片公司出版了专辑，所以多年之后他又重新拿来翻唱《执着》。

0: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最后我们来听的这首写在过去的新歌，它的原唱是黄小琥，这首歌叫《不只是朋友》。90年代，黄小琥正式发行了这张专辑，让他一炮而红。这首歌的作曲人呢是伍思凯。当年的黄小琥因为特殊的嗓音，一时间风光无限，但是时代在变，过去的20几年的时间，黄小琥在本该辉煌的90年代辗转流离三家唱片公司，发片量呢却不尽如人意。在青春不在的时候，他却越战越勇，在接近知天命的年纪翻红了自己。这首歌对于黄小琥，对写歌的伍思凯来说，都是一首如此特别的歌，不只是朋友。

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无论你今天发生了多么糟糕的事情，都不应该感到悲伤。我们一生的时间不长，在每晚睡前都可以去原谅所有的人和事。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

0: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1: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记者曾经问到著名的音乐制作人陈振川，萧敬腾有什么特别之处吗？陈振川回答两个字，拼命。他曾经力邀萧敬腾来主持音乐颁奖，当时呢，萧敬腾觉得自己完全不是那块料，为了请陈振川把控自己的音乐专辑，所以他才硬着头皮接下了主持的任务。由于压力山大，忙到暴瘦，颁奖礼上呢，大家发现主持人啊，比嘉宾都还紧张，不过大家还是认可了萧敬腾的努力。
1: 我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不要强迫自己什么事情都做对，因为有的时候其实犯错是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也请不要尝试去弄清每一件事情，因为有时候有一些事情它并不是用来理解的，而是让我们学会懂得去接受它们。因为你自卑，所以你自尊心强，所以你多疑敏感，所以你缺乏安全感，所以你控制欲强，所以你占有欲强，所以你小心思很多，烦恼也不少哦。
1: 命中的这片昏暗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实。

李慧敏是一个粤语流行歌手和演员，大多数的时候是活跃在上个世纪90年代。磁性的声音里带着强劲的感染力，所以呢，李慧敏很适合唱一些情感强烈的歌曲。

0: 不管你的梦想是什么，只要带着淡然的态度做好当前的事情，我想都会如愿以偿的。你走过的路会成为回忆里的风景，你所有经历的会成为你的财富，你曾经的负担会成为你的礼物，你受的苦会照亮你未来的路。
1: 开始要是歪，该不该还没来得不想猜，谁能真的看得清楚。

人都是被自己打败的，而且首先呢是被自己的情绪打败了。控制不了自己情绪的人，别人的一个字一句话，或许你可以失眠一整晚呢。未曾清贫难做人，不经打击永天真。成熟不过是善于隐藏，沧桑不过是无泪有伤。欢迎你继续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着音乐往前走。

人生旅途中，每个人都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是需要自己独自一人走的，需要自己扛过所有的。所以不要感觉害怕，也不要感觉孤单，这只不过是成长的代价。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二十三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幺零零八，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回头想想，好像每一个人从出生开始就已经在渴望爱了。对爱的渴望是我们常常赋予它许多期待和美好，但爱也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相处。初见时被一个人举手投足之间呈现的那种灵魂气质所吸引，这种喜欢有时来得特别仓促，甚至不需要太多理由，就像呼吸一般自然。而经过一天一天的时间之后，我们一天一天明白各自的平凡，却一天一天加深了彼此的爱。

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学习爱，这些老师都是谁呢？其实有父母，还有我们自己过去的经历，身边其他人的故事，或者电影、电视剧、小说，他们都是我们的老师。别人的故事能够给我们带来安慰、鼓励，却有一点无法做到，那就是带不来解脱。如果爱与被爱都是一种需要学习的能力，我想我们更需要一种有用的思维方式。

虽然我们都承认王菲的歌声很美，但是要说起暧昧这首歌，但是我觉得还是侯湘婷的版本比较有感觉。不知道你还记得吗？当年那个唱过秋天别来，我是一只鱼的玉女歌手侯湘婷，其实她很多歌曲在现在也能听到，在 KTV 里也有人会点唱，这也算是陪伴了一代人成长的青春纪念曲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我们都说人生若只初见，但其实遇到一位对的人，初见也像是重逢，就像是江南四月的风，丝丝缕缕都带着很特殊的香气。如果可以，我想你也希望在每一个重要的日子里面和那些重要的人相拥，对，他们的拥抱让每一天都与众不同。因为时光是非常难得的，只能往前却无法倒退的一件东西，所以我们能做的只有不辜负它。

说起歌手胡夏，很多人不知道他其实参加的也是选秀节目。2010年，胡夏参加星光大道，从海选一路走上了决赛，拿到了冠军的好成绩，顺势出道，成为一名专业的歌手和音乐人。签约公司之后呢，发行了首张专辑《胡爱夏》，而且凭借这个专辑拿到了新加坡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同样他也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内地歌手。

说起歌手林宥嘉的出道，也要说到一档选秀节目，那就是2007年第一届超级星光大道。那一年林宥嘉才20岁，他在比赛中以11次满分拿到了冠军。而值得一提的是，当年跟他一起参加比赛的还有杨宗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

在吵，老板不停在闹，总逃不开工作表，做完了又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基孔肯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3: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2: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3: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2: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3: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2: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浓金妆花人笑痴，他年壮浓知是谁，一朝春尽

怎料到葬花诗句，到头来雨惨终成，此际人道弥留。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15-50期，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0: 15-50期，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1: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5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宏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10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3: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5: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3: 在河南漯河少陵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 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司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6: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3: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5: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7: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3: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8: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0: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其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点40分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

0: 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盛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4: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评级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3: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

0: 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4。1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1: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2: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4: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3: 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民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4: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香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6: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7: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独龙干。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8米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6: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7: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6: 运送车辆一到， 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

0: 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1: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呀，近乎它的发酵。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直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刹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他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5: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吉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6: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今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5: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两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鑫、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7: 比赛开始。
4: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
5: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

0: 泳决赛，唐坚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1: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版，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道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0: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2: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去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到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0: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鲸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奇媛组成的中国队以 166.462 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

0: 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2135.8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稳居世界前列。
2: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2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0: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2.16 美元，涨幅为 1.81%。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3.08 美元，涨幅为 3.86%。
2: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 40% 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 2.03 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0: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七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0: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7点05分，农历8月1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1: 早上好，我是丁慧。
0: 今天是农历8月14啊。明天就是8月15、啊。
1: 没错。
0: 中秋节，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啊！
1: 嗯。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因为呢，未来这个中秋假期啊。还有一些朋友有一些出行的计划，要多多留意一下天气的情况。
1: 没错，那今天呢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26到33度，明天迎来我们的中秋假期啊。所以25号到27号呢这3天假期期间的天气总体还是比较稳定的，不过午间比较热啊，达到33到35度，尤其是周日。那局部呢会有短时的一个阵雨，可能晚间还是比较适合去赏月的啊。整体的温度还是比较稳定，26到35度区间，所以说大家如果有出行的计划的时候啊，大家还是要提前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的。
0: 没错，中秋节回来之后也上不了几天班，
1: 3天
0: 又迎来国庆假期了。
1: 是的，
0: 整体来说呢，天气还好是吧？没有这个很大的雨水是吧？大家呢在出行之前也要了解一下目的地的一些天气情况了。周四的早高峰，我们来再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目前建辉路南向北黄冲昭辉路附近拥堵386米，东莞大道西向东拥堵775米，管张路西向东从阴边街到辽布立交桥拥堵852米，洪盛路东向西拥堵358米，管张路北向东从富宜街到横坑桥拥堵460米。
1: 我们再来看一下青深县的南向北，从管长路到大岭山振华路拥堵1.14公里，丽沙大道的东向南疏港大道附近拥堵397米，北环路辅路的北向东清溪北环路附近当前缓行556米，以及环城东路辅路的北向南从学前东路到环城东路路口拥堵381米，燕港大道的西向东从滨海湾大道辅路到燕兴路拥堵210米。
2: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0: 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在昨天晚上啊，东莞鸿福商圈渐次亮起，国贸中心、环球经贸中心、嘉鸿振兴大厦等高楼外墙同时披上灯光。2026年全国科普月，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等字样在夜色当中轮番浮现，不少路过的市民啊都放慢脚步，举起手机拍照留影。
1: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规定，每年九月为全国科普月。按照《广东省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关于广泛开展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的通知有关部署和要求，结合我市实际，2026年全国科普月东莞主场活动于昨天举行。为进一步增强联动宣传，打造立体宣传氛围，在昨天晚上，东莞鸿福商圈及市民服务中心同步开展全国科普月主题亮灯活动，让科普主题融入城市夜景，让更多市民关注科普月，了解科普月。
0: 2026年全国科普月东莞主场活动，广东科普嘉年华东莞分会场、东莞城市科学嘉年华、湾区科创科普产业展在昨天呢，也在南城街道瑞派公园同步举行。活动与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集结19家联合主办单位，在9月份至10月份期间推出近200场特色科普活动，涵盖人工智能、低空经济、自然生态、健康生活等多个领域，推动科学普及走进千家万户。
1: 昨天呢是秋分节气啊，秋分至，丰收来，
0: 是
1: 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如期而至，中秋国庆双节脚步也将近。在昨天，东莞市农业农村局精选田园交响乐交响乐28个农业休闲观光点，邀市民 迈开步赴一场家门口的丰收之约。那本次上线的28个观光点遍布东莞各个镇街，涵盖滨海湾、东城、南城、万江、麻冲、后街等多个片区，点位分布均衡，出行便捷，适配短途亲子游、亲友团建、研学采风、休闲散心等多元出行的一个需求。不同于传统景区，这些农业观光点呢，主打原生态乡村风情，融合休闲观光、果蔬采摘、农事体验、科普研学、垂钓露营、农家美食等特色项目，玩法丰富，老少皆宜，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够沉浸式感受丰收氛围。
0: 漫步各大观光点，秋日田园景致尽收眼底，稻田翻浪，果蔬飘香，花木葱茏，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在麻冲的生态农业园，可打卡水乡田园风光，体验农耕农事；在辽步后街的生态园啊，能亲手采摘时令果蔬，品尝地道农家菜；在清溪凤岗的观光点位，还能露营民宿、团建拓展，解锁惬意假期。无论是沉浸式感受农耕文化，还是沉浸式吸氧放空，都能一一实现。
1: 据了解，此次公布的28个点位呢，均为公益性推介，全程为市民免费提供出游参考，精准适配双节短途出游、错峰出行需求，避开热门景点的人流高峰，玩转小众原生态乡村美景。为方便市民精准规划行程，官方同步公示所有点位名称、详细地址及专属联系方式，一目了然，便捷预约。
0: 是农业农村局提醒啊，出游前建议电话咨询园区，确认开放预约和收费情况。采摘也要讲究文明，爱惜作物，田间游玩做好防晒驱蚊，看好老人小孩安全，开心过节。那中秋节呢，同时呢，也要这个吃月饼哈。
1: 对，
0: 中秋临近啊，月饼消费呢也是进入到了旺季。中秋节前，东莞市市场监管局开展月饼全链条专项检查，共抽检月饼405批次，合格率达到99.26%。监管部门深入商超、老字号生产企业排查风险，从严整治过度包装、天价月饼的问题，同时发布消费提示，保障市民买的放心，吃的安心。
1: 大型商超、糕点专卖店是市民选购月饼的主要渠道，也是本次专项检查的重点。执法人员围绕月饼品质、价格、包装、溯源四大维度开展排查，仔细核查包装标志、生产日期、保质期、储存条件以及明码标价情况。检查重点针对月饼过度包装、标价不规范等问题，督促经营户落实进货查验、锁证锁票、台账登记制度，实现产品来源可查可追溯。针对高价盒装月饼，执法人员重点排查天价月饼违规搭售行为，现场开展法规宣讲，引导商户依法合规经营。
0: 东莞市市场监管局提醒广大消费者，选购月饼牢记五看：一看渠道，选择正规商超、品牌官方旗舰店，留存购物凭证；二看标签，核对生产许可、生产日期、保质期等信息，拒绝三无、过期月饼；三看包装，确认外包装完好，袋装月饼密封无漏气；四看储存，冰皮、流心月饼需冷藏，传统月饼存放阴凉干燥处，开封后啊要尽快食用；五看宣传，理性看待无糖、纯天然等宣传，以配料表为准。
1: 月饼糖油热量较高，老人、儿童以及糖尿病、高血脂等慢性病群体要留意配料表，控制食用量。下一步，东莞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加大节前巡查力度，压实经营主体责任，筑牢中秋节日食品安全防线。
2: 一道地道广式月饼，藏着独属于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扎根东莞茶山的华美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严选、制皮到包馅、烘烤，八大工序每一步都讲究到位。走进华美月饼博物馆，上千件珍贵古饼模静静陈列，记录着广式月饼的演变脉络。非遗传承人从这些老饼模中获取创作灵感，反复调试测试，敲定1.5:8.5黄金薄皮配比，饼皮薄而不易裂，馅料满满当当的，再搭配甄选15克大蛋黄，一口咬开，咸甜平衡， 正宗广式风味直接拉满，华美月饼省级非遗技艺，解锁正统广式古法风味。

0: 这个中秋让每一口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感。团购热线8640-3555，8640-3555。
1: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2: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3: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中秋假期的出行啊。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运输昨天启动，运输期为9月23号到10月8号，共计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3860万人次，同比增长514.9万人次，增幅达到15.4%，将突破历史同期最高纪录。客流最高峰将出现在10月1号，预计发送旅客375万人次，同比增长24.3万人次。
4: 截至昨天8时，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车票9621万张。从12306售票和候补数据来看，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客流主要集中于广州、深圳、长沙、北京、上海、厦门、成都等大城市及重点旅游城市，呈双向交织集中出行的特点，整体呈 N 型走势。不仅客流波动幅度大，峰值也显著高于平日。国铁广州客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呢，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黄金周紧密相连，不少旅客呢会选择拼假出行，中秋返乡流与节前出游客流呢会形成一个叠加的效应，进一步推高了假期客流热度。
3: 另外呢，我们从广东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2026年中秋假期9月25号至27号，共计3天，高速公路通行不免费，预计高速公路车流整体保持高位运行，以家庭团聚、近郊自驾出行为主。全省总体出行流量轻微增长，小型客车占比较高。预计2026年中秋假期日均车流量约827.7万车次，比2024年同期增长约0.52%。预计9月25号将迎来假期车流高峰。预计珠江口跨海跨江通道啊，包含黄埔大桥、南沙大桥、虎门大桥、深中通道、珠港澳港珠澳大桥、黄毛海跨海通道，日均车流量约60.7万车次。
4: 其中，港珠澳大桥总车流量约5.5万车次，日均流量约1.8万车次，比2024年同期增长57.89%。9月27号为出境高峰，车流量约1.8万车次；9月26号为入境高峰，车流量约2.0万车次。预计9月26号为出行高峰，车流量约2.0万车次；深中通道总车流量约40.1万车次，日均车流量约13.4万车次，比2024年同期增长约25.97%。
3: 另外呢，虎门火车站同样在假期的时候呢，也是客流如织，是吧？非常的繁忙。从昨天起啊，虎门火车站、虎门北站周边部分区域禁止停放电动车、摩托车，新的非机动车停车场于昨天同步启用，可免费停放2000辆电动自行车。记者呢在管泰路站西路口看到，地铁2号线虎门火车站高架桥下至虎门站换乘中心之间的区域，密密麻麻停满了电动自行车。
4: 虎门镇平安法制办站前管理部门工作人员表示，这些非机动车侵占应急疏散空间，堵塞消防通道，一旦起火将会对周边的高铁、地铁城际运营安全造成重大影响，威胁轨道交通设施设备安全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存在消防安全及轨道交通运营安全隐患。为消除安全隐患，从9月23号起，该区域禁止停放非机动车，也请市民朋友把电动自行车停到新的非机动车停车场。
3: 新的非机动车停车场位于管泰路和站北路交汇处东南侧，

0: 及原虎门高铁站公交车站，场地已经进行了平整和划线，可停放约2000辆电动自行车。该停车场可免费停车，贵重物品需自行妥善保管。东侧有人行出口，可通往地铁站、高铁站、城际车站。相关管理单位将开展常态化巡查管控，对违规停放的电动车、摩托车予以轻拖处置。如因违规停放引发火灾、设施损毁等安全事故，将依法追究当事人责任。相关部门呼吁，为保障校方安全和轨道交通运营安全，也请广大市民理解、支持、配合相关工作，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出行环境。
1: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0: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1: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2: 早上好。
1: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3: 音乐不息，热爱不止。每一首原创歌曲背后啊，都是企业文化的生动表达，每一次舞台绽放都是追光追梦人的高光时刻。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现已圆满结束，经过多轮激烈角逐，15强选手凭借出色的创作才华和舞台表现成功突围晋级总决赛。那总决赛呢，将于今天在东莞体育中心隆重举行，届时15强选手将会用原创音乐争夺年度总冠军，带来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目前知东莞 APP 已正式开启决赛线上投票通道，您的每一票都至关重要，赶紧行动起来，发动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为您心仪的作品打 call， 助力他们登上巅峰。本次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同时也是大赛主题曲的创作单位，另外也诚挚地鸣谢所有支持单位：华美食品集团、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东宝床垫、燕京啤酒、桂林梨泉股份有限公司、东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深圳市理想家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9月24号，我们相约东莞体育中心，不见不散，共同见证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冠军的诞生。
0: 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意系列主题活动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是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儿。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那接下来呢，还会有慈善徒步活动，都会陆续的推出。另外呢，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将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意大地的满满善意。
4: 防蚊灭蚊科普宣传，小小蚊子也能传播疾病，听说过被蚊子叮咬也能传播蚊媒疾病吗？通过蚊子叮咬传播的一类疾病，其中以登革热、疟疾、流行性乙型脑炎、鼻孔啃哑热等较为常见，在东南亚、非洲等地区广泛流行。那么我们如何保护好自己？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防护的关键，注意以下4点：一、个人防护；2、室内积水管理；3、天台、阳台及门前屋后积水管理；4、室内灭蚊。那么如何做好个人防护呢？1、使用驱蚊剂，含避蚊胺、派卡瑞丁等成分，涂抹于皮肤。

露部位。二，穿着长袖上衣和长裤，使用0.5%滤菊酯处理外衣物。三，选择装有纱窗纱门的住所，使用蚊帐。四，旅行时携带驱虫剂，选择有防蚊设施的住宿。室内积水我们又应该怎么处理呢？一，水培植物如富贵竹应每3到5天彻底换水，同时冲洗容器内壁和植物根部，也可投放灭蚊用剂或采用物理隔断方式防蚊。二，定期检查饮水机水槽、冰箱底部水盆等隐蔽处，防止积水。那么天台、阳台及门前屋后积水呢？一，屋顶房梁、排水槽等应定期疏通，避免堵塞积水。二，天台、庭院内的花盆、泡沫箱、废弃瓶罐等容器应及时清理，闲置容器应倒扣放置，储水容器如水缸应加盖。三，竹筒、树洞应进行封堵，莲花池养鱼防蚊。四，空调冷凝水应及时排进，废弃轮胎在底部打孔或避免露天放置。五，下水井口进行防蚊封堵，有条件的建议将明沟改为暗渠。室内蚊子怎么办呢？一，室内可使用合格的杀虫吸雾剂、蚊香液、盘香等，减少蚊虫叮咬。二，使用发烟灭蚊片或全屋用杀虫吸雾剂施药时，应先关闭门窗，施药后人员离开，30分钟后再开窗彻底通风后方可进入。三，如室内发现有虫蚊滋扰时，应及时开展室内灭蚊。四，蚊虫较多区域可配合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灭蚊工具。蚊媒滋生地有没有好的办法处理呢？为全面降低蚊虫密度，减少传播风险，专业人员将迅速安排消杀、修剪绿化、清理积水、清理卫生死角、宣传等各项工作。一，家庭及个人工作场所，水生植物，水培改沙土种植或定期换水，容器管理，翻盆倒灌、闲置瓶罐倒扣、储水缸加盖，排水系统，疏通排水沟、清理空调冷凝水、投放灭蚊诱剂等方式。二，小区、单位、工地等公共区域，绿化带，清理垃圾杂物、各类积水容器，地下设施，车库集水井、管道井积水，投放灭蚊诱剂。特殊场所，废弃轮胎打孔排水，明沟改暗渠。三，公共场所及外环境，卫生死角，清理城中村、露天老宅、闲置地杂物，市政设施，疏通雨水沟、建筑物凹陷处积水。重点场所，工地、停车场等区域翻盆倒灌，沙土填埋低洼处。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3: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好，7:35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1: 我是丁慧。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两个精彩的学校活动啊。
1: 嗯，
0: 昨天上午，2026年辽布镇青少年430法治课堂法治素养知识竞赛初赛在乡试讲堂举行。来自辽布全镇18所公民办小学的54名选手同台竞技，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宪法、民法典等内容啊展开知识竞答，以赛促学，推动青少年法治教育从课堂走向实践。
1: 据了解，本次知识竞赛是辽布镇430法治课堂系列品牌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赛事把静态的法治课堂转化为动态竞技比拼，以竞赛带动学习，引导学生主动学法、动脑悟法。比赛中，选手们沉着思考、快速研判，小组之间密切协作、分工配合完成作答。紧张激烈的必答、抢答角逐，严谨细致的理性作答，充分展现出辽布小学生扎实的法治知识储备与良好的精神风貌。现场不时响起阵阵掌声。在互动答题环节，台下学生踊跃举手，积极参与，现场气氛活跃。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参与比赛学生的感受。
2: 既可以考验同学们平常那些什么法律的那些知识啊，也能教会同学平时都要遇到什么问题该怎么办，怎么解决。通过430课堂，我们可以把在这430课堂中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到生活当中。
0: 那经过必答、抢答、多轮激烈角逐，襄城小学、中心小学、明珠小学等6支队伍成功晋级决赛。那接下来呢，晋级队伍将积极备战决赛，力争在更高舞台上展现新时代少年风采。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参与本次活动老师的感受。
3: 孩子在轻松有趣的比拼当中学习法律知识，不仅拓宽了学生的法治视野，也进一步增强了同学们的守法意识。430法治课堂对我们学校的德育工作也是一个补充。法治教育呢，是立德树人的重要内容。今后我们明珠小学也将持续的开展这种常态化的教育法治教育活动，让法治扎根于校园，融入日常，不断来提升我们的学生法治素养，来为学生的健康成长护航。
1: 法治种子从小种下，少年同行方能致远。那接下来辽布也将会继续的推动430法治课堂向深向广向心拓展，提升青少年法治素养和自护能力，为法治东莞、平安东莞建设注入青春力量。
0: 好，接下来我们再去到长安啊，9月21号，同心爱国行共建好家园，同心爱国行共建好家园2026年长安镇全国科普月科普嘉年华活动在长安镇中心小学举行，学生开启趣味十足的科普研学之旅。在同上一节科创思政课环节，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研究员陈延伟啊做专题分享。那他以中子弹珠如何揭开物质的秘密，探秘中国三类中子源为题，解锁硬核科学知识，还梳理了我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发展历程，讲述科研工作者的奋斗故事，诠释老一辈科学家的爱国精神。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参与本次活动学生的感受。
2: 通过刚才的思政课，我了解到我们一代代科研人员的努力奋斗，让我们的祖国也越来越强大了，科学技术也越来越强大。
4: 给我的感受很大，然后就是觉得中国的科学家很厉害，就是中国的发展也很快。
1: 这个现场语数人形机器人、机器狗灵动秀与互动环节啊，成为了展区亮点，也是吸引了学生围观和体验，让他们切身感受智能科技的魅力。座舱式战斗机模拟飞行体验呢，则是复刻了真实战机的飞行感受、操作手感。学生在玩的同时呢，还能够学到航空知识。此外，机甲大师实景对战、手控迷你小车、动感轨道赛车等10多个体验项目，也将科学知识直观化、趣味化，调动学生的参与感。我们继续来听一下学生的感受。
5: 我长大想要当飞行员，因为我觉得飞行员非常的酷。
6: 以后要好好学习，努力学一些这些科技技术。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美月饼中秋文化的守护者。一块地道广式月饼藏着独属于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扎根东莞茶山的华美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严选、制皮到包馅、烘烤八大工序，每一步都讲究到位。走进华美月饼博物馆，上千件珍贵古饼模静静陈列，记录着广式月饼的演变脉络。非遗传承人从这些老饼模当中获取创作灵感，反复调试测试，敲定1.5:8.5黄金薄皮配比，饼皮薄而不易裂，馅料满满当当，再搭配甄选15克大蛋黄，一口咬开咸甜平衡，正宗广式风味直接拉满。华美月饼省级非遗技艺，解锁正统广式古法风味。这个中秋，让每一口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感。团购热线8640-3555，8640-3555。
7: 早上好啊！
1: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0: 好，接下来呢，来关注一组新闻快讯。昨天，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女子团体决赛落幕，首次征战亚运会的16岁东莞选手柯沁沁携手张清颖、邱吉元、张一涵、杜思雨顶住东道主日本队的强势冲击，以166.462分逆转夺得冠军，助力中国队实现亚运会体操女子团体14连冠，这是东莞女子体操史上首枚亚运金牌，为东莞体育再添里程碑式的突破。
1: 明天9月25号到9月27号啊，是今年的中秋假期，群众团聚、出行游玩等出行需求交织叠加，高速公路、商圈、景点等交通流量将大幅增加。中秋节假期预计在9月24号今天15时至9月25号1时，9月25号9时至11时，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出城道路等车流量将会增大，形成出城高峰。9月27号15时至22时出现返程高峰。
0: 日前，市森防办在东莞市第6高级中学组织开展森林防灭火宣传月、平安护林、和治守绿、进校园主题活动，设置5个1系列特色活动。广州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东莞驻防队队员围绕东莞林区防火形势、森林火灾诱发因素、野外用火管理规定等内容进行科普宣讲。市森林消防大队设置装备展示体验区，展示森林灭火防护装备、风力灭火机、高压水泵、森林防火巡查无人机等专业器材，并开展以水灭火实操演练，完整演示水泵架设、水带铺设、高压输水等作战流程。师生们在森林防火主题签名板上签名承诺，并获发森林防火宣传册。
1: 昨天上午，由高步镇公共服务办主办、高步镇社会工作服务站承办的“步步同行复秋约”邻里团圆庆丰收长桌宴活动在显沙社会工作服务点举行。显沙曲艺社带来经典粤剧及传统乐器表演，志愿者带领长者制作手工灯笼，趣味游园设置猜灯谜、翻炒荷包蛋、左方右圆、欢乐配对4个摊位。丰收长桌宴上，豉油鸡、萝卜焖烧肉等陆续上桌，长者、特殊群体、志愿者围坐共享。社工和志愿者呢，还将热饭和手作灯笼送到行动不便的长者家中。活动是步步同行社区互助共融服务项目的特色子活动之一。
0: 大岭山镇广场大街21个标准化售卖亭项目主体已全部落地安装完成，亭体整齐排放在广场大街沿线。售卖亭采用模块化预制设计，造型简约新潮，色彩丰富，配套经营窗口、水电基础条件，项目将引入特色小吃、饮品

0: 便民零售、文创小商品等多种业态，既为市民提供一站式消费点，也为小微创业者提供低门槛、规范化的经营空间。项目是大岭山镇盘活城市公共空间、丰富便民商业供给、激发街头经济活力的民生项目，将点亮广场大街、夜间烟火。
1: 触摸城市发展脉搏，本土资讯新鲜网罗。逢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东莞综合广播一档关注广义大事小情、贴近百姓民生的新闻资讯节目《东莞早晨》，与您一同开启每天新征程。生活中常见的消防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关于火灾隐患和火场逃生，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但生活中这些容易忽略的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误区一，油锅起火可以用水扑灭，用水不但不能灭火，反而可能使火势扩大。油锅起火正确的处置方式是，立刻关闭气源，用锅盖闷灭。误区二，煤气罐着火，先灭火，后关阀门。煤气罐全称液化石油气钢瓶，在阀门完好的情况下，首选是关阀。阀门关了，火就灭了。如果阀门损坏且无法将煤气罐转移的话，可以先灭火，再用湿抹布等物品堵住瓶口，移交给液化气站工作人员处理。若是可以移动，迅速将它转移到空旷的地方，用冷水来降低瓶身温度，直至燃烧完。误区三，把阳台当成杂物仓库，不少家庭将阳台当作杂物仓库，有的甚至把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品放在阳台，存在一定的火灾隐患，特别是小孩玩火、夏季阳光直射等因素，极易引发火灾。误区四，手机充电设备混搭，使用功率不匹配的插头充电，或用非原装充电线充电，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充电时最好将手机保护壳取下，因为高温时锂电池可能不稳定，甚至会引起爆炸。误区五，消防队出警要收费。消防法第49条规定，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专职消防队扑救火灾、应急救援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消防队出警不收费，千万不要错过最佳报警时间。误区六，火灾中用湿毛巾捂口鼻，穿越浓烟逃生，这个做法并不科学。湿毛巾在轻度烟气中可以发挥一定过滤灰尘、降温作用，但在有毒浓烟下作用非常有限。如果疏散通道烟气很大了，关门等待救援是更优选择，这时可以用湿毛巾、湿衣物堵塞门缝。误区七，火灾逃生朝光亮走。紧急情况下，人们总是朝着光亮的方向逃生，但在火场中，有光的地方可能是火源等危险所在。发生火灾时，要按照熟悉的逃生路线或疏散标示方向就近逃生。误区八，用灭火器对准火焰顶部、中部，火焰根部属于起火点，将灭火器喷射口对准根部，灭火剂才能喷射在可燃物表面，阻隔氧气，中断燃烧链反应，起到灭火作用。喷在顶部、中部会导致灭火效率低下。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美月饼中秋文化的守护者。一块地道广式月饼藏着独属于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扎根东莞茶山的华美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严选、制皮到包馅烘烤八大工序，每一步都讲究到位。走进华美月饼博物馆，上千件珍贵古饼模静静陈列，记录着广式月饼的演变脉络。非传承人从这些老饼模当中获取创作灵感，反复调试测试，敲定1.5:8.5黄金薄皮配比，饼皮薄而不易裂，馅料满满当当，再搭配甄选15克大蛋黄，一口咬开咸甜平衡，正宗广式风味直接拉满。华美月饼省级非遗技艺，解锁正统广式古法风味。这个中秋，让每一口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感。团购热线8640-3555，8640-3555。
3: 早上好。
2: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0: 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和大家来分享两条旅行线路啊。秋天的第一场旅行安排上了吗？如果还没想好去哪儿呢，可以选择这个新疆的秋天啊，堪称中国最美的秋天。特别为您定制了两条高奢线路，东莞电台主持人全程陪同。第一条，北疆阿勒泰赛里木湖双飞八日游，9月29号出发，7699元。电台主持人海峰邀您同游。赛里木湖、喀纳斯、禾木、五彩滩一次打卡，还特别安排禾木旅拍。第二条，南疆胡杨秘境，三飞八日游，10月18号出发，6999元每人。主持人燕青与您同行。金秋胡杨，一年之美20来天，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温宿大峡谷、喀什古城、白沙湖、轮台胡杨林，错过再等一年。两条线路全程2+1，航空座椅、保姆车、高端酒店住宿、大盘鸡、土火锅、红酒晚宴吃到爽，更有 VIP 六大专属服务，不用做攻略，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赶紧拨打热线4332241，43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这个秋天我们新疆见。
3: 10月金秋去哪玩呢？就跟着咱们东莞广电主持人一起去探秘南疆胡杨林吧。10月27号出发，8天三飞乌鲁木齐，进出只要5980元。主持人微微带您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打卡塔塔秘境胡杨林，漫步喀什古城，看白沙湖的纯净，赏温宿大峡谷的壮美。全程精选豪华酒店，升级2+1头等舱座椅，还有红酒晚宴和民族歌舞宴，拒绝团餐，吃住行全部拉满。另一条喀什进出，8天双飞，每人7680元。这是一场深度南疆之旅，深入泽普5A级金胡杨林，看万亩金黄，穿越达瓦昆沙漠，体验沙漠越野，探访阿图什天山、天门山，打卡中巴友谊公路、喀什古城、沙车王府、白沙湖、英吉沙土陶村，全部都是精华。赶紧拨打热线4332241，43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详情。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承接，服务更地道。更多新疆旅行线路呢即将上线，也欢迎大家拨打4332241咨询吧。
0: 明天就要8月15中秋节了啊，这个我们依然在电波当中的陪伴大家啊，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我们明天再见。
3: 明天见。

0: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了，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1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报装吧，中国移动。
1: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3: 8点整，
4: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5: 市统计局公布2026年1到8月东莞经济运行情况。前8月，东莞市制造业贷款规模及增量均居全省地级市首位。管穗一乡制签约，锂电池出海一件事在东莞正式启动。全国首个生活垃圾资源化 AI 智能分选生产线在管投产。2026年东莞市个人养老金宣传推广暨社保服务近万家专项行动正式启动。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22号，